0: 慈禧呢比较长的时间住在西宫，长春宫、储秀宫，所以慈禧俗称为西太后，就是东宫太后、西宫太后。慈安在同治亲政之后，大部分时间他就在钟粹宫。他到钟粹宫之后，对钟粹宫做了改造。我们知道，钟粹宫跟其他六宫一样，前头是宫门，完了正殿东西配殿，后殿东西配殿，他做了改动，做什么？一个加了垂花门，他又加了游廊，他可能散步什么方面，这是慈安时候改动。慈安住在钟粹宫，同治呢，经常到钟粹宫给慈安请安，还有时候陪他吃饭，还有时候先请他，完了又请慈禧一起，一块会餐，叫侍膳，就皇帝陪着他的太后来吃饭。慈安的死相关的事情，我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安德海事件，就是慈禧身边的贴身太监、大太监安德海。有一天，慈禧就命令这个安德海出宫，到南方去。慈禧的大太监出来，沿途啊就接待呀、送礼呀、请吃饭呐。到了山东，山东的巡抚叫丁宝桢，很正直。丁宝桢得了个信息，还没到山东呢，就马上就奏报，奏报谁呢？奏报慈安太后。慈安太后接奏报之后，就找一些老臣商量这事儿怎么办。老臣就说，祖制有规定，太监不能擅自出宫，擅自出宫怎么办？斩。丁宝桢呢就等了这个安德海，就到了泰安。丁宝桢就派人就把他给抓了。安德海不服啊，我是慈禧太后派来的，我到广东去办龙袍啊、龙衣啊。丁宝桢不管，抓了以后按照慈安的这个手谕，叫什么？太后立命诛之。丁宝桢就把这下令把安德海给杀了。杀了以后，这安德海尸体怎么办？曝尸，就公开，谁都可以看，把衣服给脱了，曝尸三天。这件事情，诸位啊，慈禧应当惩治这个丁宝桢啊，对不对？我心腹太监你给我杀了，还给我曝尸。慈禧没杀这个丁宝桢，还给他升官了，升了山东总督。为什么？慈禧没解释，别人也没解释，有人解释了。解释什么呢？当时有一个传闻，就是慈禧和安德海有一腿儿，北京话叫做有一腿，我就甭细说了。你百口难辩呐、有没有这一腿？你百口难辩。在丁宝桢把这个安德海一杀，曝尸，一看呢，真是太监，裸体的，一看真是太监。这一来就替慈禧洗刷了不白的那个传言，慈禧暗暗高兴，给丁宝桢由巡抚升总督。但这件事情没完，因为是慈安太后下令立命诛之。
1: 虽然慈禧与慈安一直是面和心不和，而且这一次又是慈安下令杀了慈禧的心腹，但是慈禧却不露声色，暗自盘算。时隔十几年，慈禧慈安两宫矛盾终于爆发了。
0: 到光绪七年，就是1881年，一天慈安呢就到了慈禧的宫，他们俩成姐妹啊，姐妹长姐妹短的， 慈禧呢啊有点心，点心就给慈安吃。慈安呢有个习惯，午觉睡醒之后要吃点点心，正好这时候慈禧给点心就吃了。哎呀，说这点心真好吃，真香。慈禧说，这个是我娘家做的，下回我娘家做的话再送给你吃。底下是野史了，慈安就说，你看我们姐儿俩挺好啊，啊，先皇帝啊，就是先锋临死之前呢有一个手谕，我任何人都没说，这手谕你看一下得了。慈禧一看啊，吓了一身冷汗，就是慈禧啊违规的违制的时候啊，慈安可以用这手谕给他杀了。就是说慈禧的这个小命啊掌握在慈安手里头。慈禧是既感动又恐惧啊。慈安这时候说，你看这么多年了啊，你看同治十三年了嘛，光绪七年二十年了是吧，咸丰死二十年了，这些年呢也都挺好，你把这给我当慈禧面给烧了。慈禧当然感激涕零啊。过几天慈禧就派人到了啊中翠宫给慈安送点心，慈安很高兴，慈安就吃了。很快慈安暴崩，突然就死了。这里为什么是悬案呢？第一啊，啊，光绪七年的时候还垂帘听政呢，光绪四岁嘛，登基啊，四加七十一岁啊，就十一二岁了，光绪还没亲政呢，就慈禧和慈安两个人垂帘听政，啊，大臣都能见到慈安啊，啊，精神很好啊。头天还垂帘听政啊，第二天这人就怎么没了，就突然就死了。第一，第二，你要有病的话，有太医啊，太医看病啊，有号脉啊，有药方啊，有医案呢、啊，没有啊，现在也找不到。还有第三呢、啊，这人死了以后啊，按照规矩啊，娘家人呢、啊、要看看完以后才能入殓。不但是宫廷上，民间也是这样的。你谁家儿媳妇突然死了，一定得通知娘家，娘家人来人看了就看了，啊，没什么别的问题，娘家同意才能入殓，就是装到棺材里头盖上。所以这个慈安死了以后，没通知娘家人来看，都在北京啊，也很近。死了以后马上入殓，拿棺材一装定上了，娘家人来一看，已经入殓了，已经装到棺材里，你根本看不到。所以有人怀疑是因为吃了慈禧送这点心里头搁了毒毒死了，但是你这是只能是传闻呢、啊、你不能作为证据啊。那时候也不能开棺，开棺法医鉴定一下是不是中毒死了也没有，所以是一个历史悬案，这就成为慈安之死的历史悬案，也是中翠宫公主主人慈安之死的一个悬案。从慈安的死这个悬案，是自然的病死还是慈禧的毒死，现在已经很难把它确定，但是从这个历史事件历史故事里头，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历史的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慈安太后人很善，还是比较善良的，你对慈禧那么好，你该防你要防一手啊。所以慈安太后死因悬案，留给后人点思考。我们人往往都太善良，我们没有害人之心，但是对小人、奸人、恶人，防人之心。

往往不够，因此往往吃亏，甚至吃大亏把命都丢了。所以我说这个此案的人生啊，通过这个悬案啊，给我们一点历史的启发。钟粹公之后就是东六宫的东面那一排，就是延禧宫、永和宫和景阳宫。我把延禧宫、永和宫两个合着一起讲，所以下一讲讲延禧永和。

0: 延禧宫为什么会有一座不伦不类的西洋烂尾楼？雍正帝生母乌雅氏真的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逼死在永和宫的吗？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翠玉白菜，它曾经的主人是谁？延禧永和两座宫殿见证多少传奇故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五集《延禧永和》。延禧宫为什么会有一座不伦不类的西洋烂尾楼？雍正帝生母乌雅氏真的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逼死在永和宫的吗？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翠玉白菜，它曾经的主人是谁？延禧永和两座宫殿见证多少传奇故事？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五集《延禧永和》。东西六宫是皇帝妃嫔的寝宫，十二座宫殿实行统一的建制、统一的配给，但是有一座宫殿却很特别，在妃嫔们的眼中，它是一个不祥之地，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在后世人看来，它是紫禁城中不伦不类的西洋烂尾楼，这就是位于东六宫东二长街东侧最南面的延禧宫。一座皇家的宫殿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冷眼？延禧宫里都发生过哪些离奇的事情？而与延禧宫一墙之隔的永和宫却充满传奇色彩。永和宫取名永和，以求一团和气，但是事与愿违，曾经住在这里的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和雍正帝，他们母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大的隔阂，以至于今天对于乌雅氏的突然离世还有许多猜测。那么乌雅氏到底是怎么死的？真的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雍正皇帝给逼死的吗？与永和宫相关的还有一件稀世珍宝，那就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翠玉白菜。那么这颗翠玉白菜曾经的主人是谁？延禧永和两座宫殿曾经发生过多少传奇故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五集《延禧永和》。
1: 今天我讲延禧宫、永和宫这两个宫相邻，我把它合在一起讲，题目叫《延禧永和》，分三个小题目：一、延禧水宫；二、雍正生母。

五三翠玉白菜。先讲第一个问题，一延禧水宫。这延禧宫啊，是在东六宫东二长街东侧，最南面这个叫延禧宫，中间这个叫永和宫，北面那个叫景阳宫。我讲前头两个，就是延禧宫和永和宫。先讲这个延禧宫，这延禧宫啊，真是邪了，火灾多，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延禧火宫，老爱着火。着多少次火呀？我查了一下，查不清楚。我问故宫几个先生啊，他们也说不清楚。主要原因呢，他有些是着火他不记，哎，所以准确着几次火就比较难以搞清楚。好多人认为是三次、四次或者几次，反正是多次着火。但是也有记载，记载比较详细的一次呢，就道光25年1845年，这一年呢5月22日大约夜里头9点钟左右着火了。火从哪着起呢？他这个东配殿靠南面这间呢是厨房，厨房这间着了火，东配殿延吉就着火了，啊，防火不力，救火措施又不力，完了就正殿着了，三间配殿、五间正殿着了，西面三间配殿也着了，前院后院主殿五间着了，东面三间配殿着了，西面三间配殿也着了，还加上水房其他的附属建筑，一共是25间房子，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瓦砾。这个事情我查了，清宣宗实录、道光实录一字没记，这么大的火一次没记。当然其他小一点火好多也失于记载。明朝着火呢，又明朝档案不全也难查了，反正就知道火灾很多，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在这儿住。你在娘家陪嫁妆，自己斩这私房钱，一着火全没了，你老不住人也不是事儿啊。到了晚清的时候，到了宣统元年，这时候是隆裕太后，她不在这住，但是她说也不能老废着呀，要修。修，大家想想，这着火呀，什么能克火呀？水呀，水克火呀，她要修个水晶宫，克火。从宣统元年，啊，1909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一直在修。他这水晶宫有个特点，先呢在院里挖个池子，水池子，别的宫殿都没有啊，挖水，水哪来？玉泉山的水这么引过来，啊，完了再流筒子河，流到通惠河入海。这个挖了水池子以后还不是个宫啊，中间建个宫，这宫啊一共是三层，一层9间，3九27间，上头呢是4个小楼，4个角4个小楼。这个建筑不是咱们中国传统建筑啊，它是晚清了，已经受到西方建筑影响了。这个建筑还有特点，你不老爱着火吗？主体建筑是钢筋混凝土水泥的，还有它那个栋梁的梁用虫筑的，不是木头的。那窗户呢，哎，它不用窗户纸，窗户纸爱着火呀，贴着玻璃，晚清有玻璃了，地面铺了玻璃，墙面镶着水晶玻璃，所以叫水晶宫啊。还有意思呢，那个墙啊，这不弄玻璃吗，中间是夹墙里搁水，还能养金鱼。还有院里头啊，除了那水池之外，还搁了很多那个木盆，木盆装上水。真着火了吗？木盆还可以用水来救火，不着火怎么办？里头养金鱼，还可以养金鱼。
还留了一幅照片。

0: 这瑾妃啊，就在这水晶宫这院里看那个观赏那金鱼。宫城一直修到宣统三年，宣统那时候已经很困难了，同盟会呀、几次起义呀、辛亥革命啊，清朝政权的摇摇欲坠啊，财政枯竭啊，所以这宫城没钱呢，就是时坐时停，坐坐停停，最后没完工。不但没完工啊，大家知道啊，这个1917年啊，张勋兵变，支持溥仪复辟，那飞机炸呀，一个炸弹还炸到这个水晶宫的后头那儿，还现在还留痕迹。最后留下来这个水晶宫啊，咱不有一话叫烂尾楼吗？它这是个烂尾宫。我们今天去看到的是水晶宫的一个烂尾宫。
1: 延禧宫因为多次火灾被认为是不祥之地，所以明清两朝的后妃都不愿再次居住。而与延禧宫只有一墙之隔的永和宫又会是什么样呢？永和宫里又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
0: 延禧宫的北面是永和宫，永和宫的格局和建筑和其他宫殿是一样的，正殿东面是乾隆做的啊，梁实正书写的啊，叫做凡迹见列赞。西墙壁张挂的是凡迹见列图。凡迹呀、是楚国楚王的夫人，姓凡，凡迹。楚王好打猎，打猎高兴了就忘了国事，这个范蠡啊就给楚王建议，楚王就不听，照样玩打猎游猎。有一次吃饭让楚王让这范蠡吃饭，里头上的肉，这范蠡就是不吃那肉，吃菜不吃肉。楚王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啊？说吃了肉想起你打猎了，希望你不要打猎啊，不要吃，完了吃这些动物的肉。楚王还不错，接受了范蠡的建议，楚王不打猎了，一心一意的治国。三年之后楚国称霸，所以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范蠡建猎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永和宫啊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雍正他妈住在永和宫，雍正出生就在永和宫，所以我把雍正他妈介绍一下。雍正的母亲是康熙的德妃乌雅氏，《清史稿·后妃传》这么说的：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女，后世圣祖康熙17年，就是1678年10月丁酉，就是30日，世宗生，就是雍正出生了。18年为德嫔，21年晋德妃。世宗继位，就是雍正皇帝继位了，尊为皇太后。你上徽号，准备给他妈妈上徽号了，还没上，他妈妈就死了。死这年是雍正元年。5月23，多大岁数啊？年64。这个乌雅氏啊，跟康熙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就是康熙很宠爱、很宠幸这乌雅氏。你怎么知道啊？康熙宠幸他，不能见于文字记载啊。别人有没看见啊？你怎么知道啊？推论。怎么推论呢？就康熙在册的，我们能查到的后妃一共是40人，给他生育子女的是31位。31位生了多少呢？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一共55个孩子。平均 一个人生一个半多一点，不到两个孩子。那么高出这平均数，就是跟康熙接触多啊。吴雅氏生了几个孩子啊？生了三子三女，生了六个孩子。给康熙生六个孩子的只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容妃马嘉氏，生了六个孩子，再一个就是德妃吴雅氏，也生了六个孩子。这个德妃吴雅氏给康熙生这六个孩子，大家看一看啊。第一个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生了谁呢？就生了皇四子胤禛，就是那雍正皇帝。两年以后，第二是康熙十九年，也就是1680年，生了皇六子胤祚，这胤祚死得早。又过了两年，康熙二十一年，就1682年，生了皇七女，八个月就死了。又过了一年，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生了皇九女，过了20岁。第五个就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生了皇十二女，12岁就死了。最后一个是康熙二十七年，就是1688年。生了皇十四子胤禛，就是胤禔，就14阿哥，就他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还要注意一点啊，就从康熙十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10年之间，他生了六个孩子。这时候康熙的年龄呢，26到36，正好人生中年时。德妃多大岁数呢？这时候德妃我算了一下，大体上是18到28，就最好一个生育的年龄。也就是说，就康熙16到26，主要宠幸的是容妃马嘉氏。26到36这段时间，大数算啊，主要宠幸是德妃吴雅氏。康熙后妃里头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定妃啊，万留哈氏。这个人就给康熙生了儿子，皇十二子允陶，活多大岁数了？活了97岁，清朝所有后妃里头以他年龄最高。哎，这个定妃很有意思，因为他生的儿子年龄小，没有参与那皇位争夺，所以雍正继位之后也没有整他，乾隆继位之后也没有整他，到乾隆28年就允陶才死。他有规定啊，儿子分府之后呢，老皇帝死了，他的太妃就可以跟他儿子住。他说他跟着那个吕亲王，他就跟他儿子住，他是这一生很平安的，也还算幸福的，活到97岁，很高寿了。我查了清朝后妃里头最高寿了，就这万留哈氏，这个定妃。我们重点要说雍正皇帝的生母吴雅氏，重点说他这个疑案悬案，怎么回事呢？
1: 康熙死后，德妃乌雅氏所生的四皇子胤禛继承皇位，也就是雍正皇帝。按说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做母亲的应该高兴才对，但是乌雅氏与雍正皇帝之间却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而且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乌雅氏就突然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雍正啊继位的时候，他哥俩，一个就他，一个他弟弟皇十四弟胤禔，所以好多传说就在这儿来了啊。这雍正是篡位呀还是不篡位呀，合法呀不合法呀，这事儿我们今天不说了，又说不清楚了。但是有一条，就是康熙临死这一天，雍正三次他在斋戒在天坛到畅春园，就在现在北京大西门那儿，三次到他爸爸病榻前看他爸爸，但他爸爸没有提让他继位。这一天康熙接见了7个儿子在病榻前，也没有说由雍正来继位。那么康熙一咽气儿，谁把这话传出来了呢？就是隆科多，步军统领舅舅隆科多，跟谁说了呢？跟雍亲王胤禛。

跟他一个人说了，说是一直要你来继承皇位，这么就传开了。他这个弟弟啊，同母弟啊，同父同母同胞，皇十四子，就这个胤禔，这时候哪呢？福原大将军在西北，他得到了他父亲过世，他就请示了，要不要回来呀？当然要回来呢，不能不回来了，他就回到北京城外，就听了就请示雍正，我是仙鹤新君继位啊，我是还先到大兴皇帝，就康熙遗体那儿去哭哀呀、啊。他这个做的对啊，我先请示啊，你要先哭哀的话，你对我这新皇帝你看不放在眼里头啊，可以整你啊，你先给新皇帝祝贺，你不孝啊，你不先到爸爸灵前去哭灵啊，左右都可以杀了你、啊。所以他还是比较聪明，他说我先做什么呢？雍正下旨，你到宗化康熙皇帝那个陵叫景陵，到那守陵，不让你进城啊。他妈妈住在哪？就住在永和宫啊。他妈妈想着儿子啊，这是个小儿子啊，康熙27年才生的呀，小儿子，老儿子，好长时间没见了，当然想见而见不着啊。你想要去见也不行啊，回来见也不许啊。那从景陵又调哪儿？调到景山寿皇殿，就不许你进城，不许回家，不许你进宫城。雍正继位之后，就要给他妈妈搬家。你要做太后了，不能在永和宫了，搬到太后宫吗？他妈妈是坚决不同意。不同意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老太在这住惯了，是吧？他不愿意搬。另外一种解释呢，他认为他儿子继承皇位他不满意，我就不做。不管哪种解释，反正他没搬，一直死在这个永和宫。还有雍正皇帝给他妈妈上徽号，给他上什么孝共仁皇后，注意这孝字是都有的啊，啊，仁皇后，仁是康熙，康熙仁皇帝，所以凡是康熙的皇后都加个仁字，那公字是他自己的，任何人没有的，啊，就给他上这个孝共仁皇后，他不同意，他不要。一种解释他是谦虚啊，是吧？一种解释他跟他儿斗气儿，我不用你给我上这个，反正是没上，一直到死没上。问题就出在死因，这老太太活了挺好的呀，儿子是继位当了皇帝了，他又德妃又变成太后了，那个儿子是福原大将军啊，封了郡王了，也没什么病啊，身体好，怎么突然就死了？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要雍正把他那个儿子胤禛给放了，他不放，胤禛不放，老太太一生气，一头撞到柱子上，撞死了。这是一种说法，历史没有记载。但是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有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这是雍正写的。《大义觉迷录》里头有一句话很重要，说。逆书加朕以嫡母之名，别儿啊强加给我，说嫡母逼他母亲给逼死了。这话是真是假我们不考据，但是有一条就社会上已经流传很多了，就雍正把他母亲给逼死了。所以雍正的母亲呢是病死了，还是生气气死了，或者是一头撞死了，这是能考据清楚不能？大概考据不清楚，档案也没有了，也不可能记，文献也没记载，也没有，只能一些民间传说，民间传说又不拿作为史料来把它确凿定下来，所以这应当是一个永远难解的一个历史的疑案。我在这里再补一句，就是康熙皇帝一死传位，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就是隆和。

0: 恶多口授给崇祯的，说康熙皇帝临终之前说，传位任老人嘛，怪死了，这话肯定说不太清楚。传位任真，皇室次子啊叫胤禛，哪个禛呢？就是崇祯那个禛，世伯右面一个针尖的针。雍正呢叫胤禛，也是左面是世伯，右面是真正那个真，这俩音差不多。人老了又有病，又临终的时候嘴肯定呜噜了，传位有胤禛，胤禛胤禛胤禛胤禛，就听不太清楚。现在找到档案材料了，就皇十子原来的名字叫胤禛，雍正继位之后让他改，改什么？改成胤禛，左面一个世伯，右面一个客厅的禛，提问的禛，就分开了。所以雍正是不是篡位，皇位给皇四子，还给皇室四子，在民间的流传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哎，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去的。永和宫出了雍正生母这个历史故事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翠玉白菜故事，也发生在永和宫。所以我讲第三个题目是翠玉白菜。永和宫还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忆，就是一人一物。一人这个人就是瑾妃，光绪皇帝的瑾妃，一物就是瑾妃相关的那块翠玉白菜。瑾妃大家都知道，塔塔拉氏啊，光绪十五年和他妹妹珍妃一起作为光绪的妃子嫁进来的，开始的时候是聘，后来就晋升为妃，我们习惯都叫做瑾妃。这个瑾妃很有意思啊，他就求一个平安。他干嘛呢？画画，挥毫丹青啊，墨笔写字啊，还喜欢养点金鱼儿啊，弄弄花草，也还有一点生活情趣。这瑾妃也是受过点磨难啊。大家知道这个慈禧所谓西巡的时候，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慈禧走的时候非常苍茫，忘了叫这个瑾妃了。慈禧不在西六宫住吗？瑾妃在东六宫住啊。但是慈禧想起她妹妹了，珍妃了，临走想起她妹妹了，把她妹妹让太监给她塞到井里头了，急忙之中就忘了瑾妃了。慈禧就急急忙忙就出城就走了。这瑾妃听到消息之后啊，慈禧已经走了，她怎么办？她一人溜到宫里怎么办？她就急急忙忙的呀，就找着庄亲王啊，弄了个车到庄亲王那。庄亲王呢急急忙忙就派个车啊，把她送到哪儿呢？送到颐和园。正好这时候啊，慈禧逃难的班子在颐和园准备从颐和园出发的时候，瑾妃到了。慈禧，好吧，你跟你一块走吧。啊，路上啊，很困难，很困难，就是随身一件衣服啊，换衣服都没有啊，也没有吃的呀。啊，到一个地方没有吃的，老百姓都跑了，没吃的。那官员嘛，弄点小米熬点粥喝。四爷想吃鸡蛋，没有。后来有时候一天也饿了，吃不着饭。后来有了官员想法找那鸡蛋，找了五个鸡蛋呢。四喜吃仨，光绪吃俩，那瑾妃一个还吃不上，隆裕也吃不上。
1: 瑾妃跟着慈禧西逃，受尽磨难，最后总算平安回到紫禁城，继续住在永和宫，直到1924年病死，享年51岁。

瑾妃虽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她宫中的一件旧物却清晰地浮现在世人眼前，那就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翠玉白菜。那么瑾妃是如何得到这件翠

陪嫁的东西，皇家先送到六府，派人送到他娘家，然后娘家再抬到宋景宫，作为娘家的这个嫁妆陪嫁品送进来。她丈夫家有钱呢，是不是？她娘家也不是一般的人呐，瑾妃和珍妃啊，她爷爷啊做过总督啊，正部级啊，她爸爸呀 啊做侍郎啊，副部级，也都是高官啊，家里也很富有啊，啊，除了皇帝皇家的送去了陪嫁以外，自己娘家还有陪嫁品，她这嫁妆不得了啊，那个陈设不得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颗翠玉白菜，这块翠玉白菜啊，它在这个皇宫的时候啊，就在永和宫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么白。我今天带个图1:1的，大家看一看，这是这块翠玉白菜，啊，18公分多一点，大体上这么一扎，这么大一块翠玉啊，这么大就不得了了啊。这是原来的样子，底下是一个珐琅的一个座儿，座儿上头深色这个灵芝，灵芝上头插的这块白菜，这是原来的照片。后来就把这白菜摘下来了，摘下来底下做个木头座，把这翠玉白菜歇了搁上。现在我们看到了是这个形状，这是1:1圆大，现在就这个样子。这块翠玉白菜高18.7个厘米，宽是9.1个厘米，厚是5.07个厘米。这块翠玉白菜当时是一块翠玉，哎，真是巧匠啊，把它雕成一个白菜。他把这块翠玉的这个白的颜色呢，就雕成白菜帮，翠绿那块呢，雕成那个白菜叶。这块玉啊，本身啊有这个裂纹，有纹，他就把它刻成白菜帮跟帮之间的那个缝，上面翠绿那块还雕了什么呢？叫钟丝，就是一种昆虫。你看呐，一颗植物白菜上头又一颗动物在那儿，那动物还活灵活现的，须儿都雕上了。他就恰好利用这个翠的那个纹呐、那个斑呐、就利用着自然的这个缺陷，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像双鹿打的和自然的那么一种形态。所以我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翠玉的自然不完美呈现出艺术的完美，这是很巧。这个翠玉白菜呀、它不光是个玉器，它有文化。有什么文化含义呢？我说有3条：一，翠玉，翠玉，玉人，瑾妃，妃嫔，啊，像玉一样贞洁的品格。第二，白菜上还雕一个昆虫叫钟丝，它产子多，就寓意着多子多孙。第三呢，还有一条，白菜白菜呀、百财百财呀、也象征着财富，富贵满堂啊。这件翠玉白菜台湾故宫博物院一个副院长叫冯明珠教授，他跟我说，他说严老师啊，他说这块翠玉白菜呀、在台湾故宫博物院65万件藏品里头啊，不是最精美的。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呢？而且把它评为啊，就是辛亥革命100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把60多万件藏品当中精选了100件，本来轮不到他的，这100件也排上，为什么呢？他们是5条标准。第一条，历史性，它历史越久远也相对值钱了。第二是重要性，你历史很久远，那河滩上一块随便个石头也很久远，它不那么重要。第二是重要性。第三呢是艺术性，

0: 第四呢是稀缺性，
1: 很少。
0: 第五还有人气性，这个翠玉白菜它有人气儿，大伙儿都喜欢的。你不评它，大伙儿有意见；评着它，大伙儿就高兴。所以这块翠玉白菜不仅仅评为60多万件文物精品100件中的一件，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选了10件，从100件里头又选了10件镇院之宝，其中一件就是这块翠玉白菜。所以咱们好多大陆人到台北故宫院参观，都一定要看一看这个翠玉白菜。但是不是每次都能看到，它展览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翠玉白菜不止这一件，还有好几件。但是以这一件呢，一个是比较大，一个比较精美，最重要是它跟景妃的故事和永和宫联系在一起。说到这儿，我就有个感触啊。我们讲的是燕西永和，燕西永和求喜求和，但是啊，人生命运不可预测，得此失彼，古今难全。常言道，不必强求，随缘就好。下一次我讲永和宫北面的景阳宫。

0: 紫禁城的后宫是喧闹与寂寞的矛盾体，但见新人欢笑，不闻旧人垂泪。景阳宫与咸福宫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素来冷清。明朝万历皇帝与王宫妃的一段孽缘，便使景阳宫成为著名的冷宫。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爱恨情仇？清朝入关后，经过修整的景阳宫成为了藏宝之地，五牛图等稀世珍宝珍藏于此，景阳宫又焕发了新的生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十六集《景阳咸福》。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

0: 各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

0: 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满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想要的就在我身边。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与国同频，与你有约，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更少不了动感音乐的陪伴，就让我们用轻松欢快的音乐来陪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4: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3: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4: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6: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

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激发出来。你知道吗？在深圳有一个24小时为你亮灯的自习圣地，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学习需求，还能在你迷茫时给你带来温暖。深圳市党群服务中心的百姓书房被网友亲切称为深圳最美自习室、宝藏图书馆。从24小时不打烊的图书馆，到儿童托育、居民养老，从人才市场到青年夜校，近年来深圳建立2300多个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全市6000多个物业小区和城中村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落地才能生根，根深才能叶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时代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七沟镇党委书记连秋鹤。
3: 连书记你好，市第三次党代会呢提出了7个聚焦战略部署。七沟镇呀，作为平泉的西大门，又是我市一新四级4个镇之一，在贯彻落实上是怎么安排部署的？
4: 第三次党代会是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7个聚焦战略部署立意高远，指向精准，每一条都与基层实践紧密相连。七沟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坐拥农业、工业、商贸三大优势，承担着产业提质、绿色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重要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

0: 党代会闭幕后，镇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全镇党员开展学习报告，逐条逐项分析，班子成员结合分管领域谈认识，找差距，明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将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与三区域中心规划定位精准对接，与以乡村振兴为统领、以生态环境为突破、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主体战略有机结合，逐条梳理压查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七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七沟镇呀，有着良好的生态条件，是集工业、农业等产业优势为一身的综合型发展乡镇。在推动乡村振兴上有哪些具体思路和举措呢？
0: 市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巩固拓展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这为七沟抓好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主攻方向。未来我们坚持农业固本兴强、工业体质增效、治理精细赋能总体思路，依托全镇40000亩山杏、45个食用菌园区、320亩设施菜和37家工业园区的家底，全力打造一带两项三个深加工经济发展格局，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带建设，实现农业大镇、工业强镇、商贸重镇的建设目标。一是深耕现代农业，构建高质高效的产业链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坚持稳规模、调结构、提品质、不链条的发展思路，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做强山杏主导产业。七沟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培育了热河路、杏林春晓、九鹿等本土龙头企业，下一步将持续开发杏仁油、杏仁粉、杏仁洗护用品等深加工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小山杏转化为富民兴镇的大产业。做实做优食用菌产业，依托全镇45个种植园区，强化技术指导，规范种植标准，重点补齐工厂化培育、冷链仓储物流配套弱项，扶持育儿生物科技推广产品升级，推动产品从有量到优质转变。做精设施农业，稳步发展设施菜、特色离果种植，加快推进毛兰沟精致果品示范村建设，打造集中示范、技术推广、采收储运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构建多点支撑、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聚焦产业项目，激活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的工作思路，通过盘活存量、引入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工业向绿色化、高端化、集约化转型，持续开展低效用地和闲置厂房清理行动，对老旧厂区实施技术改造和能级提升，重点推进二子羊汤等项目提质达效，将闲置资产转化为优质增量，实现腾笼换鸟、空间换地。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立足生态与农业优势，精准绘制清洁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生态康养三大产业图谱，围绕5000伏变电站、小流域治理等项目核心要素，保障开展以商招商、平台招商，推动招商引资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同时依托现有工业基础，持续抓好盐链、补链、强链工作，推进承德热河路饮料公司引入新技艺、新设备，实现技改扩能，有效破除淡季生产难题，提升产业全年稳定供应能力。三是聚力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坚持以民生保障为根基，抓实常态化帮扶，织密防贫监测网格，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建立多网合一、一网运行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建强用好网格员队伍，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质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推动矛盾问题就地化解、源头清零。 同时扎实推进柳树堆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全力做好毛兰沟村全国文明村镇提名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有序推进道路升级、村庄绿化、水利修缮等基础设施，补齐村服务短板，不断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七沟镇将以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七沟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

0: 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陆银陆小春呢，刺杀这个李英没得逞跑了，说李英回到了前面，坐起来看着夫人王氏。王氏夫人看着李英两口子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呢，非常之好。说这阵啊，李英一看，今天呢，这叫什么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哎，贤妻，为夫有一件事情很对不起你。王氏一听一笑，夫君之言差矣。你我夫妻结婚4载，互相的敬重。如宾如友，怎么能谈得上对不起我呢？有什么事啊，您甭为难，您就说出来。哎，贤妻你原谅，解我忧肠，很是感激。可是你知道我们家的事儿吗？王氏夫人一听，怎么着，在外头养了外宅了？到这阵儿一拨了脑袋，一脸的迷茫啊。李英就把以往之事一字不漏的详细的说出来。贤妻，本来呀，不该呀跟你说出此事，可是自从你过门之后，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并没有一刻舒心的日子，做丈夫就觉得对不起你了。说着这个话，李英啊用袖子沾泪。大奶奶是又担惊啊又担忧啊，惊心的是天下真有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呢，担忧的是自己丈夫功夫虽好，但是防不胜防。有道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万一遭了暗算，如何是好？想到这儿，眼望着李英，夫君呐，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很短，二弟虽不好，也是两代的身教，不能违背先人的遗言，但是他既然与夫君决裂，转不成仇，岂能善罢，不能不防。我有一个办法，倒不如啊远奔他乡，隐姓埋名，躲灾避祸，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不知夫君以为如何？李英一听啊，自己的妻子跟自己想到一块儿去，赶忙问道：贤妻，举目无亲，哎，咱们去哪儿？是这个不必忧虑，我的姨家远在这个元谋山区啊通牛镇，老夫妻俩并没有子女，这不是很好吗？李英一听啊，站起身形啊，哎呀，贤妻，你小大意，识大体，能随丈夫我背井离乡，成全李陆两家之交，上对得起死去的先人，下对得起未成丁的子女，你真是女中之魁，请受李英一拜。李英啊，踏进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大奶奶赶忙的惊慌失措，赶忙就给扶起来了。书要检验，转过天来雇了几辆大车，把这所有的这个行李衣物全拴好了，然后一家人上了车，连吴二爷那儿都没言语一声，是不辞而别。李能啊

等这个李英走后，把家人呢都给啊遣散了，每个人呢额外的给了50两银子。这样啊，陆中啊就给陆家看坟，李能呢就算给这个李家看坟。可叹李英啊，为了不忘这个遗训啊，维护先人的名声，只落得身无立锥之地。到了元谋红牛镇投奔人家姨父母家了，等于是啊老丈人这边来了。说老夫妻俩十分的好客，这又是这样的亲戚，当然很欢迎。李英呢拿出钱来托姨父在一个小山环啊密林的深处买了10几亩地，买了几间房子，一家人呢算定居在此，并且嘱咐姨父千万的不要声张，闭门克子，把老父亲传授的这个枪啊刀啊以及腾身步跃的功夫苦苦的练习，武功是大进。一晃3年，正是桃红吐丝，杨柳垂绿，冰河破洞的清明时节。大奶奶啊就跟李世俊啊商量，先人坟墓已经3年都没填土了，祖宗虽完，这个祭祀不可不成啊，趁此清明时节也该暗地里给咱父母啊坟前呢祭扫一番，这才算做孝子的道理。李英一听点头称是，贤妻所言正合我意。于是大奶奶立即收拾了上供之物，李英啊告别了妻子孩子，直奔云南府而来。到了这个东关外，先找了一个小饭铺吃了点东西，然后呢又请了几炷香，这才赶奔这个坟地。当年立坟之时，也就是埋葬他母亲的时候，所栽种的杉木杆子30多年了，都已然啊成了一片茂密的大树林子，欣欣向荣，烟笼雾绕啊。等到坟前一看，父母亲的大坟头啊又堆了很多的新土，又见这个坟前有一大堆的纸灰还没有刮走，坟头上压着长旗儿随风飘动，坟前啊还有没有烧净的香根啊还在着。英雄见坟茔，哎，思念双亲，不由得痛哭失声，跪倒坟前是越哭越痛，眼泪汪汪抽抽搭搭呀。后来又到了自己叔父沈母的坟前，一看坟头也添了很大呀，烧了这个纸钱，李英就想起来当年李陆两家一宅两院亲如手足，何等的欢乐，曾几何时相继的凋谢，反目成仇啊，陆银下落不明，我也是背井离乡，我对不起先人，不由得又悲从哀来，跪下哭了很长的时间，亲自用这个手啊捧着土给两家的坟填了又填，然后取出香蜡等物焚烧纸钱磕罢了头，他在这个坟前徘徊不忍离去，猛然间树林之外脚步声响，正是谁呀？亦是李能，李老管家，3年不见了，鬓发洁白，一是老态龙钟啊，肩头上扛着一把铁锨，进了树林，看见李英就是一愣，然后回过头来，他往这个林子外面看，脸上显得很害怕，看罢了多时，这才跑过来，放下铁锨，跪倒磕头，哎呦，少爷。老奴我给您磕头了，李英抢不上前跪倒身行，老哥哥您替李英尽孝，我给您磕头了，两人互相搀扶着起来，老哥哥，这两家的坟地都是您填的啊，不错，都是我跟陆中填的，每年10月1还有清明都来啊填坟呐、啊、上祭、啊、少爷你还敢来填坟呢、啊、趁此无人知晓，你赶快逃命去吧。啊，李英一听可就愣住了，您这话怎讲，小弟我一不杀人，二不越货，三不偷资，四不劫取，奉公守法，我逃的什么命啊？李管家李能脸色一变呢，少爷这3年您都上哪去了，哎，老哥哥，3年我足未出户，只是练功，什么地方都没去，怎么了，哎呦不对呀、啊、大少爷呀，大少你可别瞒我呀，哎呀老哥哥，我的为人您还不知道吗，李能这一伸手掏出一个纸条来，您看看，李英李世顿接过来一看，啊，大惊失色呀，
但只见上面

写着一口钢刀掌中轻，五湖四海任纵横，豪杰一怒伤人命，腾身不遇叫李应。哎呀，看完之后李应脸色突变，浑身发抖，这事情是从何而起呀？老哥哥您快说快讲。少爷你先别着急呀，只因为三年前你走后不久，老汉在家中有人叫门，我出来一看，感情是云南府八班总义大班头金眼鹰孙亮，皆因为当年咱开镖局子，人家孙亮他随礼挂红，为此

0: 班综艺大班头金延英孙亮，皆因为当年咱开镖局子，人家孙亮他随礼挂红，为此我得以认识。我问他找谁，他说找你，我说他全家已经搬走了。他就问我为什么搬走，我说内情我也不深知啊，可能是为了躲灾避祸。他抄出个纸条来让我观看，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才说出来，少爷，你不顾伤子之情乡里之意，竟然不顾先人的脸面，在这个云南府做了18条命案，杀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女少妇，最后一案把梁知府的掌上明珠17岁的小姐给杀了，是先奸后杀，留下的可都是你的名字。知府梁玉书立马的追风要破此案，他说你可别隐瞒的。哎呀，我说孙班头啊，孙班头，我是绝对不敢隐瞒的，确实不知道。孙班头啊，他这带着眼明手快的官人在咱们家前后蹲坑有半年之久啊，少爷，真要是你办的，我说少爷，你可对不起死去的老主人呐。哎呦，听众朋友们，李英啊一听是呆若木鸡啊，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缓了口气，老哥哥，我的为人您应该知道，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岂能做此损阴丧德促己之寿的坏事儿？一定是有人要害我，这才留下我的名字，我一定想办法拿贼变冤呢。我说你等等少爷，老奴啊，我是相信大少爷，还有一宗事儿啊，二少爷陆银陆小春呢、啊、在你走后他回家一趟，把家里剩下的人也都辞去了，剩下多少银子他全弄走了，陆中跟我在一起过活，别的事情也没了，你呀、啊，你就放心的快走，你现在就走。李英一听跟老管家李能啊洒泪相别，不能不走了，可是他心急如焚，想自己遭此不白之冤何日可雪，迈大步连夜回到铜牛镇自己的家中，把这件事情详详细细的跟大奶奶一提，可把大奶奶吓坏了。但是后来啊定了定神呢，夫君，我知道你呀、啊、3年足不出户，为妻我有一句话，可是不知对不对，当讲不当讲。哎呀，大奶奶你说出来我听听。我说呀，大爷呀，想当年陆二弟行刺未成，这才离开了云南府，走后不久他又回去办理家务，看来他是不是要杀夫君你没成，这才在云南府地面作案，留下了名姓，留的是你，陷害于你，妾身未嫁之时不知夫君得。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罪过人没有，你我夫妻咱们在一起，我感觉到夫君你不会得罪人，想想过去就能知道现在，看看现在就能知道将来呀，他一定是二弟与坏人勾结，不然的话他才21岁，岂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受人唾骂、对不起列祖列宗的滔天坏事儿？夫君你可再思再想啊！
2: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0: 李大爷李英点了点头啊，嫌其所言非谬啊，李英顿开茅塞，那陆二弟本系湖南常德府陆家谱的人士，我想是他所为，为夫30岁不曾与武林同道接触，更谈不上得罪人了，与别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不会呀，我想啊，干脆我来趟湖南巡查一番。夫君你前一去是对的，如果不把此案弄一个水落石出，死难者难以报仇，沉冤者难以雪耻，不是为妻离间你兄弟二人不和，是因为关系到先人的名姓，夫君你的清白呀。哎呀，大奶奶，先妻你深明大义，拜托你照看孩儿。李世俊也知道3-5天这玩意儿回不来，打点了一个包袱，单夹衣还有夜行的

衣服备齐了，把这个治这个毒药暗器的方子呢，那是家传呢，也得带好了，然后往身上一背，后背雁翎刀啊配好了，离开家中，直奔湖南常德府而来。心急似箭的昼夜里的兼程啊，可以说呀，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这个常德府。在这个常德府啊，东关有一座破庙，李英一想，干脆我住在这儿不错，并且还省了这个电饭账。他找了这个饭馆啊，吃了一顿饱饭，但是他一边吃着，他一边问这个跑堂的伙计，我说伙计哥哥，您是本地人吗？伙计啊哈哈一笑，爷台，咱是啊土生土长的，祖宗三代都跟着住。哦哦哦，是是是，那我跟您打听个事儿行吗？啊，您说吧。我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小。这儿有个陆家堡，离咱这多远？伙计啊一听啊就乐了，嘿，您打听旁说还得费点周折，您要是打听陆家堡啊，算是您啊，哎，打听对了，那是我姥姥家，离这儿往东南大约哎大四十啊，有一点。什么叫大四十啊？说个白话吧，四十里地，说四十啊，六十啊往里。那个镇子我跟您说，姓陆的居多，旁姓很少。我的这个外婆家她也姓陆啊，可是有一样，跟这个有钱的这个姓陆的就是啊同姓不同宗。哦，李英一舔头啊，我问问你，有钱的不也姓陆吗？这伙计一听一摇头，哎，我跟您说客官爷，这玩意儿不一样，说不到一块儿去。跟您说呀，这个陆家堡啊，大财主姓陆的是亲哥俩，这个大爷名叫陆占奎，已经啊哎死了多年了，二爷啊叫陆占鳌，也不在家中，只有大爷的独生子叫陆峰啊，陆松坡，有个外号戏水江珠，您听这名字就知道了吧。哎，人家可以说是精通武艺，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你要是得罪他呀，哎呦，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了。爷台啊，我这小点声说，我这是话多，我呀跟您说，我还得张罗别的饭座去了。他说到这儿他不说了。李英一看，心里一想，陆小春一定啊甭问，准是投奔陆松坡了。他吃完了饭，多给了小费，找了个地方喝了一会儿茶，耗到夜深人静，走进破庙，在这个供桌上这么一坐，闭目养神，等到天光放亮了，李英出离破庙，直奔这陆家堡而来。到了之后，他一看，这是好大镇子，足有上千户人家，东西的长街，南北啊短街。这个李英啊，暗地里一打听，这才知道，陆松坡啊去了常德府，他不在家中，风言风语说啊，有个远房的弟弟投奔他来了。李英一想，莫不是小春已经跟陆松坡合在一处了？陆松坡在家中为富不仁，欺压邻里，这玩意儿不一定是个好人呢。如果说陆英跟这个人接过头，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恐怕我兄弟身染下流啊。看来云南府的这个案子十有八成是他做的。这个李英啊拿定了主意，回到了常德府。白天他是明察暗访，到了晚上破庙里换好了夜行衣，长衫一围，小包袱一背，插好了刀，从这个庙中出来，各处的寻访。单说这一天啊，巧了，这就是咱们说书的那句话了，无巧不成书，这叫什么？我们说书的法宝。这个李英啊，在这个东关以外正在查看，突然之间从这个西北方向往东南方来了一条黑影，他立即的趴在这个地上，借着月亮光看清楚，感情正是自己啊冰中取火压杀秋游找不到的陆银陆小村呢，自己的兄弟。陆小村一身的夜行衣，身背着钢刀，青绢帕罩头，脸色灰白，连一点颜色都没有，一点血色都没有，鼻子发尖，两肋无肉，二目无神，十分的难看。这个人呢都作了腮了。李英看到现在明白了，甭问呐，陆小春已经啊身染下流啊，他是个陆林的败类，可惜我二叔陆衮英雄一世，剩下这个不孝之子，自己有心过去把他拦住了，可是意想不成，他可以矢口否认，倒不如给他插根尾巴，看他要干什么，我抓着他的把柄，不容他不认。思

所以一定等到这个录音过去，李英在后面可就跟上了。现在李英的本领比这个录音强之万倍啊！顺着东关往东啊，出去不到三里地有一个小村子，录音呢、从此啊这个北面进了这个村子，穿过了树林，越过了这个护村壕，靠北面有一堵大墙，李英一看就知道，感情这是一个大户人家。陆银这是飞身上了大墙，轻车熟路飘身而下，李英这是也跟着上了大墙。往里一看呢，感情是一个精致的花园，这花园虽然说不大，虽然说不是这个十步一楼五步一阁，也是水阁凉亭回廊曲幽，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十分的幽静。花林深处有一座四方的小院，后窗户映出了灯光，越走越近了，内有这个姑娘媳妇说笑之声。哦，李英离的也明白了，陆银他呀，嘿，好，并非是偷盗窃贼呀，嘿，感情他是什么呀，偷香窃玉，侮辱妇女姊妹来的。李英这事李大爷暗暗的咬钢牙呀，心里话说叫着这个陆银的名字，小村呐、小村呐、陆银呐、陆银呐，你出身名门，父亲也是绿林好汉，家门无德，养活你这么个败类，九泉有志，岂不痛恨于地下吗？看来你这是被陆松坡勾引坏了，这才到了云南，杀死18名小男妇女，又借刀杀人，做下了这个不为人耻的蠢事。李英这只下定了决心要捉拿这个陆小春啊，不巧在常德府可就遭了凶险了。这就是咱们前文书跟您说的，说到这阵啊，李英想什么，我李世尊乃是堂堂男子，岂能对你们善罢甘休，我必须是一追到底，拿你等归案，洗刷李陆两家的清白，也为民除害。纵然使陆二叔跟你母亲全台有灵，他也不能埋怨我李世尊不念旧义。咱们书说两头啊，原来这个陆银跺脚离开了云南府，不是吗？他无处投奔，有道是叶落归根呢、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野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于是他就回到常德府，好在手里有钱，长这么大，但是他没出过远门啊。到了陆家堡打听老人们，他这才明白陆滚这阵儿啊，哎，早就没进人了，只是啊跟着出了五福的大财主陆占奎的儿子细水江珠陆峰陆松坡啊，这还算近一点。陆银一听很高兴，既然有绰号甭问，定然是精通武艺，我想办法接近他，让他鼎力帮助置这个李英于死地，给我父母报仇。这么来啊，他就到了这个陆松坡的家门口，啪啪啪叩打门环，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个下人，把这个大门打开了，一看这个陆银呢，眉目清秀，齿巴唇红，上下一打量，尊品人物。您这位少爷找谁呀？请问本家主人陆松坡庄主认识不认识当年迁往了云南府居住挠头狮子陆滚陆老英雄，您受累给回声，我是陆滚之子，我叫陆银，前来认祖归宗。说完这个话呀，他递上了一块散碎的银子，有道是钱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有钱就使能鬼推磨，哎，有这钱就好办。人这位一听啊，赶紧的一点头，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啊，是是是，您等一等，您等一等，我给您啊回去。家人往里就跑，功夫不大跑出来，哎呦，您是少爷，陆老爷子是家主的这个伯爷，家主啊和您啊是兄弟，您快请进来，这是您自己的家。陆银一听感觉到很温暖的，有家人带着来到了这个里院客厅挑帘笼，陆银进来一看，哎呦，这才有什么以冤报德，镖打李英，恶贯满盈，难逃法网。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陆银陆小村呢、回到了陆家堡找这陆松坡来了。按现在来说啊，他们算族亲，已经出了五福了，也就是说、他这针上
还算跟

呀近一点，说进来之后有这个管家呀到了这个客厅这挑帘笼，陆音一进来一看，嚯，这屋里明窗净几，在这个八仙桌子上面高椅子前面站着一个大高个，这年龄啊不大，也就40来岁，背后肩宽，黑红色的粗辫子，白煞煞的一张大脸，满脸的这横丝肉啊，大奔的头，翻鼻孔，连鬓的络腮的短胡子，山峰的耳朵，大厚嘴唇呢、啊、十分的凶恶。陆银呐、啊、哇的一声就哭了，哎呀，小弟陆银拜见兄长，请兄长看在先人的份上照看小弟。他跪到了这个陆峰的面前，泪如啊泉涌。这个陆峰啊也是半跪啊半蹲，兄弟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情不要紧，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陆字来，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这个管家也帮着搀扶起来，打了洗脸水，让他擦了脸漱了口，说坐下来之后喝着这个茶。这只陆峰就说了，我说兄弟，先父啊去世的时候，还有我的叔啊，哎，都在世的时候都提过云南府的这个伯父当年落了户了，由于啊多年的没走动，也就没时间去这个云南府伯父家中问安，没成想兄弟到这儿来认祖归宗了。伯父伯母的身体如何，你到此要是有事儿，你我是兄弟，你尽管说。这个陆银呢淌着泪就把如何帮助李月成家立业，父亲被害，母亲也相继被害身死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咱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他是血口喷人，信口雌黄啊。陆银最后说道，只求哥哥能为我父母报仇，我是死而无憾。陆峰一听啊，直气的三尺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啊，气得哇呀呀怪叫如雷呀、啊、老儿李月如此的丧尽天良，藐视我陆家无人，此仇不是兄弟一个人，是咱们老陆家的仇啊，此仇必报。陆银一听啊，趴在地上磕头啊，把这个哥哥可就看成了得力的靠山了。哪知道陆松婆啊，这是个淫贼，专门的杀害少妇长女，他叔父陆战鳌啊也没回家，可惜陆银这么一个清清白白的武林后代，从此江河日下，在这个家里住了3天，两个人啊收拾了物件，又给陆银呢夜行衣百宝囊，直奔这云南府而来。说两个人到了云南府，在这个北关呢住店，吃罢了晚饭，耗到了2鼓时分，两个人呢换好了夜行衣，背好了单刀，陆峰啊打首饰，陆银呢把这个后窗户支开，俩人垫步凝腰窜足了这个屋外，然后飞身上房，手搭凉棚四下观瞧，但只见银河耿耿，夜风阵阵，陆银在前，陆峰在后，窜蹦跳跃，滚几爬坡，直到这个护城河边上，燕子三抽水，俩人越过了护城河，掏出了飞抓搭在这个城垛子之上，两个人啊是刀绳而上。上来之后他收起了飞抓，从这个城上往下看，万家灯火已寂，长街上有3三2两的巡经之人呢，下了城墙，上了民房，直奔东门里。到了李英家的这个东墙以外，两个人进了院子，一片死气沉沉的。李英家这阵已经空无一人了，这个陆银一看一咬牙，哥哥，难道说他藏起来不成？这阵陆峰一摆手，咱先回店再说。于是两个人照着原路回到店中，从这个后窗户跳进来，把窗户关好了，擦了把脸，俩人坐下来喝着这个凉茶，低声的商量，哥哥是不是李英闻风而逃啊？陆峰啊想了想，点了点头，很有可能，即使不是闻风，他也能料到你必然回这常德府，我陆家藏龙卧虎，有的是武林高手，能不报这血海深仇吗？咱们现在必须得打听出来李英的下落，也好跟踪寻迹，追杀李英的满门。这只陆银呢着了急了，哎，猛然间就突然想起来了，哥哥，我们家的这个老管家陆冲，还有李英的老管家李能啊，多年相处得很不错，李英在什么地方，陆冲啊他是一准的知道，

0: 第二天晚上二更鼓，俩人呢换好了夜行衣，进了城，直奔陆银的家。越墙而过，老陆中啊还没休息呢，屋里点着灯。陆银一敲窗户，低声地说道：“老哥啊，开门吧。”陆中啊出来一看是陆银，哎呦，我说小少爷，奴才给您磕头了，这些日子您上哪去？您起来起来，到屋里说。于是三个人进了屋。这阵陆银啊一指陆峰，这是我的哥哥，我已经到云南认祖归宗了。陆中啊立即的给这位陆峰陆大爷行礼，说这阵啊，陆银好像漫不经心的。我说陆中啊，东院怎么样啊？嗨，您别提了，就这一句话，老陆中说了，大爷大奶奶带着一双儿女啊离开云南府了。哦，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呀，老奴不知啊，李能啊也不知道，说是什么躲灾避祸才走的。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陆音看了陆峰一眼，哦，陆中啊，我也回云南了，这个家呀就交给你了。你呀这么着，把所有的佣人该给多少钱呢多给一点，全部的辞退，家里头还有多少钱回头你算算。说这阵陆中啊把账目拿出来您自己看看吧。陆音一看呢，全都在这个钱德银号存着4万多两银子。老哥哥，你明天到这个银号去结账，留下2000两银子作为你呀、自己的养老，还有每年的填坟烧纸的这个路费。余下的这个您给我找个镖行，交了这个路钱给我送到湖南常德府城东南啊那个陆家堡。您啊写好了，说这个陆松坡呀、收下即可。您听明白了？
1: 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哎，老哥哥，你还有什么事儿？
1: 哎呀，没了，没了，没了。
0: 老奴啊，我照办就是。他嘱咐完了陆中啊，这哥俩可就要出来，回了这个店了。等了10天，陆银就说了：“哥，看来李英啊是绝了。这云南府我也没什么念想，算他李英啊命大。咱们明天呢、打道回府回家吧。我想那银子差不多也到家了。”陆松坡一听一摇头啊，满脸的淫笑啊，哎呀兄弟，那不便宜李英了吗？此仇啊必报。陆银一听啊，哥呀，可是咱找不到他呀。这阵陆峰啊一阵冷笑，找不到他咱还可以借刀杀人呢，让官府拿他治罪。这陆银没明白，这陆峰啊就说出来了，在这云南府咱来个采花作难，杀死那个小男妇女，然后留下他李英李世尊的名字。从此他们俩在这云南地面上看着有姿色的女子，晚上就去奸污妇女，然后是先奸后杀，留下李英的名字，最后把这四品知府梁玉书的掌上明珠也给杀了，做了18难，神不知鬼不觉，他就逍遥法外回到常德府。这阵陆银的银子也到了，让哥哥给存起来。陆峰跟他商量，我想给你盖房，可是家里房子很多，何必再盖的，你呀干脆跟我住一处得了。陆银一听一摇头啊，哥哥，我暂时不想跟你住一处，唯恐啊怕这个李英猜到小弟他会到这常德府寻找于我，那阵可就给您添了许多的麻烦。这陆峰一想啊，哎也对，贤弟那你想怎么办呢？依你之见。小弟我到常德府找这个店住下，随时可以到家来，您要是想我了可以到店里找我呀。陆峰一听，对呀，于是他就答应了。陆银啊于是在这个北关的三合店包了3间房子，等于是一个小院儿，每天出去寻找这个俊美的女子，夜晚他前去胡为，胡作非为，他做此下流之事。这个陆峰啊还给他圆了个号，叫什么展翅猕猴。3年来的光景，他做尽了坏事。单说这一天他到了这个东关，从东往西来，信步闲游，哎，正往前走，就突然之间发现一位行娇百媚的大姑娘坐在这个敞篷车里头。这个陆银一看呆若木鸡，俩眼发直啊，真是大古词啊说的那句话好啊，唱得好啊，真是蓦然间500年风流冤孽，这般可喜娘儿曾罕见。哎呦，到这小子眼花缭乱，口难言，魂儿飞去半边天呢。他立马的在这个车后啊远远的跟着人家，进了西街口往东路北的大门，车子停住了，跟着这个婆子下来，大门啊开放， 从里边出。

出来几个女人，有婆子拿过了街角灯，放在车辕的这个里手扶着姑娘进了这个大门。鲁音远远的盯了半天，顺着这个西墙往北直转到这个北墙，他做好了这个粉计，这才回到了三合殿。一直耗到了晚上，他换好了夜行衣，背上插着钢刀从这个店里出来，到了这个东北城角，飞身上了墙了。今夜晚间还有这个月色正好行事，这小子分花拂柳到了这户的窗户后面，他轻声提气，单肘一跨这窗台，用这右手的指甲盖呢捅开一个小口，飘了一眼，刚要往里看，只觉得一阵寒风，啪呀，有人拍了他一下肩头啊。陆音顾不得往里看了，膝盖一碰这山墙，飘身下来，回过头来一看，谁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感情正是李英李师尊。李英怕他喊出来，如果这么一嚷嚷，与人家妇女的闺门有沾呢，于是冲着这个陆音呢这么一招手，转身行顺着后院往北啊，可就跑下来了。陆音这只一咬牙，好你个李英啊，前仇还没报呢，你现在又破坏小太爷的好事，咱是新仇旧恨呢，岂能容你？想到这儿，他一扶腰，他身形可能撵下来，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常德府东北城角以外一片大树林子边上。李英啊把这身形站稳了，陆音一伸手探背膀，苍亮亮把钢刀亮出来，用手指点，姓李的，咱们是狭路相逢啊，今天我要报复仇，你的死期已至。李英一听啊就笑了，兄弟，三年来你采花作难，身犯王法，只图一时之乐，而一万世之仇，你活腻了。陆音一阵的狂笑，嘿嘿，小太爷喜欢这个乐，与你何干，你管不着。李英一听把脸一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要知道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你小小年纪身染下流，归入贼匪之类，我都替你害臊。云南府乃是你先人坟墓之地，一包都埋在当地，你丧子乡里之情全然不顾，你已经是衣冠禽兽了。李英心里还想着什么呢？这个陆音啊不敢啊承担云南府的命案，得用现在的事情引到云南去看他说什么。哎，没成想陆小村呢把这羞耻人也全然不顾了，哼，云南府十八条命案正是小太爷所为，就是为了让云南府的人都知道俺陆音我的厉害。哎呀，陆音呐，你既然让云南府的人知道你的厉害，你干嘛留下我李英的名字？就这一句话问的陆音张口结舌啊，那为的是要你李英一命。李英一听仰天狂笑啊，我问你笑什么你？陆音呐，陆音，你枉为虚眉，你既然认为应该杀我李英，就该拍门找我，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姊妹？再说你杀我李英用什么办法都行，为什么用这种低级下流的办法？你做别的案我可以替你去死，你做这种案子要我李英替你死也成，那么咱俩人手拉手到云南府大堂，只要是你当堂承认，我可以引颈收入，你看如何？陆云夜听啊一瞪眼，呸，你胡说，哪有那么混蛋的官，我招供你受刑，天底下有这个理吗？陆云呐，你出身洁白，焉能作此这么样的歹毒之事，杀人报仇，难道说采花也为报仇吗？胡说，小太爷今天我要宰你。说着话他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呢，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就砍。李世尊这是往左迈步，跟这个右腿呀，微微的一低头，这个刀可就砍空。陆音呢，右手一挡，反背倒劈，刀可就又回来。李英攻这个右步，崩左腿，锁颈长头这么一躲，第二刀又空了。陆音跟着上这个左步踏中空，进步撩阴刀，奔着这个李英的裆内。
李英啊，一个。

坐坡，倒出去足有五尺。陆银呢，这只龙刀往这一站，李英，你因何三招不还手？李英长叹了一口气呀、啊，陆银呢、啊，我连连的让你三招，你可知取其何意吗？哼，也是惧怕小太爷，不敢还手。天下武林我都怕，唯独我不怕你陆银，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让你偷一招，是因为你我先人八拜结交，闯荡江湖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先人尸骨未寒，你我就变目为仇，为此追念先人之意，我让你这头一招。第二招呢？第二招，你我孩童厮守，一块光着屁股长大，你从小管我喊一声哥哥，哪成想你流于贼寇，是我这做哥哥的对不起你，我让你第二招。哎呀，那第三招呢？第三招，我李英在先人面前有约在先，许你不仁，不准我李英不义。没想到出自我李英身上，哎，到现在来说我不能恪守此言，先对不起先人了。而你呢，又杀人越货，损阴丧德，我也是覆水难收，当与你变目为仇，从心里我是对不起你呀、啊，我让你这第三招。这个李英啊，侃侃而谈，十分的动人。可是这忘恩负义的陆银怎么样？已然呢、啊、毫无人性。他上前一步，你虎口的蛮言呢、啊，我要你的命。说着这个话，迎风劈柳奔定李英的头顶就劈。李英叹了一口气，万般无计，那把心一横啊，探背绑，摁崩簧，苍凉凉，钢刀出鞘，左手搭这右腕子，刀走这个外剪腕子，刀刃冲上。这阵啊，陆银呢一撤刀，李英随刀啊这个身子一转，闪这个左手右手刀刷了一下，拦腰就砍。陆银呢就是一愣啊，李英的刀法跟自己不一样，奇快如风啊。陆银这阵脚跟蹬地，金鱼穿波往后一纵，李英这阵随着一刀啊来了一个拿云赶月，奔这个陆银的杜甫扎过来，俩人呢双刀并举打在一处，动手不过十个回合，陆银刀走扫堂，这阵李英双足点地飞起身来躲这把刀，右手刀顺风扯开了，一扫这个陆银的脖子，陆银锁颈藏头这么一躲。李英的招数太快了，说迟那时快，退这个左步闪左手，遭走这个薄草寻蛇，陆银想躲到这是来不及了，只有啊闭目等死。李英啊，这阵右手往回一撤刀啊，左脚扎根，右脚用力的砰地上，把这个陆银啊踹出去一溜滚。陆银撒手扔刀倒在地上，李英一个箭步上去想把他拿住了。李英刚一落地，从这旁边黑暗处唰一点的寒星飞出一只毒药镖来，砰地上正好打在李英的腿上。李英情之不好，撒手扔刀一翻身子，正好啊树林边有棵树，李英这阵踉踉跄跄的，双手扶树，浑身颤抖，他明白自己是大难临头，身中毒镖，抬头一看，从这个草丛当中窜出一个人来，正是这淫贼陆峰陆松坡。他今天晚上想到这三河殿看看陆银来，没成想到了三河殿他扑了个空，于是顺着北关往东来，穿过树林子，他立马的趴伏在草丛当中，借着这月亮光龙眼神仔细观看，正好啊是自己的兄弟追赶一个夜行人，离了自己不远都站住，两个人一谈话，这才知道感情啊那个人是李英。两个人一动手，他是暗暗的吃惊啊，李英好俊的功夫啊，甭说是这个陆银呢、啊、你搭上自己协力啊相助都不成啊。他暗暗地从这个镖囊当中啊拿出一只毒镖来，扣在这个手心上。果然，陆银被踹倒之后啊，等李英啊窜起来，快落地时，抖手一镖，这叫什么？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不至，正好打在李英的腿上。李英就知道自己坏了，大难来临了，万无生理啊！陆峰赶紧过来，兄弟，你受惊了，搀起陆银，他伸手捡起刀来。砰的过来照定李英胸前就扎，姓李的你也有今天。李英啊这阵明白，他要置我于死地那可就太好了，免得自己受罪。李英知道要是等到这个毒药啊发了这个身上，可就比挨一刀而死这玩意难受万倍。李英这

0: 个时候已经啊坐在这个大树旁，身靠着这个大树，一阵的惨笑：“兄弟，你来吧，给哥哥我来个痛快的。”陆银这刀都快扎上，陆峰啊，这是高声的一喊：“别杀他！”陆银呢，把这个刀啊停住了，他扭向回头：“哥，宰了他！”哎呦，你好糊涂！咱们不杀他，让他自己慢慢的死。陆银一听，一摇脑袋说：“哥呀，我跟他仇深似海，怎能不手刃亲仇呢？”哎呦，他愿意你给他一刀，我告诉你，让他自己死，等于是万剐零成啊！不能啊，也不行啊！万一他治好了，他自己可会治。陆峰一听啊，哈哈大笑啊，会治，他拿着药方子去。到了常德，他举目无亲，萍水相逢，谁敢留他？陆银一听，这玩意儿也对呀，那好吧，你呀，你多活会儿吧。陆银啊，把这个刀收起来，俩人可就走了。李英啊，当时昏死过去，没成想吉人天助啊，恰巧遇上白洁，这才救了李英。这件事情，连这个坟后头的王爷海川一听，很是赞叹，正要出面说，要听见这个老仙长口诵佛号：“我良佛。”孙亮，你听明白没有？孙亮这是点了点头：“仙长爷，在下我听明白了。”看来白洁是挂误官司，李英也是被屈含冤。孙亮一听啊，老县长您说的对，可是不这么办，我哪找那个陆银跟这个陆峰去呢？这阵啊，老县长巍然的一笑：“山人也知道你很着急，我给你们了结这件事情行吗？”那老人家您怎么了结？孙亮，你必须带着李英、白洁，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

0: 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孙亮看着这位道长，说仙长爷，我全都听明白了，但是我找不着这姓陆的，您说这怎么办呢？说这阵啊，老道长说话了，山人呢也知道你很着急，我呀给你们了结这件事儿行吗？哎呀，老人家，我那太感谢您了，您说怎么了结呢？孙亮，你必须带着李英、白杰回这个常德府当堂说明，洗刷这个白杰是好人，使其啊居家团圆，以慰他母亲之心。李英啊虽然说冤屈，但是他本为啊这个当事人，不能推卸这个责任，要帮着你啊拿贼。已完此案，如果说你们愿意，山人呢只给你们一个地方，到了那儿二贼啊准在垂手可得呀。如果说你们不愿意，山人我立即就走，不管你们的是是非非。孙亮一听啊，立马跪下，仙长之命，在下遵从就是，但不知李师尊肯帮助我吗？李英啊这阵接过来了，帮你啊也是帮我自己，你先把我兄弟那脖链给摘下来吧。这个孙亮立马的掏出钥匙，打开了这个锁，摘下了脖链，然后掖在身上，毛腰拿起枪，仙长您告诉我吧。这阵白杰如释重负，赶紧过来给兄长磕头，又给仙长磕头。哥哥您怎么回来了？见到娘了。李英啊就把这个前后的经过这么一说，白杰也躺下累了。哥俩这阵啊赶紧的道谢这仙长，问仙长，您说陆银兄弟现在在何处？你们啊顺着这大路往西南走，不足啊3里地有一个庙叫菩提寺，这两个贼人就在头层的殿内，快快去。三个人这阵也搭着着急拿贼呀，一句话没说撒腿就跑，出了树林子往西南是飞奔而去。仙长一阵的大笑，这阵转身呢出离了这个树林子，刚要上驴，猛然间身后有人说话，仙长请留贵步，在下我有话讲。这个坟后有人呢，其实啊仙长知道，老仙长口诵佛号无量佛，回过头来细看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的穿张打扮，坟后边的贝勒爷跟着海川看着这位仙长把李英他们三个人的这个事情化解了，并且指给了他们贼人现在何处了。王爷跟海川呢其实这阵就说了，你来看啊，白亮可以原谅他呢，年幼无知，有道是世事洞明结学问，练达人情记文章啊。可是孙亮李英啊都是懂礼之人，怎么连个谢谢都不会说就走了？这位仙长也没挑他们的理。海川呢，我看这位仙长一定是一位风尘的侠隐，武林的前辈，刚才他用佛尘就把孙亮的枪给夺了去了，真的了不起。你快出去问问仙长贵山贵观贵法号，咱们爷俩有幸结交一位高人。海川答应一声飞升出来，高声的喊喝，请仙长留步。咱们书中代言，其实这位道爷呀非是旁人，乃是海川的亲师伯呀，也就是亲师大爷，姓庄啊，叫庄道琴，人称太虚上人。这庄老剑客可了不得，

庄老剑客爷，这是四大名剑张红军三爷的大弟子佟林的师傅上道爷何道爷，那是二弟子三弟子北下秋田的师爷杭四，这是卧虎山的敌派。庄老剑客的人性有一点不好，干嘛呀？袒护徒弟。他现在有三个弟子，八卦山九宫连环谱的这个混元侠逍遥走李坤李太极就是他的二徒弟。李坤在这个八卦山朝天峰给师傅修了一座大庙朝天观，庄道爷多年来呢隐居在此，上道爷收了这个徒弟佟林，当然要到朝阳观给自己的师哥送信儿。韩宝吴志广盗国宝的事情李太极也不敢隐瞒，当然也得禀报恩师。庄道爷本应该啊责备李坤，可是他这个人啊有毛病，护短，并不说李坤不好。这个佟林下云南奔八卦山来了，老剑客爷有些个害怕，心话说哎呦，如果说佟林来到庙中抓着我要国宝，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干脆啊我躲你们吧，你们谁有能为谁施展，我去江西啊信州去找恩师，哎我跟那儿住几天。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这么着就把这个小轮备好了，带了一些个银两，带上自己的宝刀啊，秋风扫落叶，他这把刀可了不得，往这驴背上一搭，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顺着大道可就下来。今天正往前走，没成想下起了小雨，老仙长一催坐下的小轮啊，顺着东北的方向翻蹄亮掌而来。庄剑客爷啊，这阵抬头一看，一看路北啊有座小破庙，仙长爷下了小轮，一看这庙的山门呢全没了。上面写着世建菩提寺，他拉着这个驴啊进了小门，东西的这个庙墙啊坍塌已经倒坏了，破烂不堪了，院子里头杂草丛生，满院子碎砖呢、断瓦呀，迎面的破大殿呢隔扇门啊也都坏了。剑客爷绕到这二层殿，北殿的破殿顶啊还有成了一个敞篷了，这老仙长啊把这个脚环呢摘下来，让驴啊在破棚子底下休息一会儿，宝剑摘下来自己佩戴上，顺着这个头层殿呢后边的门啊进来，迎面是这个护法韦陀神，手上捧着金刚杵啊都没了，转到了前面破供桌还有神像啊，好，缺胳膊短腿什么都没了。老道爷把这供桌上的那布桌围子解下来啊，把这个桌子上的尘土啊擦干净，然后往上边一坐，外边的小柳啊刷刷拉拉的下个不停。哎，就在这阵从外边进来两个人，哥哥咱到这庙里避避雨吧，说着可就奔了北殿来了。老剑客爷一提气轻轻的落在了这个破神像的后面，蹬着韦陀神的肩膀扶着神像的后背往前观看。仙客爷不认识他们俩，来的这俩是陆峰啊跟陆银。您看咱们书说至此啊，得给您说说这个侠客呀剑客呀都是佩戴着这个剑的。为什么叫剑客，为什么叫侠客呀？对呀、啊、他们有名望，武术又好啊。咱们先别说这个陆银呐、啊、跟这个陆松陀，咱们先说说这个侠客，他们这个武术还了不得。您说这么大岁数他躲在这个神像的后面一提气就上去了，这得多大的功夫，人家武术的技艺那了不得。武技这是啊侠客行侠仗义的重要手段。您说咱们说这部书，不少的侠客精通啊各种的武艺，各种的武术，有的甚至于啊熟练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您看说书的老说十八般武艺，其实啊就是指啊耍弄十八般兵器的技艺。十八般武艺啊，这个最早的这个提法在哪儿？宋代有个话本小说里面就写了，但是他没有啊详细的说明。这本小说啊这个名字还挺长，叫什么呢？史鸿造龙虎君臣会。您听这名字多绕嘴，但是这里面十八般武艺啊十八般的技艺啊没有详细的给您说明白到底啊是哪十八种。您看在这个明朝施耐庵的那个水浒传呢，这个第二回写到九纹龙史进精通十八般武艺的时候，就才具体的给您啊列出来矛、锤、弓、弩、冲、鞭、锏、剑、镰、倭、斧。

月戟戈排棒枪耙，一共是18种武器。18般兵器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法，在这个辞海里头啊，列出两种，一种是刀枪剑戟棍棒槊镋斧钺铲耙鞭锏锤叉戈矛，另一种是什么呢？弓弩枪剑刀矛盾斧钺戟鞭锏倭弋叉耙，还有啊锦绳套索白打。说怎么这么绕嘴？哎，就这么绕嘴。您要是说艺术加工，按评书演员说，这就不一样了。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棱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哎，打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他是这么说。但是你要在辞海里边，人家不是。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通称，还有一个泛称，没有固定的标准的说法。在这个中国历史上，侠客剑客使用的兵器可谓形形色色，种类繁多。你像春秋战国时代的荆轲刺杀这个秦王用的是匕首，专诸杀这个王僚啊用的是鱼肠剑，武松打虎用的是这个哨棒，刀呢也是武侠常用的一种兵器。您比方说聂隐娘，他呀是飞刀，王五是大刀，这个李逵啊是朴刀，武侠还喜欢用这个远射的兵器暗器。您比方说银丸啊金针啊琵琶钉啊，武力高深的这个武侠剑客不但会用上上面的这些个我说的暗器，还而且啊平常的您像这石子啊棋子啊甚至于花朵啊口中的酒啊都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真是神妙不可思议。其实啊，中国的侠客剑客最喜欢使的这个兵器是什么？就是说啊，这个剑。为什么叫剑客？剑客就这么来的。古代兵器当中，这个剑有百刃之君这么个称呼，也就是说啊，所有的兵器，这个剑它是皇上。剑在中国啊，几乎啊是所有的侠客啊一种啊文化的象征，因此这个侠客呢又被称之为啊剑客剑侠。历史上侠客使用的著名的剑有什么？您像这个干将啊莫邪啊制作的雌雄宝剑的专注刺杀王僚，他藏在鱼腹当中的这个鱼肠剑，传说这把剑的剑身有鱼纹，到了这个阴雨天，这个剑身上那个水波会浮动，仿佛啊鱼在这个水中啊游戏。这个剑呢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在这个管子里面地鼠篇里头就有这个记载。其实啊武侠呀并不一定带剑，说咱们现在人们当中心目中武功超人的这个侠客基本上都是唐代小说家创造的，这个唐代以前的大侠在这个武功上并没有过人之处，武功啊也不视为啊侠客的第一要素。您比方说在这个史记里头就有这个游侠，大都啊不是这个武功高强的，其这个行侠的也没有啊用这个剑的。游侠之身他立世扬名啊靠的是什么？结私交讲义气，重然弱轻生死，言必行行必果，不是靠这个武术机技来服人的。后来随着以武行侠这个观念的形成，侠客不再只能啊凭着义气而没有丝毫的武功了，行侠必须啊仗剑，没有剑包括这个武功啊那是寸步难行的。其实这都是艺术啊虚构。从这个历史上看，听众朋友们，这个侠客的武功啊大体啊它是分两类，一类是形同啊神话的剑术神通，一类是有勇有力的真实的功夫。两类武功啊形成了两条啊很为明显的发展线。神话武功的源头啊可以啊追溯到啊古代神话跟这个传说，神话传说当中的您像这个补天呐、射日啊、填海呀、移山呐、等等的法力啊，给了神话武功以启发。咱们说要简言，为什么给您说这个，就是稍微的给您啊岔岔耳音，不是说、啊、我卖这个学问。过去来说啊，说这类的书啊都讲究啊有典故，为什么叫剑客，为什么叫侠客呀，对他怎么来的。咱们到了这个清代时候，这个剑仙法术

0: 就变得更加的离奇啊怪异了，剑术几乎成了这个幻术了。您看在这个清代笔记当中啊，留下了不少关于啊剑仙法术的神奇的故事。袁枚的《子不语》啊，在这个卷八当中啊，就讲了一个姚剑仙。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那故事说这个边贵岩担任啊山隅通判的时候，在这个红潭堤畔修了一座房子，他在这儿居住，每天邀集宾客前来啊饮酒聚会。单说一天晚上，正当客人们饮得痛快的时候，突然一个人闯进来，衣冠破烂，法辫乱糟糟的披在这耳朵旁边啊。进来之后对这个在座的人呢，他作了个揖，完了之后他坐下来就吃喝呀。客人们问他姓名，心话说你是谁呀，也没问问就吃啊。他就说了，我呀姓姚，我叫啊姚慕云，浙江啊萧山人。客人又问他，你有什么本领你就奔我们这儿吃来。这个主啊微微的一乐，我能玩玩剑。于是啊说完这个话，从口中啊吐出一个铅丸来，在这个手掌当中啊滚了几滚，刷就变成了一把利剑。感情啊这位啊是变魔术的。这个剑长啊也不大，也就啊一寸左右，这个剑端啊冒着火光，好像啊是这个蛇啊吐着这个信。在座的客人一看浑身发抖，不敢出声了。主人啊担心啊惊扰了这个客人，就请了姚慕云把这个剑收起来。人家姚氏就说了，剑不出则已，一出啊那就有杀气，必须要斩杀一个活物才能啊收敛。这通判一听，除人以外你都可以，只要你不杀人就行。这姚慕云一听啊回个头来，一看这个庭院当中啊有一棵桃树，于是用手一指，但只见一道白光啊飞到了这个树下，围绕这树啊唰他转了一圈，这桃树啊嗡轰然而倒。这阵姚慕云呢又从这个口中啊吐出这个铅丸，变成了宝剑，与这个桃树下的飞行的白光啊相击，接着就仿佛啊是两条囚龙啊直飞青天的，满堂的灯烛一下唰全部的熄灭了。这些个客人吓得都啊跪倒在地，干嘛呀，拜他。这阵姚慕云呢微微一笑，用手一招啊，您再看呢，两道白光啊飞回来，仍然啊化作两个铅丸，纳于口中，手中啊空无一物。您说多大的本领。说还有一类啊，这个侠客剑术属于啊击技类的功夫，尽管他啊也是神奇过人，但是没有啊多少啊神魔的这个色彩。这类的技艺呢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达到，可以啊将它归纳为啊武术的这个范畴。在这个唐代就有一个记载，说是一个身怀剑术绝技的兰陵老人，有一次长安京兆尹呢离干因为有事情啊得罪了这个老人，后来得知啊感情这位老人是一位骑士，于是亲自到老人家谢罪。俩人说话之际，说这阵老人就说，老夫也没什么本领，但是有一薄技，请这个府尹一试，算是啊献丑了。说完了举步啊进到这个内室。过了一会儿啊，老人装扮一新出来了，手里头拿着七把利剑，刷刷刷，老人在这个院子里舞起了这个剑。但只见这个老人上下腾跃，挥剑霍霍，身子异常的敏捷，渐渐的是越舞越快啊，剑光啊把自己的身子整个的严严的给罩起来，剑光雅似电光火闪一般的，十分的耀眼。有时剑光啊横若一匹白练，直贯云霄啊，有时有如啊玉盘破裂，绽开了道道的白光，有时啊飞旋化成了一个圆圈啊，丝毫不乱。老人呢这个舞剑把旁边的离干呢给看的是目瞪口呆。突然之间呢，一把二尺来长的短剑飞到了这位府尹离干的面前呢，只吓得离干赶忙的缩头，足有一顿饭的功夫。老人把这剑一扔啊，七把短剑一起飞出来，在这空中啊划出了几道漂亮的弧线，然后齐刷刷的 叉

在了地面，形成了七星北斗的形状。您说这玩意儿多神？老人舞剑的技巧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惊叹。无独有偶啊，在这个清代也有类似于舞剑的高人，同样能把这个剑舞的滴水不漏堪称绝技。说有这个记载啊，在这个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也就是咱们说的这部书啊，差不多往后的推那么几十年，在这个四川有一个名叫金飞的剑客，曾经啊在这个陕甘一带学剑，有这惊人的绝技。有一次啊，给这个弟子表演剑术的，事先呢让人呢把一些个豆子染成了这个红粉呢跟这个黑粉，让众弟子啊拿起这个成把的染粉的这个豆子一起向他身上抛去，他用这个剑呢迎击，将抛来的豆子全部击落，没有一粒能沾上他的身子，他身上没有沾啊一星半点的这个红色跟这个黑色。他命人检查被击落地上的这些个豆子，每一粒豆子上并且都有这个剑的痕迹，大家伙一看很是惊奇。金飞的这个剑术尽管有点夸张啊，但是只要方法得当，勤于练习，熟能生巧，未尝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那是一定能达得到。这个古代侠客当中啊，并且有很多精通内功啊跟轻功的人，您像我刚才说的这庄道爷，就是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内功的解释是什么？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功夫。外功啊，他这个解释是什么？锻炼筋骨皮的功能。前者靠这个气功跟人体结构知识来打败貌似强大的对手，后者呢则是啊看重肌肉这个力量，能够举起、重的物体，击碎石块等等的。其实呢，在咱们这个古代武术啊，它是没有明确啊这个内功外功之分的。当然这跟小说不一样，咱得实事求是，这是有科学根据的。直到这个明朝的末年，黄宗仪啊黄百家父子提出了内家拳，这才有了内家拳跟外家拳的这个分别。到了清代啊乾隆年间，人们将这武术当中的健身养生跟这个击技可就分开了，大家伙这才逐步的形成了内功跟这个外功的概念。内功啊是通过气的这个练习而成的，练气啊讲究的是呼吸吐纳，多用这个腹式呼吸法，精神集中，循序渐进，从而达到这个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目的。武术当中啊可以提高耐力、战斗力，还有极强的自我保护作用。外功呢，它是通过抗击打的这个训练，还有体表硬度的这个锻炼而成的，有时候啊也有增加抗击力的锻炼。比如说你像什么铁砂掌啊、插沙子、打狗皮袋子等等的方法，从而啊达到锻炼筋骨皮的目的。在这个打斗当中可以提高体力、外部保护作用等等。在咱们中国武术史上，内功啊被这个武侠小说视为最常使用的一种啊武功的名称。您像咱们说的这部书不就是吗？严格的来说，内功啊不是具体的武术招式，是一种气。内气养成，游走全身呢，打通了任督二脉，能使人呢身轻如燕，坚如钢铁，而且力运千钧，端的是神奇无穷啊。讲究修炼精气神啊，于是就称为内家的功夫，锻炼筋骨皮啊则是称为外家的功夫。这位庄道秦太虚上人，人家内功啊上乘，那是四大名剑张宏军三爷的大弟子，他这内功啊，您别看这么大岁数了，练到这种地步，一提气就到了韦陀山的后面，那是非常了不得。这才有四扣截秋车，于老访双侠。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庄道爷呀、不认识这俩，这俩贼人是谁呀、正是陆丰、陆银。说这俩贼人呢，自从镖打李应之后，这个陆银呢可没回电，准备第二天呢往这东北城角以外呢他验尸首去，万万都没想到李英不见了。陆银到这是着急了，一跺脚，哥哥我

说怎么样，昨天晚上一刀扎死他就完了，你偏说让他受尽这个罪再让他死，你看看跑了吧不是。这个陆峰也没办法，摇了摇头，但是他转念一想，兄弟别着急，可能有人救了你，咱慢慢的打听，连救他的人咱是一块杀。于是两个恶贼呢就回到店中结了这个账，一起回了家了。单说这一天，听说西关外龙王庙开光，有个打把式卖艺的，他们心话说找这个卖艺的开开心，没成想刚到这西门里，西门外就进来很多的人，老百姓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才知道白玉如啊被捕，金眼英啊孙亮来办这个案子，跟老百姓一打听，两个贼人那明白了，感情是这白杰啊救了李英，李英呢传给白杰的枪法，这才被这个孙亮给逮住了。二贼回到家，转天早晨起来到城内一打听，这才知道把这个白杰接往云南府，他们俩呢在这个城里啊吃了饭，回到家中，这两个淫贼啊坐在这儿这个乐呀。这陆英就跟陆峰商量，哥呀，看来三年前李英啊是被这个白杰所救，这白杰也他妈是咱的仇人，我想约定兄长，咱们在这个半路上来个劫囚车，连这孙亮带白杰一同杀死，然后啊再找这李英报仇，您看怎么样？陆峰一听啊一点头，嗯行，不过你别着急，明天你跟着哥哥我，咱们呢前往一个去处，定能如愿。咱们说啊，简言转过天来，俩人收拾好了兵刃，就到了这菩提寺了。天公不作美，西北角刮来了这个乌云，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儿。两个人呢，这衣裳全都给打湿了。进了这破山门，到了这个北殿这，这个陆银呢就问哥呀，这是一座庙？对，这是去云南的大道，咽喉之路，这个囚车一定打此路过。咱们俩来一个老虎吃鹿，哎，死党。这会我告诉你，上不着村后不靠店，杀了人一走了之，没人知道。没成想啊，应验那句话，路上说话草科有人听，万万都没想到，偏偏这个时候太虚上人庄道琴老剑客爷哎就藏在这个佛像的后面，老人家一听说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就听这个录音说，哥呀，你看这个供桌上很干净，可能有人啊避雨来着，咱们坐会儿。两人呢这阵脸啊冲外坐在这个供桌上，陆音呢他着急，哥呀，外边这个雨啊不下了，囚车他一准在这走嘛，没错，这是官道，他非得在这走不可。陆峰啊知道他这兄弟心急，兄弟你别着急，一晃六年咱们手底下光人命就是二十来条啊，你始终还没把你们两家这个真情告诉我，想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你说说。陆银这才把李英啊所说的这篇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哪成想神像后面，老剑客爷这才知道，感情这是俩淫贼呀，并且要恩将仇报，劫杀好人呢。心里话想，就这两个贼人嫁祸于人，身上还背着二十多条人命啊。有道是秀草不除难保禾苗啊，恶人不杀难伸正气，除恶人就是善念，我就应该亮剑除奸。但是剑客爷转念一想，我是个出家人，该是举足不伤蝼蚁命，讲究的是无为清净，既然他们等囚车，我为什么不迎着囚车去呢？使这个善良人沉冤得雪，何须山人亮剑杀人呢？老仙长想到这会儿主意拿定了，慢慢的从这个后殿门这会儿出来呀、啊、把这个小轮拉出了破庙，片腿啊上驴走到了这大树林子，哎，你说这玩意儿可巧就发现李英啊动手救白杰，所以说到现在这才指点迷津。童林出来一问，道爷贵神贵观贵法号，庄道爷啊多了个心眼儿，心话说我先问问他吧，我的阳佛小谭月，您叫什么名字？老县长，您要问在下，我祖居直隶京南霸州童家村，我姓童，我叫童林童海川。哟，庄道爷一听吓了一跳，我无良佛呀，人家没犯那儿，哎，我要犯那儿，
佟林要知道我是谁，跟我要国宝，这玩意儿就买。

了，这玩意儿就坏了，我赶快走吧。无量佛，山人居住在云南大山三间草观，人称我叫无知野道。说完了飞身上驴，照定驴屁股后跨着啪就给一巴掌，啊啦啦啦啦，这驴呀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这驴心里话说，素常这日子您没这么狠心呢，怎么这巴掌这么重了？这驴哪知道老剑客爷的心思，说他不见了，王爷提着海川的包袱这阵也到了树林以外。海川你问了啊？问了。他到底是谁呀？人家说了，家住在云南大山，这个庙名叫三间草观，仙长名字叫无知野道。王爷一听啊，嗨，这跟没说一样啊。海川一愣着，那仙长都说了，爷您怎么说没说一样呢？哎呀，海川呢，你呀为人太诚实，你太好哄。我问问你，云南大山在哪儿？云南那山多了，大山更多，三间草观你哪找去？安观寺院都得有名啊。再者说了，无知野道出家人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真是信以为真呢、啊！海川一听恍然大悟，哎呦，爷您说的对呀、啊，偌大的仙长信口雌黄啊！我追他去。说着话就要往东追，王爷一伸手给拦住了。海川，追也无益。老仙长飘然若仙，神龙见首不见尾，定然是武林高手啊！不同名姓也是常理。刚才仙长先问你的名姓之后，然后人家才说出这番话，看来他是不愿意把真名告诉你，将来必有重逢之时啊！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随他去吧。海川一听点头说道，爷您说得很对，我提出名字来。那个仙长面上吃惊，哎，以后再说吧。海川呢、啊、你说这三个人能逮着那二贼吗？我看不容易。王爷一听一点头啊，看来这两个淫贼乃是人间的败类，理应除掉，为死者昭雪。你快快去协助他们，把二贼给我逮住。海川一听啊，一摇头啊，爷家千岁，您这个病刚好，怎能跟我奔驰而行？哎，不要紧，你看大月亮地儿也没什么危险，你跑我也跑，差不了多远，还是快些个。咱说要检验二三里路，眨眼之间就到了，远远的就瞧见，好一场凶杀恶战。原来这个孙亮、李英、白洁三个人脚底一窜进，唰，施展开了绝学的功夫，齐奔菩提寺而来呀！别看三里来路，这个孙亮啊有点不成，这个李英在头里头故意还放慢了脚步，不至于啊使这个孙亮难堪。孙亮这阵气喘吁吁啊，世君老弟、白老弟，二位收步啊！孙亮，我有两句话来说。李英、白洁站住了。这阵李英就问孙班头，你有什么事情？孙亮长叹了一口气，二位老弟，通过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孙亮哎内疚于心，感到自己办事不明，含冤者被屈，行凶者逍遥法外，现在真相大白了，咱们以前的事情哎就别提了，还望两位老弟鼎力协助，使贼人就范，同舟风雨，不要记恨在下。这就等于啊，孙亮求人家。白亮本来恨他，也不爱搭理他，经过孙亮这么一说，也觉得孙亮确实不容易。这是李英一抱拳，孙班头，你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怎能记恨你孙老班头？请不要心存芥蒂，咱们是祸福相共。说着话一抬头，哎，就到了这个寺院前头了。这是李英把刀拉出来呀、啊，白洁伸手捡起两块砖来，顺着这山门呢进了头层殿。孙亮这阵凉了半截，哎，怎么没人呢？李英到了供桌前仔细的看了看，孙班头你甭急，贼人可能去后殿了，他既然来杀人，杀不了人他不能走。孙亮一听啊，很有道理，点了点头。于是三个人啊转过这个韦陀神啊，这个前面借着月光一看，北殿的破台阶啊条石上正好坐着两个贼人，一个是陆阴，一个是陆峰啊。他们在这个前殿呢，由于等的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两个王八蛋呢等的心里有点烦，这才到了后殿，一看这块条石上哎没有雨水，于是坐下来，他耐心的等待，万万的都没想到这阵李英

李世尊一个头一个嗖的下窜到了院中，孙亮白杰这是也出来了。陆音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到这阵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哥呀仇人到了。这阵陆音回手拉刀，陆峰打开了包袱皮儿，亮出了铁鸡了锤，说这阵李英啊现在倒不着急了。一看陆音过来，把这个刀啊插入鞘内，兄弟，三年前你跟陆松坡在常德府城外打了愚兄一督镖，认为是必死无疑，哪成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恰巧我兄弟白杰救我活命。可是三年前你在常德府上不见村下不遇店，出你之口入我之耳，你说过云南府十八条命案是你办的，孙班头您请过来。哎哎，您喊我什么事？你过来过来过来。陆银贤弟，这就是云南府八班总一头孙亮，孙班头，这就是陆银。哦，说这阵李英介绍完了，陆贤弟，你要是真是一条汉子，当着孙班头的面你承认下来，李英我是佩服之至。这就叫什么呀，哎，岁数大一岁啊，就是比较圆滑一些个，就比较成熟一些个。陆银这阵被这个李英啊用话一激啊，把这个眼睛一瞪，云南府十八条命案正是小太爷所为，天王老子在这儿，我好汉做事儿好汉当。旁边陆松坡一听，一倒了手，你说这干嘛呀。李英这阵冲着孙亮一笑，孙老半套，真正的主犯在这儿，您可别净拿这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的您敢不敢拿。孙亮到这阵也确实是羞愧难当，一颤枪扑棱了，厉声的高喝，案犯陆音，你休走看枪。一刀枪毒蛇出动，直奔陆小村胸前就扎。陆音上这个左部抡刀一压，顺着这枪杆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右手腕子一提刀把，刀在自己的右肩头涮起，奔着孙亮右面可就劈下来了。孙亮回手架住了一托枪，俩人当场一动手，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这是李英啊，一捋这雁翎刀飞身到了陆松坡的跟前，用手指点，恶淫贼陆峰，陆松坡，三年前你用毒药不要打我，李英绝不记恨，可是有一宗啊，陆音年幼无知，你和他是骨肉的弟兄，你帮他报仇我也不恼，你为什么引诱他采花作难，陷害妇女姊妹，一生的名节他小小年纪被你所误，你这衣冠禽兽。陆峰被这个李英骂得狗血喷头，恼羞成怒，刷了下一分这双锤呀，姓李的就为了要你一条命。说着话左手锤呀一晃面门，右手锤搂头盖顶就砸呀。李英闪身一躲，举刀就砍。陆峰陆松坡结架相欢，俩人呢就是一场恶战。白杰这着手里头攥着这个半块砖头子，一看陆峰一露阔，照着他脑门子啪就是一下子。陆峰没躲开，脑袋当时这血就下来了。原本他的本领就敌不住李英啊，再加上白杰这半拉砖头子，您可听明白了，那阵大砖头子可大呀，大大青砖。到了这阵他更不成了，李英这阵心头想什么，你把我一个好兄弟给闹了一个身败名裂，我一定得被你逮住了。可是要杀陆峰啊不费力，要生擒他这玩意儿不容易。陆银知道陆峰敌不住李英啊，恨不能一刀啊把这个孙亮先宰了，好去帮着他哥哥陆峰啊。于是他浑身的解数施展开了，这口刀上下翻飞，这个孙亮他是个扳头，那怎能抵挡。这个陆银跟这个孙亮一动手，只有15个照面，陆银连用三招。头一招是什么？白猿献果，捧刀扎这个孙亮的面门。孙亮当然呢用这个枪啊，他这么一横，横枪一架呢，没成想孙亮还招了。这个陆音一看用了第二招猛虎多时，他把这个刀啊往这个右边一摆，撤这个左步往下一矮身，刀走底盘，从左到右照定孙亮双腿就砍，招式如同打闪一般奇快无比，孙亮只好往后一坐腰，勉强的窜出去有40。陆音跟着上左步跟右步，刀走进步撩阴的，顺着这个孙亮的裆中间儿从上往下刷了一下就到了。按理说孙亮准死无疑，没成想

当他躲这第二招的时候，往后坐腰时登上一块原石头，咕隆一下子，等于是啊，他自己啊，这撒手扔枪，仰面朝天摔了个大跟头。这一摔啊，倒把撩阴刀给躲过去了。他想站起来啊，到这阵可不能够。

见有人高喊：“贼子大胆！”顺着这个声音呢，从这个庙外窜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已经到了陆银的背后。陆银当然没工夫往下躲了。趁着这个功夫，孙亮是连滚带爬站起来就摸大枪了，双手一合枪把仔细观看，心中暗暗的叫了一声：“哎，惭愧！”来的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临童海川。陆银压刀一看，通临童海川十分的生气，用刀一指：“你是什么人？放着道路不走，要管闲事，难道说你就不怕趟这道浑水吗？”童林一阵的冷笑啊，贼子真乃大胆，毛家既然要管闲事，就不怕趟这道浑水，像你这恶贯满盈的淫贼，岂能容你逍遥法外？这个陆银呢，他看不起海川，为什么呢？一看是个大老杆大欠勺啊，你既然不怕死，那我就让你死在刀下。说着话，这小子往前一抢步，左手晃面门，右手刀啊斜肩带背就劈。这是海川呢，巍然的一攻这个左部，伸这个右手，立着一穿，跟着一捋这个陆银的手腕子，砰的一把抓住了，往前一带，这叫什么？顺手牵羊啊，左脚啊扁踹卧牛腿，这就是啊陆银的肋啊，啪嚓一声把个陆银摔出去，足有一丈五啊。随着海川就追上来了，右脚跺后腰这么一脚啊，这阵孙亮心花怒放，大枪一扔啊，赶紧的顶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窜蹄，把这个恶阴贼啊就给捆上了。童林这阵飞身行到了李英的身旁：“使君闪开了，带我来。”陆峰一看不敢恋战呢，可是他看海川过来，只好双锤啊走这插花盖顶之势，跟着就打过来。童林呢崩这个左步攻右步，往下一矮身呢，左手在这个陆峰的右腿里子那啪这么一拍呀，陆峰咕噔一声摔倒，鲤鱼打挺他刚起来，到了这阵没成想白杰砖头子又到，正好砸在陆峰的脑门子上。李英这阵一扶腰就追上了，白杰连起陆峰的锤，有了兵刃到这阵胆子也壮了，跟着李英啊也追上去了。这阵云南府八班总一头孙亮明白李英的心啊，不把这罪魁祸首陆峰拿住了不能甘心的。一看海川过来，孙亮要给他道谢，陆银这阵他反倒说话了，他冲着海川喊：“鹏，你过来一下。”这阵童林低头啊看着他问：“干什么？”“我问你，你认识人家官人吗？”“不认识。”“哦，那你帮忙拿住我，人家也不能赏你个官啊。”海川一听啊，哈哈大笑：“某家帮忙不为做官，只是尽臣民之道。再说像你这恩将仇报、视敌为友、不顾廉耻的淫贼，人人得而诛之。”陆银被骂的面红耳赤啊。“那我问问您的名姓可以吗？”“好，我告诉你，我是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家住在直隶霸州童家村，我姓童，我叫童林童海川，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为什么童林这么说呀？因为这陆小村呢，他报人李英的名字，所以说童林啊就没骂他。“我是大英雄，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有道是英雄名震四海，吓得贼人低头不语。”他心里话说：“被这个侠客给拿住了，我死都不冤枉。”孙亮一听，把这枪一扔跑过来，跪在海川的面前：“哎呀，原来是久负盛名的童侠客爷，在下孙亮给您磕头，谢谢您刚才救命大恩，莫齿不忘，大不言谢，再谢谢您替我拿住了贼人，我一家老小27口感念侠客爷的大恩大德呀。”孙亮的这个话让人心酸呢。海川伸手相搀：“老班头，不敢当，不敢当。时逢恰巧被我赶上，这算不了什么。”刚把这个孙亮给搀起来，王爷跑得满头是汗呢，又搭着提着这个子母鸡爪鸳鸯月的包袱，顺着这破墙的入口踉踉跄跄的进来。一看啊，海川啊跟孙亮说话，地下躺着一个人，已经捆好了。哈哈哈哈，海川呢？拿着贼人了。说着话递过来包袱，掏出啊自己的手绢擦汗。海川接过包袱，贝勒爷，真应验您那句话了，
我要是不提前赶到，这位孙班头的命就没了。

0: 这是仰仗爷家的洪福拿住了一个贼人，还是正凶主犯。王爷没说话，这是孙亮一抱拳问这个海川呢，您说的这是哪位贝勒爷，快告诉我，好给他老人家磕头。哎，坏了，海川啊，到了这阵后悔失言，没办法，只好说道，孙馒头，这是我家的主人，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驾前的四皇子，荣亲王府，故山多勒贝勒府，胤禛贝勒爷，荣亲王爷，现在晋封为王爷，你赶紧的上前见礼。哎呦，孙亮一听，一甩这个马蹄袖，强步上前磕头。下一云南府八班总一头，孙亮罪该万死，不知王爷金身大驾到此，有失目镜，下一给王爷叩头。王爷这是用手一接，这叫插案呢，快起来快起来，本爵私行到江南，不可声张出去。王爷您放心，下一不敢，怨不得贼人被擒，原来是仰仗王爷的洪福齐天还有侠客爷的鼎力相助，但不知爷驾千岁跟侠客爷怎么会到江南地面，下意敢问吗？说这阵儿，李英白洁也回来，李英长叹了一口气，哎，贼人入了租堂，眼瞅着就追上，结果还是让他跑了。嗨，这阵孙亮啊叫这个李英白洁过来，给王爷海川啊都给介绍完了，俩人是磕头道谢，说这阵王爷站在了前殿的殿门的这个廊檐下面，孙亮、李英、白洁，你们三个人的事情不用再提了，因为在大坟的后头，仙长问你们以及你们所说的，我们爷俩都听见，不必重复，我们二人的事情你们也不必过问，因为不是一句半句话能说清楚的。我要说的正是孙亮在宫门当中为官数年，不分青红皂白，乱捕乱抓，非皇上爱民之道，今后办案一定要心细。白洁，你小小年纪见义勇为，搭救李英，血心热胆，是我大清的好臣民好子弟，白母深明大义，教子有方，比古之先母不为过也。李世俊、李英，你可称丈夫，保全两代的身教，宽宏大量，是武林当中的好后代，很是难得呀。王爷看了看他们三个人，跟着嘱咐道，你三人应该同舟共济，不计前嫌，马上押着这个贼人从返常德府，到府衙标明挂号投文，要让知府给白洁恢复名誉，使其母子团聚，以慰慈母之心。然后啊，这只王爷又让这个孙亮恳求李世俊帮忙押解案犯，回转云南府进行伏法，为死难者申冤报仇。三个人给王爷海川呢叩了谢。这阵李英过来看了看这个陆爷，兄弟，不听愚兄苦口婆心再三的规劝，你一定认为愚兄是你的仇人，现在你还有何感想？当年的先贤欧阳文忠公说过，先王治法本乎人情，你见识不明，事有为敌，任敌作友，到现在身败名裂，领受领域国法，愚兄无法搭救，只能是一路之上把你照顾好，不让你受罪，这也算哥哥我尽了心，对得起你，也对得起那死去的叔父神母啊。说到这儿是泪如雨下，到这阵录音眼含着泪，哥哥千错万错皆是小弟一人之过，现在我是追悔莫及，这才是未曾害人先害己，哥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小弟回得云南府难免受一刀之苦，这皆因我咎由自取，我并不怨天尤人，只求您良见。事情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

0: 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9: 书接前文，倒霉的瑞祥把来福叫到房中，有什么话向他和盘托出。可惜这瑞祥啊，就没有认清这来福就是身边的一头白眼狼。来福早有打算呢，一看瑞祥蹲监坐狱，被押到内务府去了，他心里说话：我是瑞祥手下的总管呢，我全靠着他呢，他要倒了台，我仰仗着何人呢？我得另有打算。这些日子他就没睡好觉。哎，瑞祥这一回来，他合计合计，瑞祥恐怕也没多少油水了，正盘算这些歪点子呢。瑞祥找他，把800两的实底也交给他了，交给他个任务：来福，我打算给少爷安排一条后路，想要经商。你经历多，见得广，老在外头跑的，你看看什么地方最热闹。前门大石烂各地方你转悠转悠，咱们力所能及的能开得起的买卖你寻找一座啊，把少爷后路就全交给你了。来福啊，赶紧磕头啊，谢老爷的信任，您把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万无一失。

他姐姐也跟他说呢，来福啊，关上门没外人，咱是一家人，你姐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你要拿出良心来。姐，您说的什么话呀，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明儿个我就找地儿去。第二天他真找地儿去了，带着这个败家的少爷金斗，这金斗就是个秧子，从小长得现在二十郎当岁，没干过好事，他也吸毒，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啊。他们家摊上这个事儿之后，不能说他不动心，他也感到危机呀、啊。将来爹要不行了，我仰仗何人呢？嗯，听说他爹把他交给来福了，来福替他找买卖，他也抱着一丝希望，认真的跟着来福找这好地儿。你说那北京城热闹地方多的是啊，那大买卖一家挨着一家啊。哎呀，来福真有点犯难了，就问金斗少爷，咱们四只眼睛啊比俩眼睛强，你也帮着我看着点儿，您喜欢什么地儿，哪个行当，您告诉我，我再给你跑的。行行行。前门大街呀，大石烂啊，热闹地方全都转到了，转来转去，转到肉市口，转到德聚全门前了。德聚全门前呢有小茶摊儿，他俩也累了，在那儿喝点水歇歇腿儿。这金斗就往对面看着，我来福啊，那什么买卖呀？啊，德聚全，嘿，哎呀，我说来福啊，我看别的地方都不顺眼，我就瞅这金字牌匾，眼前冒光。这买卖经营什么？那您没看着那牌子上都写着呢吗？经营干鲜果品呐、啊，哎，关东陆金，官办的猴头。燕窝、鲨鱼翅、高丽参，什么都经营，干鲜果品是一应俱全了。我就看这门脸好顺心，这地方肯定能赚钱，要把这儿咱整下来，将来咱就不愁了，是吗？你相中了，我相中了，先别病，咱再转悠转悠，你最后相中哪儿了，奴才我好跑，我就看准这儿了。一连来了三天，就相中了德聚全，就这块地。你说金斗这小子还认死门，回去跟他娘就说，娘啊，地儿我们找着了。什么地儿？肉市口。哎呦，哎，这戏园子不太远，有一个德聚全经营干鲜果品，那地方要干起来心里头痛快，我打算叫来福把那儿整下来。你没跟来福说吗？说了好几遍了，他有点二乎，那把他找来，我告诉他，把来福找来。来福啊，你看看那个买卖怎么样？姐，买卖是不错，地儿也是上等上，寸土寸金的地儿，那我也得摸摸情况，不是吗？人家买卖开得好好的，咱说要就要啊，人家卖还是不卖呀、啊？人家出手不出手啊？我先了解了解实底，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你抓紧时间，快去吧。是的。来福这小子摸了八天底，摸清了。他一缩脖，吐了吐舌头。哇！德聚全这老百姓胡啊啊！叫胡庆春，这买卖做的够大的，哎呀，实力雄厚啊！看这个火把劲儿，这银子也少不了。人家不缺钱呢，你想硬买，那非得吃闭门羹不可。人家做的好好的，卖给你干嘛呀？他就做了难了。回到家之后，这金斗就哭哭咧咧的问他：“咋样？那事儿跑的？”少爷您别逼我呀，

得慢慢来呀、啊。我调查了，这事儿有点棘手。棘手啥意思？人家不卖呗。这，你该给我点时间，我再好好掂量掂量啊。哎，我说来福啊，这买卖如果真到了咱们家，我是东家，你是掌柜，你看多好，我也升格了，安心了，也挣着钱了，也不能亏待你。掌柜的大权交给你了，你后半辈儿你还愁什么？那倒是，那倒是，我全仰仗着少爷呢。这个您再给我点时间，我再探探底啊。探啥底呀、啊？门都没有啊！来福也着了急了。来福一想，走正路肯定没希望，就得打歪门邪道的主意啊。他把底也摸清了，才来找铁牛。这铁牛是专门给他出坏主意，火烧王家大院，抢占人家鸭子的，都是他们干的这事儿。来福抱着希望找铁牛，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全说了。哎，这铁牛这回真动心。铁牛心说话，赵四儿来也提到姓胡的，来福来也提到这姓胡的，这姓胡的人五人六的，果然家资丰厚啊。这要真弄过来，我能白弄吗？我现在有许多的买卖也很难经营，要把这聚宝盆端过来也是不错的事儿啊。他就问来福，来福啊，比方说啊，我给你帮了忙了，把这德聚权整到手了，你们小少爷金斗也如愿以偿了，你也当了掌柜的了，那怎么谢我？哎呦我铁爷呀，能亏待您吗？您好好掂量掂量，那个金斗啥也不是啊，纯粹的少爷高子，就懂得吃喝玩乐，他能经营管理吗？他懂个屁呀，无非就是个摆设。但是通过他呢，把我姐腰包里那800两银子弄出来，那还能亏待您吗？再者一说了，买卖真到了咱手，把姓胡的给扳倒了，我是名义的掌柜的，实质上您负全责呀，所有的家当，所有的收入，二一天作五，有您一半，您看怎么样？您坐享其成，我经营管理，到时候把银子给您送到家，您还怕银子扎手吗？真的？哟，我敢骗您吗？天地良心呢、啊、让我写个字据我都敢写。哎，别写那玩意儿，我知道你小子也不敢，你要把我给骗了，嘿，你还想活吗？那倒是，这话您说对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为了我这狗命，我也不敢得罪您呢。行，不过来福，你不能着急啊。据你这一介绍，这胡庆春很厉害，很难扳倒，我得好好想个点子。将来你听我的喜信儿，全仰仗铁大爷了啊！这事儿拜托啊，咱们双方都发大财。来福这小子滚了蛋了，铁牛一宿没睡觉，真动了心了。铁牛一琢磨，这是肥猪拱门呐、啊！哎，你看，赵四儿来谈了半天，我没动心。来福又来了，来福这一说，正称我意呀、啊！真要磨夺过来，我可发了财了，哈哈！这么好的机会焉能错过呀？但又一想，妈，这事儿不好办呢。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人家买卖经营的挺好，认识人那么多，我有什么理由弄到我手里啊？火烧王家大院，不，这招不好使。我能把德聚全烧了吗？烧了没我的好处，不能干那事儿。我得好好想。

个点子，愁得他三天三夜没睡好觉。你像这号人，你有那个精力好好经营你的买卖，学本事啊，不去颠对人，算计人，这个世界专有这么一号人，哎，专门收拾别人，他借着发财，借着获益。铁牛就是个损阴丧德的货，哎，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啊，他惦记上了，脑袋想的都疼，没有良策。他一想，这不行，光靠我一个人不可以，要不，哎，把曹老五、董瘸子他们都找来，给我出出主意。我们哥们都不错，说怎么不找那黑三儿呢？他们四个人号称四大金刚，黑三儿现在跟他有点臭。两个人为了争夺地盘，年前翻过脸，好悬没出人命。打那之后没有什么往来，黑三儿背后也拆他的台，他背后也口出怨言，要收拾黑三儿，因为惧怕双方的力量，现在拉着架子没下手，现在只好把曹老五、董瘸子请来。他派徒弟拿着请帖，把这两位八兄弟请来了，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门关上，大门设岗，二门放哨，如临大敌。仨人归座，这两个人一看有点发懵啊，大哥，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神神秘秘的，要收拾我们哥俩怎么？哎，啥话说的？有机密的大事啊，我请二位贤弟给我支支招，真要这招支对了，咱们三一三十一，有了利益，咱们仨人分，是吗？有这好事儿？您说说，交交底什么事儿？这么回事？这俩人听完了，酒也喝不下去了，半天没言语。铁牛就问呢，怎么的，把你俩吓住了？董瘸子说话了，我说大哥，我们哥们还有怕的事吗？竟在刀尖上滚了这些年了，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没有怕的事，只是这件事儿不好介入啊。您说从哪个地方介入啊？你愣抢是不可能的，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咱没那本事。你愣抢抢不过来，想招你还得巧妙，叫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个事还得落实四角，稳稳当当，咱才能端过来。你没这个好办法，难办。废话，好办，我请你俩干啥呀？就是因为不好办才请你俩帮忙。曹老五听完了，曹老五就说，大哥，目前以咱北京来说，最要命的案子莫过于毒品啊。对呀，皇上带头禁毒啊，谁也不敢贴那个边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跟这买卖有什么关系？大有联系呀。有那么句话，不毒不狠非丈夫，要想扳倒胡庆春就得玩大的，下狠招。刚才我没言语，我在盘算，这么办得了，玩狠的，给他来个栽赃。我糊涂了，你详细说说什么叫栽赃。栽赃你还不明白？现在不是禁毒吗？皇上眼珠子都红了，沾着鸦片的边儿，这皇上是定不容情。咱就利用这个形势，弄点鸦片，派个人给这姓胡的稳当住了，塞到他们家，然后到顺天府举报他，就说他私藏鸦片，贩毒走私。这官司要坐实了，他脑袋都保不住，咱再想法这一撬，那买卖

不就到咱手了吗？胡庆春倒了，那就是咱的了。哎，铁牛眼睛一亮，嘿，兄弟，真行，这招玩的够狠的。哎，是怎么样？供您参考啊。不过怎么说的，私藏鸦片，找谁干这事儿，这我心里头没底。我画出个大框来，仅供大哥参考。铁牛一皱眉，那鸦片的数量也少不了，上哪儿弄去？这一问呢，董瘸子说话了。董瘸子说，大哥呀，鸦片不愁啊，这咱哥们说话，过去我开过烟馆呢，三处烟馆挣老了钱了，自从皇帝旨意一下禁烟，我三处烟馆全黄了，把人全吓跑了，我也不敢沾那边了。但是这些年我有积累呀，恐怕官府的人发现没收了，我紧花了。现在我手里头还有200两烟土，都是那个什么印度东印度公司的上品，我保留起来了。我就等着将来形势一变，哎，我东山再起。看现在这个情况，皇上决心那么大，一年两年的改变不过来呀。这不，哥哥你有事儿吗？我得替哥哥办事儿，我把200两上等的烟土捐出来，给这胡庆春栽赃。我看您那条文了，要够了50两窝藏毒品，蹲监坐狱就得10年，超过50两充军发配，到100两就得掉脑壳，就这么紧。您就给他栽上，你看怎么样？谢谢兄弟，谢谢谢谢。哎呀，你是慷慨解囊啊，兄弟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对你必有重谢呀。你放心，哥哥是有心的人。哎，你先别谢谢我，咱具体的怎么实施？是啊，难题呀、啊。这烟土也不缺了，办法也有了，怎么给栽赃？这个我得摸摸底，我好好想想啊。兄弟，咱们今天话先有的这儿，你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求你们的时候我再请你们来，怎么样？行，大哥，我们随时听命。你看这仨小子倒是一条心。吃喝完毕，这俩坏蛋走了。铁牛又3天没睡好觉，找不着合适的人呢，谁呀？他就把手下4个徒弟找来了，滚地雷、坐地炮，一个山炮，一个叫2和尚的。这4个徒弟都不是东西，告诉他们4个，你们天天吃饱了没事儿，就给我赶奔德聚泉，在门口那一坐，看他们家人来人往都什么人儿。另外暗中调查，这胡庆春跟什么人最有交情，他有没有仇人啊？主要要寻找他的仇人，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速报我知。听见没？听见了，是实话，我们知道了。把这小秘方全打发出去了。不怕贼看见，就怕贼惦记。他们暗地里可下了功夫了，暗下有人算计胡庆春不提。胡庆春这德聚泉呢，最近一个时期来了2人，你说事情也凑巧。刚过了年，有一个人来了，正好胡庆春洗澡去了，不在，长贵在家盯着呢。长贵一听有人找掌柜的，他是3掌柜啊，说请进来吧。外边这主进来了，不看长贵还则罢了，看见长贵就哭了。师兄啊，你还认得我吗？长贵就一愣嘛，谁呀、啊、你是？起来。等拽起来仔细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你不是胡正胡师弟吗？

正是我呀。哎呀，师兄啊，我来找你来了。书中代言，胡正是谁呀？前文书咱说了，龙泉山下有个香积寺，寺中有个小和尚，就是这胡正，外号假和尚。胡正跟常贵认的，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呢，感情非常好，俩人一对假和尚。后来常贵随着胡庆春去了北京了，临走留下话了，你有困难你去找我。胡正哭着说，行行行，我先忍几天，实在不行了我去找您去。留下了通信地点，分手了。一晃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今天突然这胡正来了，跟要饭花子一样蓬头垢面了。这常贵非常心疼啊，我师弟啊，别哭别哭，先吃点东西，换换衣裳，洗个澡，坐下了咱们哥俩好好聊。哎，洗澡换衣裳之毕，两人对面坐下了，常贵才问他，你怎么跑出来的？没法待了，原来我不敢跑啊，那庙上的规矩可严了，不是用棒子打死就得用火烧死，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呢。但是这么长时间发生点变化，我们两位老当家的打起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呀，人这一生啊，要珍惜时光啊，时光过去了，再也回不来。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个小和尚胡正到了北京城，来找常贵。故人见面，感情非同一般呐，两人喜极而泣呀。搂抱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前堂的伙计，后面忙活的伙计都来看热闹。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常贵把眼泪擦了擦。各位啊，我来给介绍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叨念的，我患难的朋友，小和尚胡正啊。哦哦，就是他呀。胡正也擦了擦眼泪。各位，你们知道我吗？知道，是他。哎呀，我们三掌柜茶余饭后闲着没事给我们讲故事，在香积寺那点事儿都给我们讲过，特别提到的你呀，说你心眼好，经常照顾他，他是念念不忘啊。你看你今儿个是贵客登门，欢迎啊欢迎啊。呀，胡正一听啊，这心才放下，有点热乎气儿。人跟人相处就是这样，要到这儿冷冷落落什么滋味儿？胡正坐下，常贵就说，先别说旁的，吃饭，吃完了饭你就住下，有话咱哥俩常谈。好好好好好。饭也吃完了，品着茶，两个人打开话匣子了，有那不忙的伙计在旁边听。常贵就问他，我兄弟你怎么来了？哎呀，现在这香积寺乱成了一团呐，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打起来了，都动了手了，茶壶往脑袋上摔，茶碗往脑袋上扣，那么厉害，为什么？别提了，您在这香积寺那么长的时间，您是了解情况的，监寺的和尚就那好和尚叫慧明，慧明和尚一本正啊，那个人该怎么说怎么说，是实实在在的不错，为人也善良，就这老方丈慧能真不是东西。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他搞了三个女人拉到庙上去住，这像话吗？佛门境地岂能容邪淫呢？嗯，后来我们监寺就跟他理论，他不服，他说我是这儿的方丈，我

说了算，出了问题我顶着，你管不着。我是这儿的开创人，你是半道来的。甚至两个人翻脸都骂起祖宗来了。后来啊，两个人这一交手，叫我们给拉开了。慧明师傅是负气而走啊，人家走了，离开这庙上了，就剩下这不是东西的慧农。呵，这回呀、啊，他是为所欲为呀、啊，不但他胡搞，对我们手下的人是非打即骂，那哪里是佛门净地呀、啊，变成了山寨了。他就成了山大王了，无法无天呢。有一次他要喝茶，我给他泡好了茶往屋里送，谁知道他搂着那个妻妾正玩乐呢，我没注意就进了屋了。他一看他生了气了，为什么不敲门，为什么不打个招呼，你是有意的让我顶灯罚跪，我跪了一宿啊。完他还说了，等将来还要抽我100鞭子，要教训教训我。我一看实在没法待了，再待下去我就得被他活活的折磨而死啊。我师兄啊，在难处我想到你了，我是舍死忘生啊，这才到了北京。这北京太大了，真难找啊，这才找着德聚全。没想到佛也睁眼了，佛光普照，你还在这儿，而且当了三掌柜，我替你贺喜。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儿听着不服气，他妈这他妈无法无天了，一个和尚这像话吗？怎么就没有人管呢？哎，难道官府都是瞎子充耳不闻？有人抱打不平，常贵就说，算了算了，你们冲什么英雄好汉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管得过来吗？官府是不知道这些事儿。有人仗义直言要告他一状，我相信官府不能不管。这就叫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早晚有报应。胡正点了点头，是这么回事。哎，正说着呢，掌柜的胡庆春从外头回来了，大家起立迎接呀。胡正也站起来，这胡庆春他见过，哎，胖点了，脸上也冒了光了，鼻子头都闪亮，挺富态挺富态的。胡正过来见礼，东家你还认识我吗？胡庆春先是一愣，这，哎，恍然之间想起来了，我没猜错，你是胡正小和尚。对对对，就那假和尚，咱们在那河边的窝铺里头见过面，我还陪过您啊。对对对，你怎么来了？我这不刚讲完吗，又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长贵盯着胡庆春，因为自己没法做主，天人进口多一个人吃饭，那得东家点头啊。胡庆春真是好样的。胡庆春一笑，小兄弟，你来投我就对了，你找长贵就是找我，找我就是找长贵，我们哥俩不分彼此，到了这儿就是你家，放心，吃喝存住我包下了，能给我找个活干，活有的是，你就先住下吧。哎呀，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您真是个大好人，阿弥陀佛呀。长贵一笑，你不假和尚还念这玩意儿，习惯了习惯了。嘿嘿，这么办，我后院有个佛堂，我也信佛，你看我比你说那个慧能啊要强得多得多，咱心中有佛，不做亏心事儿。可是我老忙，我们这帮人也忙，有时检点恐怕佛爷都怪罪呀。你来了正好，我把那佛堂交给你了，你就包管佛堂烧香念经这些事儿全交给你，你这回啊变成真正的和尚了。哎呀，我当和尚当够了。不，这些事儿像和尚做的事儿，其实你是我们店里的员工，

0: 我到时候还给你观想，听明白没？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那咱先到后院看看。到了后院一看呢，有一间房，这间房还真挺宽敞，清清静静。正中央供的是释迦摩尼，有供桌，有拜殿，五供蜡签香炉应有尽有，旁边堆着高香。胡正一看还真挺正规。胡庆春就说，你看怎么样，你就在这儿打点佛事，旁边还有间闲房，归着归着你就住下，哎，你伺候佛爷还方便，前堂有事随时叫你。长官啊，你看这么安排怎么样？大哥太行了，太圆满了。小兄弟还不谢过大哥，阿弥陀佛。我大爷您真是好心人呐，您呢增福增寿，我保您七财子路，福寿绵长。好好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长官你歇半天，领着胡正到外头，先换上衣裳，把这破烂的衣服都脱了，好好收拾收拾，让他也高个兴啊。先放几天假，等稳定下来正式干活。多了呢也不给你拿，每个月给你关半两银子。
1: 哎呦，还给我那么多钱，我谢谢，我谢谢。
0: 人心换人心呐。书说简短，小胡正在这一落下脚跟，心里辗转想啊，胡庆春大好人呐，人家拿心对待我，我得如何回报呢？我得认真的干活啊，叫人家看出来我不是坑蒙拐骗之辈。从第二天开始，不是打杂吗？不扫院吗？那算得了什么？他不但把后院扫干净，把前院扫干净，门口扫干净，那个勤快劲就甭提了。见着每一个人，不管是谁，都笑脸相迎，先笑后说话，人缘极好。长贵拿他当亲兄弟，是百般照顾，大家是一团和气。这是一个人。过了没到一个月，天渐凉了，这天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位来。这位一进屋啊，把大伙吓一跳，整个个花子，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穿着开花袍。什么叫开花袍？棉袍，磨的就剩两层了，棉花都飞出来了，这不开花袍吗？吓得穿那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还拎着个口袋，里头叮当直响。再往这位脸上这一看，这位啊，刀条的脸，尖下颌，哎，挺窄的脑门，挺尖的下巴，小小的颧骨，就这张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整个一个大老鼠，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满脸的滋泥，手是油脂麻花的，就是个要饭的，谁也不认识他，也是长贵打点。今儿个他值班，长贵看了一眼，这不像是雇主啊。哎，要饭怎么的？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那你干什么呢？你买货吗？
2: 嘿，我先打听打听，这地方是不是叫德聚泉？没错，金字牌匾在那挂着呢，是不是这个肉市口？对呀、啊，这掌柜的是不是叫胡庆春？没错啊，那我就算找对了，我是你们这儿的东家，我是二掌柜。哎、上茶，嚯，这家还真不洗外。往太师椅上一坐，抖了抖开花的棉袍，二郎腿一弹，还嘚瑟起来了。伙计们来看热闹，都不认识他呀，这哪个主？二掌柜，恐怕是疯子吧？你瞅那德行长的，整个是个大耗子。有那伙计嘴挺损，你瞅瞅，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我不是咒他，纯粹一副

昂家带锁的脖子，蹲监坐狱的屁股，你瞅那个样，哎，脑袋上还有一层尿碱。人们是哄堂大笑，让这主听见了，这主把三角眼一瞪，笑什么呢？啊，笑话我穿的破。这个韩信想当年博得利还受辱于胯下，张良博得利受辱于乞巧，大英雄生在一世，难免有点磕磕碰碰，有点不如意之处。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你们知道哪一天我飞黄腾达，我比你们全强。你看他还有点词儿。常瑞就问他，我说这位啊，您能不能通报一下名姓？您刚才说了您是二掌柜，这话从何说起？您要拿出证据来，真是我们的二掌柜，我们一定以礼相待。你看怎么样？啊，盘问我，听好了，我也姓胡，我叫胡庆魁，听明白没？胡庆春是我哥，我是他亲兄弟，我们都是山西太原府的人，我来投奔我哥来了，难道我不是二掌柜吗？你们是二掌柜吗？啊，呀，他说的是振振有词，刚棒硬正啊。长贵就一愣，要真那么回事，真不能慢待了。哎呀，看这个胡庆魁跟我们掌柜的怎么截然不同啊，面相着也不像，赶紧派人去通知掌柜的。胡庆春呢，正跟朋友谈一波买卖，正谈事儿呢，所以没在柜上。接着信儿之后，急忙就赶回来了。到了客室一看，这胡庆魁就站起来了：“大哥，我好想你，哥，我为了找你。”胡庆春一看，真是兄弟，什么兄弟？堂兄弟。原来他们是一爷之孙，胡庆春的父亲跟这胡庆魁的父亲是亲哥俩，这不外呀。过去啊，他没来过，经常通信，没想到他登了门了。胡庆春这心里是大大的不悦呀，说他有了钱了，忘记骨肉之情了，非也。你听明白了，胡庆春可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他知道这胡庆魁不是个好东西，太了解他了。就在家乡那会儿，喝酒、打架、赌钱、偷鸡摸狗、崩东家、骗西家，简直这事儿他都做绝了，也都做到了。他在前面一走，很多人都指他的后脊梁，骂他不够人。老胡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家子儿？这小子早就想到北京来，来找胡庆春。胡庆春怕他惹祸，他每次来封信，胡庆春呢就给他寄俩钱儿，派人烧钱去，说你别来，你在家乡过吧，实在有困难了给我来信儿，北京的活儿也不好找，其实叫婉言谢绝。没想到这小子脸皮真厚，主动登了门了，胡庆春能高兴吗？但是亲故亲故啊，有血缘的关系，他一想万水千山兄弟来了不容易，我不能亏待，亏待对不起我爷爷，对不起祖宗啊。强压下不愿意的事儿，把长贵叫过来。长贵啊，来来来，你们见一见，见一见啊，伙计们都过来见一见。他确实是我兄弟，叫胡庆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一爷之孙。现在我兄弟来找我来了，大家要多加关照。哎呀，长贵脸一红，我说掌柜的，刚才我不认得他是谁，言语不合，礼貌不周，恐怕我说话呀有失礼数，这

这您可别挑我。胡庆魁一听把眼睛一翻了，往后啊多长点见识，多长眼，少说话，知道吗？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知道吗？是是，我向您赔礼了。你看这边还理直气壮。胡庆春呢把活撂下，亲自陪着这个胡庆魁先到澡堂子洗了热水澡，又到顾衣铺里外三新给他换了衣服。这胡庆魁一看六块瓦的棉帽子，崭新的棉袍，崭新的马甲，厚厚的棉鞋，哎呀呀呀，心里头也暖暖乎乎的，呲着大黄牙。哥，我找你嘞，你不烦吧？我怎么能烦呢？只是你要规矩一点啊，这是帝都，帝都就是京城，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这是众目睽睽都知道我胡庆春有这么一号，你办什么事儿之前呢，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做违法的事儿，别做越轨的事儿。我知道我知道，这还用您教给我吗？从小咱们在一块读书的时候，先生都说过，我这人心里头有数。不过你知道，你兄弟口大舌长，有什么扔什么，是不拘小节的人。您告诉我这话，我牢牢记在心里。哥，我既然找您来了，您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差事？是不是您是大掌柜，我就是二掌柜？哎，这可不行。方才我说了，有规矩的地方，哎，国有国法，铺有铺规呀、啊。我们这人员早都排定了，二掌柜的叫长春，我给你介绍了，三掌柜的叫长贵，你哪能一来就当掌柜的呢？哎呀，真叫我失望啊。那我不当掌柜的，那您给我安排一个什么角色？别着急，你先住下啊，将来我考虑考虑，反正给你找个差事也就得了。我说哥呀，安排的太低可不行啊，您想一想，您是大掌柜大东家，我是您弟弟，你安排我做下三滥，跟他们一样干的活，跟没尾巴驴差不多少，支来换去的，有失人品，我可不干。胡庆春一听，这小子真狡牙呀，恶习难改呀，一张嘴说出话来有棱有角，百般挑剔，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行行行行，我心里得有数，先安排你住下吧。这祸害精就住下了。这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各位啊，您交朋友应该的，睁开眼睛，人分三六九等，像这号人就得敬而远之，亲戚也不例外呀、啊。这胡庆魁住下了，每一天日头不晒屁股他不起来，晚上不睡觉，什么好吃吃什么，按店上的规矩每逢五改善生活，平时呢四个菜一个汤，当然都是细粮了，到了五字上，初五、十五、二十五，改善，有鱼有肉，大家团团围坐，一团和气。可一到改善生活的时候，你看他这一就坐，跟饿狼一样。我这盘什么炖牛肉，我爱吃炖牛肉，伸手端过来放在下巴底下，不管别人吃不吃，踢突突踢突突，他先吃了。大伙是侧目而看的，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平时背着个手舔着个肚子逛来逛去，胡庆春一看着他就恶心，心说怎么把他打发走呢，少了钱还不行，给他钱嘛怕他胡花，就得派专人把他送回山西太原，不仅是我一块心病啊。但是犹豫不定，这话难以出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很多的事儿。每天关门的时候得收账，这一拢账才发现出了大问题。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

0: 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3: 人生在世，难难难。我干什么经常说这句话，您看见没？就是难。有钱的人难，没钱的人难，有权有势的人也难，没有不难的。就是交朋好友这条道也得长住眼神，一旦失神了，看错步了，叫倒霉呀、啊，什么事儿都能摊上。胡庆春这堂弟胡庆奎来了，这小子就是个丧门精啊。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到这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晚上买卖天天得拢账，拢账都有规矩，有一个人在旁边念账，今天进了多少货，出了多少货，收入多少钱，分离丝毫都不差。三个小伙计每人一个大算盘，念这人写记文银1两2钱8，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仨人全打上了，再加上文银1两4钱5，啪啪啪啪加上了，三个人得打的一样，这账才能落笔。一旦三个人打的不一样，出现问题了，是多了是少了，咱就得查对。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查对好了才封账。干什么都得讲规矩啊。这天晚上这一对账，少了10两银子，这10两银子哪儿去了？谁揣在腰包里了？这可是不是小事儿，在那个年月，10两银子那叫钱呐。长贵长春眼都红了，查怎么回事。但店里的伙计都是老人了，规规矩矩，人品素长，没有手底下不干净的。可以这么说，多少年来没出现过这种事儿。那么大伙儿马上就想到了胡庆奎，他经常背着手在柜台转来转去，收入的银子搁在一个大抽匣里头，有人保管着。假如这个人去忙活去了，这就没人看管，可能叫他顺手给顺出去了。胡庆春一听火旺上撞，马上把胡庆奎找来了。庆奎啊，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缺钱了？没有，不缺。今天我柜上一封账少了10两银子，这钱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哎，你看你看，这平白无故的你想给我栽赃，怎么的？我吃了你几天你心疼了，这不诬陷好人吗？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怎么说的。这他瞪眼不承认。

胡庆春明知的是他干的，苦无证据。好好，我算没说。往后这抽匣枷锁了，严格看管，告诉手下人密切关注，看看他干不干这事儿，抓他的证据。那长贵儿本来掐半了眼角看不上他，这回一看有了机会了，长贵儿是格外的留神。又过了几天，就发现这个胡庆奎儿从外边进来了。明儿个又破五了，吃点什么好吃的？有人说啊，明儿改善，还是炖牛肉。那还行，炖牛肉那味道还可以。记账呢？这他磨蹭来磨蹭去，长贵给他闪了个机会，假装上厕所，离开装银子那抽匣，暗中盯着他。一看胡庆奎这小子转悠来转悠去，贼眉鼠眼，身边无人，他把那抽匣拉开了，摸了块银子，哎，不知多少的，拿出这银子刚要往兜揣，啊，噌！长贵一个箭步就窜上来，抓住他手腕子，别动！把他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哎，我的妈！银子咣当掉在地上，长贵就喊：“来人呐，来人！”伙计们都过来了。得有证据啊！我说二掌柜也好，三掌柜也好，我说你刚才干嘛来着？啊，我这银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开抽匣拿银子你不通知？你跟谁请示了？老当家的批准了吗？是我们同意了，这回抓住你手腕子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没词儿了。胡庆春回来，大伙把这事如实一说。胡庆春气的肺子都炸了，兄弟呀、啊、兄弟，你呀、啊、你呀、啊，真叫人不省心的，你公然做了贼，你还不偷别人的，你偷你哥的钱呢、啊？这钱是大伙的钱，你懂不懂啊？上次少了十两银子，我不追究，你叫我拿证据，我拿不出来，我没想到你是贼。这回你怎么解释？你说，这玩意儿他再矫情，亏理呀、啊！这小子也会来事儿，哭通，给胡庆春跪下了。大哥，我错了，这确实钱是我拿的，为什么这么干？我花销大一点儿，你们都有活干，站着身子。我没事就在北京溜达，这北京实在是太好，但我也发现没钱寸步难行，我嘴巴也馋，我也好花，这钱实在供不上，所以嘛，不有那么句话吗？良心丧于困地。我看那抽匣也没人管，我就拿点银子。我可不是不告诉你啊，我打算一年到头拿着多少银子我一块儿告诉你，你听，这不是赖词儿吗？一块儿告诉你，将来我有了钱那天我再还给你啊。呸，满嘴胡说，怎么办吧？你在这儿不能待了，我不是撵你，你自己走的，收拾收拾东西，我给你拿路费回家去吧。永远也不许登德聚泉的门，休怪我下次是六亲不认。走吧。可这小子真是个滚刀肉，跪那儿没起来。我哥，古人有那么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是人呢，是不是？我也有马高凳短的时候，人哪有没有毛病的？嗯，这些我确实不对，下不为例，您这不一教训我吗？我下回我改了不行吗？我一定改，我要不改，您不但给我撵走，您打我骂我，甚至把我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有含怨。说什么他也不走，血缘的关系没办法呀。胡庆春是长叹一声，嗨，时也运也命也呀，老胡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一号人呢？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说的，红嘴白牙下不为例，再叫

0: 我抓了一次，休怪我翻脸无情。刚才你说了，你要偷这些钱，我要把你送到衙门，最少判你5年徒刑，你懂吗？
1: 我懂，我全懂。
0: 算了，这事过去了，这事又过去了。您别忘了有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屎，这人是天生的也罢，后天的也罢，他走惯这邪道了，很难收手，银子他摸不着了，他又打其他的歪主意。单说这一天他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压橘子了，全人开的压橘子，这小子进了门了。哎呀，买卖真红火呀，买鸭子都排队呀，也真不错，恭喜发财。全人一看是他，赶紧迎上来了。那叫什么？叫二东家吧。哎，这是个客气的称呼。呀，二爷来了啊！来来来，你叫我叫杨全人呢，见过见过。你匆匆忙忙到那块儿，见着我哥交代了几句，你转身就走了。我听我哥介绍，你在这开的鸭局子，你使用这地还是我哥的地，对吗？啊，对对，一点都不假。您做客时说话，哎，你这买卖还真红火，真不错。正好这事儿，二篮子进屋了，进屋给泡茶，管他也叫二掌柜的。这小子撩眼睛一看，哟，心里说话，这小美人儿长得真材料哎。我从山西太原到了北京，我也没少见女人，还没一个能赶上她的。哎呀，这小子俩眼睛有点发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二兰子一瞅他那德行，不爱理他，倒了碗茶，转身出去了。这小子没话搭个话，我说全然呐，哎，我在这儿呢。哎呀，刚才那女人谁呀？这个是我贱内，贱内不就你媳妇吗？正是。哎，我说你好命啊，娶了个大美人儿啊！哎，我从那年画上看过什么昭君，看过什么贵妃，赶不上你媳妇儿。哎呀，您过誉了，哪有那么美呀？一个家庭妇女，不不不不，有过之无不及。哎呀，你艳福不浅呐！哈哈，我恭喜你，哈哈哈哈哈！扯了几句蛋，人家全人呢忙着，他告辞走了。回去他睡不着觉了，什么事儿？惦记全人的媳妇儿，您说哪有这么邪的啊？这小子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占便宜。没过两天，他又到鸭局子来了，全人不在，王老爹在。王老爹也知道他的身份，也盛情款待，让他坐下给他泡茶。王老爹那儿忙着呢，说您先喝着茶啊，全人一会儿就回来，我得忙我的事儿。哎，您忙着，您忙着。正这时候，二篮子进屋了。篮子一看当家的不在，来客人，不看他，还看在胡庆春的份上，来续水，低着头拎壶，刚要走，这小子控制不住了，一伸手把篮子的手给抓住了。篮子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嘿嘿嘿，哎呀，小美人儿啊，我劝全人，我说来的，我说全人呢，你是好福气，你真有艳福，娶的这媳妇儿比画上的美人还漂亮，这玩意儿他也不能被窝放屁吃毒的，对不对呢？哎，我说你听清了啊，胡庆春是我哥，我是胡庆奎，将来这买卖有我一半，我要到了掌柜的，我那钱有的是有的是啊，这你要跟我亲热一回，我能亏待你吗？你放屁！把篮子气得浑身力抖，转身就走。这小子狗胆包天，过来拦腰把篮子给包住了。您说这是什么品德呀？篮子泼命的喊：“救人呐！”王老爹在外边听见了，听声音不对劲儿，三步并成两步闯进屋来了。一看，怒火中烧。 王八日的，你敢非礼啊！啪，过来揍了胡庆魁一个嘴巴。胡庆魁一撒手，男的哭着跑了。王老爹气得浑身一抖，好他妈小子，你错翻了眼皮，你跑这儿找便宜来，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们饶不了你。这小子见势不妙，是撒腿就跑，他跑了。这事儿能蒙得住吗？王老爹能不跟全人说吗？全人听完之后也气坏了，颠来倒去的想啊，你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我恩公的弟弟呀、啊，你说这是我要说这是什么后果？但不说这口气咽不下去。我跟身边有这么人，早晚他得吃亏呀、啊，不行还得说。全人控制不住，把这事儿跟胡庆春说了。哎呦，胡庆春一口气儿都没上来，好像没死过去。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个畜生啊，畜生啊！去，把胡庆魁给我找来。大河的、二河的人们听完之后，无不气满胸膛，像拎贼一样，把这个薅来了。过来！哎，你们干什么的吧？干什么的？过来吧！他一看他哥哥，那脸色都发青，嘴唇都发抖了，他心里头有鬼。哥呀，是什么事儿啊？呸！谁是你哥？你玷污了祖宗啊！你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我问你，你干什么了？说！铁证之下，不得不说，吭哧瘪肚的说了。最后他找一个歪理：哥哥，你是知道的，我今年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媳妇儿都没有。人家都不嫁给我，我是寂寞难爱呀、啊。人嘛都有七情六欲，这个叫篮子长得也实在太好，我一时糊涂，我做了错事了，哥你原谅啊！啪啪，胡庆春扇了他俩耳雷子，这下可够做事的，十个手指头印儿，把这小子打懵了。胡庆春气的。马上收拾东西，滚，快滚！你不是个人，那你一点弟兄之情不念，我要不念弟兄之情，我就把你扭送官府，到的块就判你的罪，快给我滚！把这个东西收拾收拾，给扔出来了。这帮人谁拿他当人呢？大河的、二河的还踹了他两脚，滚滚！狗他妈改不了吃屎，什么东西，快走。他想不走还摆肉头阵不好使了，这帮人要动家伙事儿就抽他。他实在没辙了，把东西收拾收拾，哎，一摸那里边还硬邦邦的，什么玩意儿，掏出来看，五两银子。就说胡庆春这个人办任何事情没有绝情，你说你把他撵出去他得吃饭，他回家他得有路费，现在他身上分文没有，尽管他不是个人，我也不能做那种绝情的事情，包里他还给包了五两银子，做到了仁至义尽呢。这小子他知道这钱是胡庆春给他的，他不但不感恩，他心里就憋了劲儿了。胡庆春，你他妈忘恩负义！我听我爹说过呀，你跑北京来做买卖的时候，一开始不怎么地，我爹还给你搭过若干的银子，你才在北京落下了脚啊。如今我来了，吃你点，你瞅你那个不高兴啊！就打我犯点错误，充其量这算什么呢？你有那么多的钱，我偷你个十两八两的，在你身上来讲，九牛一毛，小菜一碟，你至于当众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吗？这小女子长得漂亮，我有点动心。 做了点

越轨的事儿，他也不至于这样。你瞅他那德行，胡青春呐，你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你想独占德聚权，没门儿。这买卖有他妈我一半儿，迟早有一天我回来跟你算总账。气死我了。他又一想，人在世花在时，我现在怎么恨也没有用，这机会一半时也来不了，那眼前的事怎么解决呀？天一天比天冷了，他还不打算离开北京，就到前门外找了个悦来客栈，他有个安身的地方，他住下了。一问这个价钱不太贵，四个人一铺炕，大伙均摊这钱，吃饭呢就是粗面条，乐意吃算伙食钱，不乐意吃你外头自个儿吃去，比较公平。这就住这儿了，心里盘算着我回太原不能回去，回太原见着父老乡亲我怎么交代呀？那在北京我怎么待呀？哎呀，闹心死了。胡青春呢，你把我害得这步田地，这不是找歪理吗？是胡青春害他，是他害旁人，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就叫坏人。晚上他睡不着觉，就看他那邻居邻铺那三位都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数钱，他有点好奇，就问三位，你们在哪行发财呀？我们呢没职业，没职业，你们这钱在哪儿挣的？哎呀，你问这话太天真了，后边就是个大赌局，晚上没事我们去赌去，今天手气好，我们仨人都赢钱了，数数得有多少，算完一加一加二加二，这快一两银子。哎呀，咱哥仨三一三十一，这真发了财，这挣钱真容易。这一捣鼓，这胡庆坤心里也痒痒了。对呀，啊，有赌局，赌咱不外行啊，从小我就干这个，我也去赌几把，就凭着这五两银子，我捞捞烧，我一旦发了财，我也混出个人模狗样的，我叫胡庆冲看一看，我也不是个省油灯。我还得报复。他想这儿进了赌局了，这赌局还真不小，热火朝天，是乌烟瘴气，打天九的，搓麻将的，掷骰子的，压花红宝的，应有尽有。他跑这押宝来了，押宝快的，一开始还真别说，他赢了那么一两来银子，你就收手不？不行，贪得无厌。后来是越玩越输，越玩越输，五两银子全输光了。那么输完了你就走呗，没钱了。他一打听啊，这宝局还有特殊的招待，凡是你赌钱的没钱没事儿，柜上可以借给你钱，不过加利息，你得准时还。他上着胆子厚着脸皮借了一两银子，写了字据手雅摁上了，要不人知道你是谁呀、啊？你借钱你跑了呢？哪儿找你去？这个你放心，他跑不了。回来一转身，一两银子输进去了，再借，借了五两银子全输光了，拿什么给？人家借钱的主抱着肩膀，呲着牙就乐。你是不是住到悦来客栈？哎，就前面，欠我们五两啊。从今天起算，一天不还加一两银子，将来连本再利你必须得给。我哥们儿，你掂量掂量，你想赖账，想离开这地一走了之，你走得了走不了，你那两条腿给你卸下来，走吧。哎呦我的妈！他一瞅，一保局的这帮人横眉立目，呲牙咧嘴呀。手里头都有家伙事儿啊！哎呀，胡庆奎一看，这家伙落的真是雪上加霜，马有垂缰之意。

原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献果自奔。诸植罗网护体，蜀道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个胡庆魁就是个无义之人。其实啊，何止无情无义，阴损毒辣，他是五毒俱全呐。被胡庆春赶出家门，不思悔改，自个儿不往人道上走，这就叫人呐，贵有自知之明。他呀，没有自知之明，还在歧途上徘徊，结果欠了人家赌局五两银子。他可不傻呀，回到店房里，他心里他一盘算，我现在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我拿什么给呀？哎，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脚底下抹油，我溜之乎吧，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跑吧，不见命都得搭上。前半夜没睡着觉，到了后半夜他假装上茅房，他溜出来了，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啊，往哪儿跑不知道，就知道离开这儿越远越安全。他刚跑到胡同口，冷不丁的见眼前黑影一晃，有几个人拦住去路。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呦我的妈。他抬头一看，四个男人挡住了去路，他看得挺清楚，其中有两个个儿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相短脖粗，中间有个大个儿，这大个是人高马大，也是短脖枪大脸盘子，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在旁边还有一位，这位最特殊的，光脑袋没毛，是个秃子，锃明刷亮，小脸是刀条的脸，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但瞅着那么瘆人。这四位全是短衣襟小打扮的，他不认得。喂，问你们想干什么？嘿嘿嘿，干什么你心里清楚，想一走了之吗？王八日的，你没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这四个人呼下就呼上来了，拽膀子把他落过来，二话没说，乒乓乒乓，又是嘴巴子又是窝心拳，下边咚咚还有定根脚，把这胡庆魁给疼得嗷嗷的直学狗叫，就瘫软在地。打的可不轻啊，书中代言这四个主是谁呀？是铁牛手下的四个弟子，滚地雷、坐地炮、山炮和二和尚。前文书咱说了，铁牛啊惦记上胡庆春了，派这四个弟子是明察暗访，他们吃饱了没事儿就蹲坑，关于胡庆春店面里的发生的所有一切一切没逃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也到处打听，知道来龙去脉，就盯上这个胡庆魁。为什么呢？铁牛特殊交代的，看看他们起不起内讧，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瞄准了家贼，我就不相信他们德聚全是铁板一块。果然被他言中了。当这四个人查明了胡庆魁的一切，向他报告的时候，铁牛特殊交代，给我看紧了，日夜看守，这是咱们要的坏宝贝儿，听不听见？听见了。他往哪儿跑？人家把他盯上了，揍他一顿，这小踢点不能把他打坏了，就是吓唬他，咋把他拎回店房，咋
拿斧子把他腿给他卸下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回来了，找了个大菜墩子把他胳膊往上一架，其中那个大个就是山炮，拎了一把斧子，这斧子就是砍柴火的斧子，高高的把斧子举起来，先卸他的胳膊，再卸他的腿。这下把胡庆辉吓得都没脉了，真害了怕了，嗷嗷直叫：“好汉爷留情，好汉爷饶命啊，饶命啊！别砍呐，别砍呐！”他妈的咋呼什么？你说不砍就不砍吧，咔就一斧子，没砍他的手，砍到菜墩子的边上了，这是有意的。把胡庆魁吓得哭嚓屎就拉到裤子里头了，能不害怕？等睁眼一看没砍他，但是汗也出来了，浑身一抖：“爷爷爷爷，感谢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狗命，你们就当放了个臭屁把我放了，没那么便宜。”走，先给他换了换裤子，拿水呀给他冲了冲，要不这味儿太呛人，拎死狗一样拎到铁牛的家里头，天光放亮之后给他搁到黑屋子里头，他要在黑屋子里就哆嗦成一个个的，躲在墙角不知道后果如何呀。大约吃罢了早饭左右，门开了，人影一晃，抓他那四个人回来了。他一见着这四个主真是雪上加霜，要命的祖宗他又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大个，这大个比他们还凶，出现在面前，有人搬了把椅子，这大个往面前一坐就审问他，这哪是杨氏三间，分明是阴曹地府啊。这胡庆魁就问他：“好汉爷爷，您是哪位爷爷？您是哪位祖宗？”铁牛咧着大嘴一笑：“小子，落到我手里头了。你先别白话，你听爷我说啊，我问你啥你就回答啥，要说了废话，割你的舌头。”“哎，好，你问。”“叫什么名字？”“胡庆魁。”“胡庆春你认得吗？”“哎，认识认识，那是我堂兄。”“你刚离开德聚泉叫他撵出来的。”“为什么撵你？”“切，就因为啊，因为我多吃了一口呗，挑我的毛病啊，横挑鼻子竖挑眼，找我的不是，抓我一招之错，把我给轰出来了。不念血脉骨肉之情。”“胡说，说实话，到底为什么？”“他，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隐瞒了。我手头发紧，我偷了点银子，后来呢，我一个人的也是做了点缺德事儿，调戏这个杨全仁的媳妇儿，就这么的将人撵出来了。”“哼，这还差不多。我不是官人，我不给断这案子。就说眼识下你欠了我的银子电饭账，怎么办？你拿什么还？你还想一走了之？”“爷爷，我实在是没钱，良心丧于困地，但有一线之路，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跑，不是？”“那好，你听明白了啊，摆在你眼前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生路就是听我的，如果你听我的话，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事情一旦成了，保你吃喝不愁，大把的花银子，可劲儿的玩女人。你不惦记德聚泉吗？你就是德聚泉的掌柜，你听明白了吗？”“啊，您不是开玩笑拿我逗着玩？”“呸！我
哪有功夫

0: 是逗你玩儿，哎，这是商路，还有一条路，死路。你欠我的钱不行，你要以命抵债，今天就把你卸巴了，装到坛子里，扔到护城河，神不知鬼不觉，你这人就消失了。你明白？哎，别别，我愿意活着。两条路，你采取哪条路？头一条，我活着，我听您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好，既然如此，你给我办件事儿。你要想穿金戴银、吃饱喝足还玩女人，你就得把这事儿给我办到了。您说什么事儿我都干，真的，真的，命我都豁出去了，我的命是您给的，那我还不得听您的吗？好了，看你的实际啊。你不是恨那个胡庆春吗？啊，恨死了，没有他我哪有今儿个。我也恨胡庆春，是咱们共同的仇人，扳倒胡庆春对你我都有利。我不懂的，您这话啥意思？啥意思？那你就不必深问了啊。我手底下有一包货，你把这包货送到德聚泉，瞒住众人，藏到一个隐秘之处。这包货你能送去吗？
1: 能，那有啥不能的？就是看我能不能搬得动。
0: 不多，200两，
1: 才200两啊，那是啥货呀？
0: 一包烟土，就是熬制烟膏子的烟土。拿来。有人把这200两烟土给拿来了，这包四四方方的，真不沉，往他面前一放，哎，胡庆辉，看好了，就这包。
1: 烟土，哎呦我的妈呀！我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我也听说了，这可是违禁品呐、啊，这要叫官府知道那掉脑袋。
0: 是啊，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有风险，才叫你去干。这200两烟土，你拎到德聚泉，藏到你堂兄的家里头，还不能被他们发现。这样事儿你能做到不？
1: 哎，我想想，哎，我咋登那个门呢？这人家把我撵出来。
0: 好办，我给你画条道，你听清楚了，这么办，这么办，这你明白了不？
1: 明白。哎，这倒是好主意，肯定我演一场戏能瞒过众人。
0: 你把这东西藏好了之后还没完，你马上到顺天府鸡塘谷，你告胡庆春，你就说胡庆春窝藏鸦片、贩毒走私，这四个字你记得住不？你要这么说，记住没？
1: 记住了。
0: 记住啊，小子，一口叼住，九供不离原词，不能说一遍就变量。你好好的背，听没听见？
1: 哎呀，你这么说，我真有点记不住。
0: 给你写下来，你天天背，多攒背熟了，多攒你开始干活。
1: 那行，给我点时间，我得好好背一背。
0: 那行了，小子。如果官升了堂，你就反来覆去就这句话，标注胡庆春，胡庆春窝藏鸦片呐、啊，走私害人，就得掉脑袋呀。他要掉了脑袋，家破人亡，你是他堂弟，血缘的关系，你肯定得接管德聚泉，你还不是老板吗？啊，买卖不就落到你手了吗？吃喝你还愁吗？ 要多少银子有多少银子，可也是这么个理儿。那这招，我说您这招比我还缺德。说什么呢？哎，不是，我说您这招比我的高明啊。好好好，我就这么干。好嘞，把他看住，一日三餐管他饭吃，多的背熟了再把他放出去，按我的计划办事儿。
1: 是，明白明白。
0: 滚的雷坐的炮，山炮二和尚看着他一日三餐。哎呀，胡庆魁一想，这招他妈太毒辣了，那胡庆春是准死无疑啊。可是护己不为偏呐，我为了保住我这条命，只好这么做了。堂兄啊，堂兄，别怪我不是人呐，我不把你扳倒了，我没有活路了，我就得像疯狗似的咬住你不放。哎呀，这么的了，不想了不想了，快背词儿。三天的功夫把词儿背熟了，铁牛不放心，让他背了几遍，自己一听还很自然。嗯，好，记住，大堂之上你不必害怕，官儿怎么吓唬你你也别害怕，有我呢，有我给你保镖，外边还有一大帮弟兄呢，听没听见？哎，我知道我知道。那准备好了，马上更换衣服，给他换衣服，换了一套比较新的衣服。这200两烟土交给他了，这烟土啊包在一个花布包里头，200两才多沉呢、啊。看搁到哪儿合适，哎，围到腰上。天冷了，穿的衣裳都肥大，他往腰上一围，一拽着长衣服，谁也不注意，也发现不了。嗯，又给他准备了2个点心匣子，几瓶酒，让他拎着。铁牛跟他说：“听没听见？”按照计划行事，走吧。要把戏演砸了，我告诉你，我对你可不客气。旁边那四个人一瞪眼，听没听见？我们就跟着你，你别看不在眼前，你心里想啥我们都清清楚楚。你要办坏了事儿，卸你的胳膊卸你的腿，我们老大说了，把你装坛子里扔在运河里去。哎，
1: 我不敢我不敢，别吓唬我了，我再背词儿，我马上出发。
0: 稳定之后，大约中午左右把他放出来。到了街上，他拎着点心盒子，又镇定镇定，找到肉市口胡同。到这儿他有点怵头啊，良心有愧呀、
1: 啊。还行，说他妈这话心没底，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咋办呢？
0: 又怕官人把他发现了，一搜查身上有烟筒，头一个我去那倒霉的，因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了德聚全门口呢，探头往里头一看呢，哎，比较冷清。到了中午了，都吃饭，他往柜台上一瞅，长贵在那坐着，正闭目养神。那个长春出来进去也不知忙活些什么，其他的伙计上哪儿了他不清楚，胡庆春在哪儿他没看见，他迈步进了屋了，给屋里人提个醒。他这一咳嗽，长贵把眼睛睁开了，一抬头一看是他，嘿，这个腻歪劲儿，这个恶心人呢。长贵把脸往下一沉，嗯，我说你咋又回来了？哎，怎么的？我哥开的买卖，我是他弟弟，我看我哥来了还不行吗？你们看见没？我给我哥送点心来了，我对不起我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向他赔不是来了，还不行吗？哦，这一说你还思改悔啊？那你先等着，我们请掌柜的去。时间不大，从外边把胡庆春请回来了。胡庆春忙啊，竟接待主顾了，一听说他这不成才的兄弟又回来了，

0: 堵心，
1: 急忙回来要打发他，可回到屋里他一瞅，他那个样穿的挺立正，大辫梳的挺光溜，脸上虽然没有什么光泽，洗的挺干净，有点纳闷，心说他学好了。再看看那点心盒子，胡庆春就有点缓和。兄弟，你又回来干什么？
0: 哥，我的好哥哥，
1: 哎呀，叫您把我逐出家门呐，我心如刀绞，老实说我恨你，我太恨你了，我还恨那帮人儿，但是我找个地儿一住下，我痛定思痛，我明白过来了，我做的他妈都不是人事儿啊，难怪你对我无情，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啊，我他妈不是人，不那么对待我怎么对待啊？哎呀，我悔的肠子都青了，实话跟你说，我下了横心了，我做个好人，我在那个前门一带啊给人家卖功夫来的，你看我现在身体比那阵强不，我呀下大力气挣了点钱，到现在这五两银子我还没花完，我这小日子还勉强对付，好些家约我去打工，我说我有点事儿，我得先看看我哥，让我哥放心，我回头来再干活。我百忙之中抽了个空回来了，我看望哥哥，哥呀，你放心吧，你弟学好了，您不高兴吗？他说的挺诚恳，很自然，都背完了那词儿，背了三天，说的挺溜，把胡庆春就给骗住了。胡庆春点了点头，兄弟，起来吧，起来吧，人不怕有错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错不怕，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兄弟。你真要悔改了，还是有前途的。哥听到这儿自然是高兴啊。但是兄弟，你把我骗的太苦了，我不能轻信你这几句话，我要看你的实际。那我也放心了，你走吧，啊，继续给人家打工，混出个人模狗样的，再回来找我，走吧。胡庆坤站起来了，哥呀，什么事儿也得对得起神佛，我呀到后院去拜拜神佛，您给我个机会吧。行，就因为这一行才引狼入室。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 这
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

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这是小林卫玉同志，然后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一次我们想在这首歌里告诉大家，坚强起来，就是这样的，不要再害怕了。那么接下来的舞台交给小林同志，他要带来他自己的 solo。 干嘛得
1: power， 应该 power。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走出寨子，柯比周一眼看到在小石桥边，杜建春穿着一件黄白色彩条布衬衣，正埋头

0: 洗着什么。
1: 柯碧舟甩开双手，大步走到小石桥上，不无激动地叫着他：“陆建春，快让个位置，来，我来洗。”显然是没有料到柯碧舟会来到这儿。杜建春急骤地猛一抬头，双眼闪烁出晶亮新月的光彩。他用劲儿地点着头：“行啊，这有几件衣服还没洗过呢。哎，你到这儿来洗吧。”杜建春伸出湿漉漉的手，指着身旁一块磨光面石板。柯碧舟顺从地跳到磨光面青石板上，双手轮换交替地裸着自己的衣袖。杜建春不等他俯身拿衣服浸到水里去，又似想起了啥，朗声叫起来：“哎，等等啊，先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哦，看什么？”
1: 杜建春抓过一条没洗的手绢，把一双湿手擦擦干，从裤袋里摸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白纸。“你不是让我想想叫湖边寨富裕的道理吗？这两天呢，休息，我和好些老大娘聊过，了解到一些情况，又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下几条湖边寨为啥穷的原因。哎，你看看对不对啊？”
0: 柯碧舟接过纸条展开一看，白纸上写了三条原因。头一条写的是解放20多年来湖边寨人口剧增，由1950年的96人变成了今天的314人，而土地耕作面积除了砍掉果园增加了几十亩水田以外，几乎还是解放那年的田土，而这些田土上栽种的东西又很单一，都是谷子、麦子、苞谷、油菜、洋芋、桥子、黄豆、巴山豆这几样。过去90多个人耕种这点土地，这几年300多个人还是耕种这点土地，造成劳力过剩。第二条贫穷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条件差，有多种经营条件的偏偏不利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把可以赚钱的果园砍掉变成了水田，另外鲢鱼湖有水不喂鱼，好些坡上的沙土可以栽花生的不许栽，一律栽苞谷。可栽苞谷呢，产量又很低，山坡上大树林里有的是山货特产、珍贵药材和一些野物，也没有组织劳力采摘捕获，怕让人说反对以粮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杜建春和湖边寨社员商讨得出的第三条贫困的原因，纯是近些年来人为造成的。过去生产队实行划组作业、包工到组、按产计酬，因而耕作精细，产量也高。这些年来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计工按人头，耕作胡乱弄，粮食生产老是上不去。要不是高榜田抽上了水，湖边寨每年每人平均口粮老在260斤到300斤之间打转，不够吃啊。发电抽水以后，高榜田增了产，口粮基本过关了，但每人平均收入只在60到80元之间，一个劳动日工值高的年程是5-6毛，低的时候只有1-2毛啊。纸上写的这三条贫困的原因，柯碧舟近几年来也常听社员们谈，平时没在意，听过也就算了，经杜建春这一搜集整理，问题的所在显出来了。只要找到了原因，改变这些不利的做法，湖边寨不就能逐年富上去吗？柯碧舟看着看着眼睛明亮起来，他兴冲冲地把纸折

0: 合起来，乐呵呵的对仰着脸望着他的杜建春说：哎呀，好啊，你干得好极了，原因找得太对了。杜建春呢、啊、我们把这些原因多对社员们讲讲，大伙脑子里就都有了认识，等到秋后开会讨论明年的活路安排，不就能改变些做法了吗？杜建春摇摇头，深思熟虑地说：不行，按刘大队是左定法当权，即使一些干部和社员有认识想改变现状，可左定法拿一顶方向路线错误、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压下来，说你想复辟倒退，哪个还敢动啊？柯比周脸上的喜色消失，他瞪着眼，一筹莫展地摊开双手，叹了口气说：哎，那就老是这么穷下去才叫方向路线正确，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是，这问题我也老在想，但总也想不通。我们先不去管它吧。哎，我倒有个办法想试试呢。
1: 哦，什么办法？
0: 搜集了这些贫穷的原因，我看呢，镜子山大队同样也有这类毛病。哼，反正左定法是不会听我们建议的。我想啊，镜子山老支书周凯旋是个老贫农，也好说话，干脆把这个抄一张给他送去。老支书要觉得这些有道理，他会在工作中纠偏的。等镜子山克服了这些弱点，富起来了，不就有实力教育暗流大队吗？也不枉我们费了这点心思啊。哎，你看行吗？柯碧洲脸上又露出了兴奋之色，两条眉毛扬起来，拍着手说：哎呀，对，杜建春，你想得太好了，这样也稳妥，好，就这么办。那好。杜建春爽利地把柯碧洲手中的纸夺过来，以带着嗔意的命令口吻道：有空我就去镜子山，这件事儿到这儿完了。哎，你快蹲下洗衣服吧。柯碧洲疑虑地瞅了杜建春一眼，他蹲在一块石头上，光着一双雪白的脚，蓝布裤挽到膝盖那儿，彩条衬衣的袖子边被水沾湿了一点，略显凌乱的乌发有两绺从额上耳边垂下来，扶着他那因休息得好而容光焕发的脸。这张脸比几年前消瘦了些，白皙了点，但那浅浅的弧形眉、端正的五官、流光泛彩的双眸还是原来那副样子，有几颗晶莹的水珠溅在他的乌发眉梢上，更增添了他的几分妩媚。杜建春意识到柯碧洲在入神地瞧他，他眼里含着笑意，微垂着头，任凭他尽情打量。他拿起一件衣服在水里漂洗着，明媚的秋阳在清澈的渠水上嬉戏闪烁，水波不时泛起点点荧光。一不说话，小石桥边竟是那么静，只有沟渠水在轻吟低唱着往桥洞里淌。柯碧洲看杜建春只顾洗衣裳，不再说话。他也随即蹲下身子，把一条劳动布裤子在青石板上摊开，擦上肥皂洗着。哎，我想问你。杜建春突如其来的开口了，嗓音比起先说话还响亮。柯碧洲应声抬起头来，发现杜建春两眼闪闪有神地紧盯着他，他连忙低下头，照旧洗裤

0: 杜建春继续说：“柯碧舟，听说我挨了白马毒打，你为啥和玉荣来看我呢？嵩山坡上，你劝我回去，我不走，你为啥还哭了？”
1: 哦，柯碧舟禁不住吃了一惊，他从来没有想到杜建春会提出这样两个问题。
0: 他洗裤子的动作缓慢了，低着头没有看杜建春，眉心之间蹙起了一小团疙瘩。他差不多自言自语地说：“
1: 哦，问这个，
0: 哎，是问这个，你回答吧。”杜建春固执地催促着，与其说是严厉，不如说是有些急迫。柯碧舟抬起头来，坦然镇定的脸向着杜建春，凝定般的望着他，喃喃的轻声低语说：“
1: 你要问原因，也是极简单的。”“
0: 怎么，极简单？”“
1: 是啊，因为你所经历的事情，我也都经历过，我同情，知道人在那个时候最需要安慰和关心呢。”
0: 杜建春记得柯碧舟曾经说过他也想寻短见，但杜建春并没有听说白马匹也打过柯碧舟啊。他眼里掠过一片惊疑的光，忍不住问：“
2: 怎么，白马匹也打过你？”“
1: 白马匹没有打过我，但像白马匹一样的人曾经也像白马匹打你那样打过我呀。”“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文化革命初期。”
0: 柯碧舟垂下眼睑，狠劲儿地洗着裤子，他不想说这件往事。杜建春却急于想知道，轻声过来追问说：“
2: 哎，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讲详细些呢？”
0: 柯碧舟瞥了杜建春一眼：“
1: 那时候社会上盛传着这么一副对联，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我们学校里每个教室门口都贴着这么两条对联，还加了横批，有的横批是绝对如此，有的横批是基本如此。学校里有两派，一派说基本如此，一派说绝对如此，争论不休。记得那天我到学校去听了两派的辩论，低声地对身旁的谢南康说：不管是绝对如此和基本如此都不对。可哪知道这话被身旁的人听见了，他当即大声嚷嚷起来，两派的人都向我扑了过来。哎，我就这样挨了打，不过不是用铁棍打的，而是用体操棍打的呀。
0: 杜建春大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后来还是谢南康设法背我到了医院，包扎以后又叫了车子送我回家的。妈妈见我的头被打破，守着我哭了一夜。
0: 你妈妈？杜建春听柯碧舟说到这儿，突然想到了他的家庭情况，记得邵玉荣不是曾说过柯碧舟的妈妈是苦出身吗？杜建春心灵上的琴弦被柯碧舟深沉的语调拨动了。
1: 他从水中提起湿浸浸的衣服，双手使劲绞着，生怕柯碧舟不讲给自己听，便尽可能自然地把话引上去：“
2: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1: 哦，她叫柯慧兰。”这次柯碧舟没像过去一样拒绝，她半垂着头，脸上遮着一层阴影。沉默了片刻，一面使劲洗着裤子，一面补

0: 冲说，我是跟妈妈姓的。说起来，我妈妈也是苦出身，外婆一家都是租种地主的田过日子的。听妈妈说，她小时候很苦，妈妈的哥哥就是我的大舅，得罪了乡公所混世的，乡公所要抓他的兵，他被迫空手逃了出去。大舅是外婆家的好劳力，他逃走后日子就更难过。后来乡下发大水，外婆一家都淹死了，妈妈死里逃生，被一艘船救了起来。那年他才13岁，望着大水哭了整整一天。你想，她一个姑娘怎么在人世上活下去？正巧上海的纺织厂到乡下招收童工，由同村几个老人做主，签字画押，拿到10块钱，便随着工头到上海的纺织厂去了。杜建春眨巴着双眼插进话来问，这么说你妈妈是童工出身了？是啊，童工的生活苦电影和戏里都反映过，我和妹妹也听妈妈讲过多次。科比周把洗好的裤子推到一边，又拿过一件上衣来，伴着沟渠哗哗的水声，科比周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前妈妈最喜欢听沪剧《星星之火》的唱段，她还带我和妹妹去看过这个戏。我记得她一边看戏一边落泪，还对我们说，戏里面小珍珠受的苦她都受过。杜建春不解地转过脸去问，那么你妈妈是童工出身的女工，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妈妈长得漂亮，被厂里一个工头看中，那工头的老婆吃白面死了，他就逼着妈妈嫁给他，妈妈死不依从，他就喊了一帮流氓打手，趁妈妈下班回家，硬把妈妈塞进出租汽车，拖进了新房。
1: 啊，这工头就是你父亲？
0: 是啊，他帮资本家办事儿，当走狗还不算，又是巡捕房的密探。妈妈说，他告发过地下党，使得领导罢工的共产党员被抓进了监狱，在厂里也是经常打骂工人，民愤很大。啊，因为他有这些罪恶，解放后被捕，押送苏北大丰农场劳改，不到2年。就病死在那里了。
1: 哎，当初你妈妈为什么不坚决反抗？
0: 杜建春愤愤不平地站起身来，把裤子往石板上一扔，跺着脚挥着拳头说，
1: 哼，要叫我呀，非和你爸爸斗到底不可，宁死也不从。
0: 是啊，妈妈也曾和我说过，早知我和妹妹碧霞这样受人歧视，她当初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不过我仍然很爱我的妈妈，我不恨她，不责备她。杜建春定神屏息地瞪着柯比周，眼睛里闪出一丝惊愕不解的光。柯比周喘了口气，继续低沉地说，杜建春，也许我的认识有错误，我觉得万恶的旧社会摧残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善良人都像样板戏中的杨白劳那样抡起棍子打地主啊。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原先也是自杀的，我妈妈也是被旧社会摧残了的许许多多善良人之一呀。拿你来说吧，你会打拳，可你面对白麻皮的慢

0: 骂毒打，不也是只得忍气吞声吗？当时当地总有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杜建春慢慢蹲了下来，他一直没吭气，听着科比周讲，直到察觉他已经讲完了，杜建春才讷讷地问：那么你父亲被捕是哪一年的事儿？
1: 1951年。
0: 那一年你几岁？
1: 2岁。
0: 怎么，你只有2岁？那你妹妹呢？
1: 她呀，她还在我妈妈肚子里呢。
0: 杜建春张了张嘴，没再问出话来。科比周的家庭情况是她这种经历的姑娘很少听到的，她心里有股说不上来的滋味，手里抓着清洗的裤子，痴痴地蹲在那儿。柯碧周埋着头洗衣服，他觉得情绪激动，心头压着的磨盘推开了。在杜建春问他话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在接受审讯，这是多么阴暗不光彩的家庭背景。他从来没有对第三个人讲过，也非常怕别人问他。今天他把这些情况都对杜建春讲了，奇怪的是讲完以后他感到一阵轻松，他觉得他都照实讲了，一点儿也没有隐瞒。他知道杜建春听后是不会有啥好感的，也许这样更好些，也许能使他们之间一直保持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不敢奢望杜建春也会像邵玉荣一样看待他的家庭，玉荣那样的姑娘毕竟是很少的呀。一只红尾巴蓝羽毛的点水雀从沟渠旁的漆树枝丫上叽叽叽叫着直飞下来，他在水面上点了一点，又倏地掠过水面，飞到对面的窄田埂上。小石桥边很静。沉默了好一阵儿，杜建春又说起话来，话语中透露出体谅和关切。 看得出，为了这个家庭，你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
1: 柯比周嗯了一声，仍没有抬起头来。
0: 过去我听了会很厌恶的，可经过这几年我开始懂得了。柯比周，我觉得你家庭出身虽然不好，可你人好，你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尤其是对我。
1: 柯比周触电一般的抬起头，他看到杜建春激动的胸脯起伏，两眼灼灼闪光，嘴唇微微颤抖着，话声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轻柔温顺，一个个字都打动人的心呢。
0: 好久我就要对你说了，和苏道成、萧永川、王连发那些人比起来，你要好多了。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能答复我吗？
1: 柯比周询问似的望着杜建春，脸上的表情证明他在等待着杜建春的下文。
0: 你很爱你的妈妈是吗？
1: 哦，是的，是妈妈把我和妹妹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他包了一个工厂伙房师傅们的工作服，还帮一家人带孩子，直到1958年进了里弄生产组。60年代初，里弄生产组到纺织厂去代工，厂里
0: 见妈妈做得很熟练，

0: 就把他留下了。哦，妈妈的性格很软弱，逆来顺受，但她有一颗很好的心，她对我和妹妹都非常关心和钟爱。杜建春点着头，相信地说，很明显，你对自己的妈妈有很深的感情啊。哦，你不会说我没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吧？柯比周截住杜建春的话，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杜建春摇摇头，
1: 不，我没这样想，我倒觉得你这个人很重感情，无论是对你的妈妈还是对你的妹妹，还有对邵玉荣，你都有很深的感情，是吗？
0: 柯碧周不知杜建春为啥这么说，他迷惑不解地瞅着杜建春，机械地说，是的。杜建春的脸上蓄满了明媚的秋阳，他专注地望着柯碧周，柔情一胸，脸呈羞涩，吞吞吐吐地问，
1: 那么你对我是不是也会？
0: 柯碧周从杜建春的言语神态完全猜到了他将要说些什么，他有些着慌，轰轰的响闹充满了耳膜，来不及多加思索了。他觉得自己比杜建春看得远些，他必须提醒他。他摆着被水泡白了的手，一字一句清晰地说，不要忘记，杜建春，我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这样的烙印永远不可能消失的，我们之间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定得记住，你当初这么对我说过。杜建春的身子往后一仰，红润发亮的光彩从他脸上倏然消失，他的脸眨眼间变得煞白，眼睛里闪过一片惊愕的光。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柯碧周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杜建春那些有些窘迫和不知所措的神态，他垂着头，背书一般干巴巴地往下说，我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命运使得我们很接近，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也早想跟你说这些话了，杜建春，但总没有机会，今天正好把话说清楚。哦，还有你送我的毛线衣我看到了，我不能收你的，你看你自己也没有。
1: 你不要算了，
0: 杜建春突然叫嚷起来，他那泼厚的嘴唇哆嗦着，饱含泪水的怒目横掠过来，愤愤地说，
1: 你不要我的东西，我也不接受你的恩赐，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不许你拿我的东西，拿来。
0: 柯碧周还没意识到刺伤了杜建春的心，他愣怔地望着杜建春变态的脸，吃惊地问，
1: 哦，我哪里拿了你的东西了？哎，这不是。
0: 杜建春猛扑过来，抢过柯碧周手中还没清洗干净的衣服。柯碧周低头一看，才发觉自己最后洗的正是杜建春的格子布上装。他想解释什么，杜建春夺过衣服往身旁脸盆里扔，狠狠地跺了跺脚，猛然转过身子，抑制不住地啜泣着，脚步错乱地跑走了。柯碧周 慌得大惊失色，他如梦初醒般跳起来，紧走了两步追上去叫着：哎，杜建春，建春，你……杜建春朝着湖边寨方向跑得更急了。杜建春啜泣着跑回集体户，一头栽倒在床上，双手掩着脸，伤心地哭了起来，泪水泉涌般从他的指缝间溢出来，滚落到铺盖上，他竟毫无察觉。在他的内心深处，满以为自己只要略有提示，柯碧洲作为一个男子汉是会有反应的，哪知道他得到的竟是柯碧洲冷淡的答复，他根本不愿把感情的窗户向自己打开。杜建春觉得比受人当众凌辱还难受，哭过一阵，心里还在隐隐作痛。杜建春在脑子里紧张地思索着，
1: 他为什么？是因为几年以前我曾回绝了他，还是……
0: 想到这儿，火一样的酸辣味儿灌满了他的全身。他支撑着坐起来，缓缓地离开床铺，慢慢地走到一面圆圆的镜子跟前。这圆镜还是他托柯碧洲买回来的，硬塑料支架，银镜面，美观而又大方。镜子里出现一张忧郁寡欢的脸，淡淡的弧形眉耷了下来，智慧的眼睛里呼满了泪水，鬓发略见凌乱，两边嘴角由于生气而往下撇，受了委屈之后的烦恼明显地压在他的眉宇间。杜建春吓了一跳，他怎么这样憔悴？他是不惯于常照镜子，每天梳洗时也不喜欢细细端详自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1: 我并不十分美，但也不丑啊。
0: 可今天在此愁闷间一照镜子，使得他惊骇地用双手捂住了胸口。怎么，镜子里的这个姑娘就是他吗？近几年来，精神上的摧残，思想上的苦闷，感情上的压抑，生活上的艰辛，命运的坎坷跌宕，已经渐渐地改变了他的容貌。不是吗？原来他的脸饱满红润，容光焕发，原来他的额头光滑发亮，犹如一块洁白的玉石。可如今他的脸清瘦苍白，额头上有了隐隐的细纹，一眼看去，他不再是一个奔放活泼热情无忧无虑的姑娘了，而是一个成熟端庄的大人了。杜建春眼里的泪水随着睫毛稍一眨动扑落落掉在地上，他觉得全身重至，心上被一只巨掌紧压着，有些透不过气来。他想退回床上去躺一会儿，恰在这时，灶屋里响起了柯碧洲的脚步声。杜建春的神经顿时绷紧了，呼吸也有点局促。他伫立在镜前，既不往镜子里张望，也不思索，集中听力，留神着灶屋里的动静。正是午后出工的时间，萧永川不在男生寝室里，整个集体户都很静。杜建春听着柯碧洲放置脸盆肥皂盒的声音，跟着听到他走到门外，一件件往绳上晾衣裳，随而他警觉地听到 柯碧舟的脚步响到女生寝室的门口来了。杜建春屏住了呼吸，只听他轻轻敲着门，唯恐惊醒了熟睡的人一样叫着：“杜建春，杜建春。”他的声音悲切千古。杜建春抿紧了嘴，不答他的话。柯碧舟又隔着门叫了两声，杜建春重重的一跺脚，厉声反问道：“
1: 干什么？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0: 他期待着柯碧舟给他说上几句道歉的话，哪怕他只说上一两句，他就走过去开门。门外静默了半晌，只听柯碧舟慌乱地答着：“没什么。”话不及说完，脚步声响到男生寝室去了。杜建春顿时觉得一阵懊悔：“
1: 我为什么厉声呵斥他呢？这下可好，他要把黑色毛线衣拿来还给我。黑色毛线衣每一针都倾注了深沉的情谊呀，可哪里想到他竟会遭到他如此的冷遇呢？”
0: 杜建春觉得自己的血液凝固了，有点不知所措。正在杜建春坐立不安的时候，只听一阵重重的脚步声从男生寝室响到灶屋，又从灶屋响到门外去了。杜建春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柯碧舟出去了。杜建春哐当一声跑去把女生寝室的门打开，只见明灿灿的阳光由灶屋敞开的大门直射进来。杜建春跑到男生寝室门口，向里张望了一下。
1: 怎么，柯碧舟确实出去了？他没把毛线衣还给我，是表示他接受了礼物呢，还是他想缓和一下气氛，暂时不还？
0: 杜建春心里记着疙瘩，总觉得不踏实。他翻来覆去思索着和柯碧舟的关系，考虑着以后该如何相处，不由得颓然跌坐在灶屋里的板凳上，呆痴痴地瞪着眼。干什么好呢？女劳力还要休息好几天呢。插队落户知青常有的那种烦愁又来袭击他，特别是在和柯碧舟闹了矛盾，心灵上得不到抚慰和关切，这种恼人的颓丧泛滥的越加厉害。他呆痴痴地凝坐了片刻，不知怎样打发时间，光是愣坐着更是不好受。想到柯碧舟的床头常放着小说，于是他走进了男生寝室，想找一本书看看。走到柯碧舟的床边，他俯身看看，意外地发现那件打着叶子脚莲花式样的黑色毛线衣不见了。杜建春先是一愣，继而一喜，嘴角上又闪现出那柳过去常见的颇带讽刺意味的笑纹。他暗想着：“
1: 一定是我发了脾气，他想想不妥，穿上毛线衣出去了。这个人呢，还不好意思在我面前穿这件毛线衣呢。哼，我非要看他穿着那件毛线衣站在我的面前不可。”
0: 打定了主意，他转向两个箱子叠起来的桌子上找书看。桌面上一张报纸把一切都盖住了。杜建春掀开报纸，带着感情打量着这张柯碧舟经常奋笔疾书的桌面。桌面上

0: 有好几本小说，他看了看书名，一本是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本是《茶花女》，还有一本是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杜建春对这类书的兴趣不大，他的目光又一溜，落在那本黑封面的笔记本子上。有时候杜建春随便向男生寝室撂一眼，常看到柯碧舟在往这个本子上写着什么。
1: 哦，这可能是他学习创作写下的札记吧。哎，那只咖啡色杆的钢笔也夹在笔记本里呢。
0: 一股想窥视柯碧舟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袭了上来，一阵比一阵厉害的鼓动着他。杜建春侧耳倾听了一下，集体户茅屋周围并没啥声响，他伸出手去拿过黑封面笔记本，顺手把柯碧舟夹着钢笔的那一页打开了。
1: 哎呀，这是柯碧舟的日记本子。
0: 他猛然想起偷看人家的日记是不许可的，顿时他觉得自己手中像捧着一把火，连忙把它放回原处，加上钢笔，继而就像害怕什么似的慌忙退出了男生寝室，打开灶屋门，冲到了集体户外，顺着寨路茫无目的地跑到寨外山坡上去。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被感情的链条牵扯着朝着湖边砖木结构小屋那个方向走了过去。猛然间他的眼睛灰亮起来，他看见离砖木结构的小屋不远，松山柏枝钓鱼竹丛生的黄土坡上，面向着山清水秀的鲢鱼湖，玉荣的墓碑竖在那儿。墓碑前的一坨石头上，柯碧舟面向着用块石垒的齐齐整整的坟堆坐着，他缩着肩膀，低垂着头，右手在膝盖上支起，撑着自己的额头，左手平摊着，手里拿着什么。
1: 哎呀，那是黑色的毛线衣呀，我一针针一线线编织起来的毛线衣。
0: 杜建春的脚步停止了一动，凝神屏息地注视着玉容墓前跌坐着的柯碧舟。
1: 此刻他在想些什么呢？他到玉容墓前来为啥带着我给他织的毛线衣呢？
0: 建春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随之抽紧了。杜建春为柯碧舟对邵玉荣真诚炽烈的恋情而感动。
1: 哎呀，这个人的爱情是多么忠贞专一呀。嗯，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必须抑制自己盲目的冲动，必须牢牢地扯住那感情的缰绳。乞求来的爱情绝不是幸福啊。
0: 杜建春总是杜建春，他一旦明确地意识到这点，再也站不住了，他立即得有行动。他像被人拿砖头在后脑上猛击了一下，倏的一个转身，撒开双腿，迅疾地往湖边寨方向跑去。为了战胜自己心灵中那狂涛般的热情，他必须尽快地躲开他，趁这几天不出宫，到镜子山大队去看望老支书周凯旋和那儿的寨邻乡亲们。杜建春没有发现，当他一阵快跑过后，邵大山从砖木结构小屋前的院子里走了出来。大山伯眯缝起双眼，望着杜建春远去的背影，两条浓眉拧了起来。

脸上露出探究和深思的神情。赶到格林大队铁匠铺子打长铲长钩的阮廷奎，在镜子山寨路上迎面

0: 杜建春一听说集体户有变动，马上联想到柯碧周。阮廷奎显然是要吊杜建春的胃口，他眨动双眼，咪咪含笑地瞅着杜建春说：“嘿嘿，你猜猜啊？这叫我咋个猜呀、啊？是哪个拿到招工表了？哎，不对。那么，是有了新的招生消息？
1: 也不对。
0: 那是给湖边寨新安置了一批知青？
1: 哈哈哈哈。”你呀、啊，越说越远了。
0: 烧窑师傅，你别逗我了，快说吧，是萧永川要转点儿吗？
1: 不是，有关小柯的。
0: 烧窑师傅阮廷奎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大睁两眼细瞅着杜建春的神色。他早已听消息灵通又爱传话的婆娘缺牙巴说过，集体户里柯碧周和杜建春在一个锅里吃饭，两个人很要好啊。这阵儿他正想好好摸摸底细呢。杜建春极力抑制自己不平的心境，但说话的声调还是有些颤抖，脸也稍有些变色。 怎么，小柯他，啊，他怎么了？
2: 杜建春的脸容神态，哪能瞒过阮廷奎的双眼？
0: 老于世故的阮廷奎放缓了口气，一字一句说：“
1: 哎，小柯要回上海去了。”
0: 啊，他这么急回上海干啥？是探亲吗？
1: 不是调回上海啊。
0: 你瞎说。
1: 嘿嘿嘿，我阮廷奎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编些鬼话来哄一个大姑娘干啥呀？
0: 阮廷奎见杜建春的脸色在几句话之间就变得纸一样发白，不忍心再和他开玩笑，顶认真地解释说：
1: 哦，小柯收到他妈妈的信，说已决定调他回上海。
0: 杜建春仍是将信将疑。怎么，他妈妈的信调回上海？
1: 哎，不会错，小柯跟我在砖瓦厂上烧窑，邮递员送信来，他当场拆开看了，看完还给我看过，信上说得很明白，说是现在有政策啊，反正我没哄你，不信呢你回去问小柯吧，啊，我还忙着呢。
0: 杜建春听了阮廷奎说的消息，像遭了雷击一般呆住，他伫立在秋末寒冽冽的冷风中，只觉得心在往冰窖里沉。仅仅是在几天以前呢，杜建春还在指望柯碧周会对他有所表示，他们俩能在偏僻的山寨上互敬互爱地过下去。只因为发现了柯碧周内心深处的秘密，发现他仍无限真切地追恋着邵玉荣，杜建春领会到恋爱是不能有丝毫勉强，他才断然地做出决定，趁这些天队里放假来镜子山大队玩几天。一来是平息平息内心深处那忘却的感情，二来是把他写下的那三条山寨为啥贫穷的根由给老支书周凯旋看看，听听他的意见。到了镜子山大队，杜建春发现满寨的大半孩子都在拉肚子，他想玩也玩不成了。一检查，杜建春找到了病因，那是入秋以后孩子们照就像大热天一样喝冷水，受了细菌感染引起的。

0: 他的药箱里没有那么多止泻药，只得依照书上说的，到坡上挖来些中草药，熬大锅汤给孩子们喝。一天喝两次，连喝几天，直到止住了普遍拉肚子的情况为止。杜建春白天忙，夜晚懒得回湖边寨去，镜子山寨子上的姑娘拉他在闺房过夜，一晃几天就过去。杜建春正准备回湖边寨去一次，不料老支书周凯旋又找上了他，乐呵呵地问：小杜啊，有空闲吗？杜建春瞅瞅天色，细雨霏霏，冷风嗖嗖，回湖边寨去，女劳动力也不会出工。他估摸老支书找他有事儿，便说：七八天没回集体户了，想去看看。哦，没啥大事儿。老支书，你找我有事儿吗？周凯旋嘴里衔着四寸长的叶子烟杆，满脸皱纹都笑得舒展开了。他压低了嗓门说：小杜啊，你写的那三条山寨为啥贫穷的道道，我都在大小队干部会上给干部们讲了。
1: 哦，大伙咋说呀？
0: 杜建春听老支书这一说，不由得又惊又喜，没想到自己写的那三条贫穷根由会得到周凯旋这么重视。周凯旋从嘴里拔出烟杆，晃着胳膊，眉飞色舞地说：哈，拿句山区的老话讲吧，你那三条道道经我在会上一讲，就像是鞭炮扔进了雀窝，炸飞起来了。
1: 真的吗？
0: 杜建春喜上了眉梢，睁大了一双既惊且喜的眼睛望着周凯旋。是啊，大伙儿都讲了，这三条道道把他们心头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小杜啊，你这回立了一大功啊，你要有空闲随我去会上听听吧。啊，二话没说，杜建春便随周凯旋到了镜子山大队大小干部会上。进了会场，杜建春听了一阵就明白，原来他们这个会内容是布置安排今冬明春的活路，干部们扯来谈去的中心话题都是如何瞒住上头一些人的耳目，把杜建春纸条上写的那三条贫困的原因挖出根子纠正过来，使镜子山大队富裕起来。看到自己搜集群众反应总结出来的三条意见被镜子山大队的干部们这么重视，杜建春心里呀，就如同喝了蜜一样的甜呢。他在会议室里帮着他们做记录，计算数字，把各队报出的可以栽种花生烤烟的沙土面积打合计，把各队提出的困难一个个记下来，一边提供给老支书周凯旋会后思考。会议连着开了两天，这样的日子过得多么充实啊。杜建春不急于回集体户去了，他要等干部们最后一决出一个结果来再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柯碧洲，让他也高兴高兴。谁料到今天下午干部们一决今冬明春的计划，阮廷奎却在晌午时分来到了镜子山，像给杜建春心里扔了一颗炸弹那样，把柯碧洲要回上海的消息告诉了他。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是多么出人意料，犹如一大盆刚化的冰。

0: 水都头都脑泼在杜建春的身上，他浑身都发凉了。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乡村振兴主战场，由村党组织牵头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引领农村移风易俗，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城市治理第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供给在一线，统筹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传统领域党建体制增效，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在北京大石蜡街道，快递员早已不只是送货人，他们帮商户搬货，为老人挂号，参与周末大扫除，与居民相处得像一家人。这份邻里情背后是一支有组织有担当的队伍。北京大石蜡街道成立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党员带领快递员群体主动担任小蜜蜂网格员，发挥走街串巷工作优势，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活跃而温暖的新力量。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面向快递人员、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流动群体，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在行业协会、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理顺党建管理体制，创新互联网加智慧党建模式，推动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山雄有脊，舟行靠舵。一路走来，我们党依靠严密组织体系，团结带领亿万人民

0: 办成大事，战胜大考。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
1: 丁书记您好，榆树林子镇地处冀辽蒙三省区交界处，是我市典型的农业乡镇，也是三省边际商贸流通、果蔬集散的重点乡镇。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五年，全镇立足三省交界区位，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2: 过去五年，在平泉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我镇牢牢把握党建领镇、农业立镇、科技强镇、市场兴镇、文化活镇的发展战略，统筹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续写了全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产业发展、体制增效，持续做大做强一主三辅农业产业格局，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擦亮平泉黄瓜特色品牌，果蔬冷链批发市场不断提档升级，农业产业实现量质双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谋划了一批千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全顺竞赛加工、中芯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举措，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效处置信访积案，矛盾调解成效显著，抓实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守牢生态防火生产安全底线，全镇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乡镇面貌持续改观，群众福祉不断增进，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1: 丁书记，立足冀辽蒙三省交界的独特区位，在十五五时期，榆树林子镇确立了怎样的总体发展定位呢？
2: 我们将持续做大设施农业主业，做好强品牌、抓科技、补链条、抓招商四篇文章。一是持续巩固设施菜规模优势，擦亮平泉黄瓜区域公用品牌，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用好环京津一小时保供区区位优势，打通直达京津商超终端销售渠道，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十五五时期，我镇总体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党建引领统揽全局，深入实施产业富镇、商贸旺镇、生态美镇、善治安镇四大战略，把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商贸优势、治理优势，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让平泉黄瓜的品牌更亮，农民的腰包更鼓，农村的环境更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丁书记，我们都知道平泉黄瓜是我镇最亮眼的金字招牌，那在未来做强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招商引资方面上，咱们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呢？
2: 做好种苗繁育、技术示范推广，依靠科技提升农产品品质，补齐产业链短板，重点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果蔬分拣清洗、标准化竞菜切配、精品包装、酱菜腌制等方向推进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围绕设施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新能源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秉持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理念，组建一支招商队伍，落实全流程闭环服务，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1: 党代会的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镇村干部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抓好贯彻执行呢？

0: 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在平县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镇全体镇村干部将以党建为统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实化既定目标任务，推动责任压实到村，举措细化到岗，任务落实到人，聚焦发展第一要务，聚力设施果蔬、精神加工、冷链物流三大板块攻坚突破，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坚守民生根本立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下沉村组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实事，弘扬实干担当作风，抓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办，一步接着一步干，全力将发展的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奋力打造冀辽蒙三省交界特色农业强镇、和美乡村样板镇。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哇，
5: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计划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

0: 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1: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2: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6: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7: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8: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9: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0: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土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

0: 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数字科技赋能传统线。

0: 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谢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3: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4: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6: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5: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7: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

0: 吉祥。
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8: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

0: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部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安全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 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看全球的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

0: 健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燕昭王，把这个邹衍呐、郭伟啊，这几个谋士吧，全都给请来了，让他们仔细看一看乐毅的这首反诗。这几个人看完之后纷纷摇头啊，大王，乐毅他的为人难道说您还不清楚吗？还用多说吗？这首诗绝不是出在乐毅之手。您应该想一想，当初咱们怎么样用的离间计，仿照田丹的笔迹写下了田丹的亲笔书信，差一点儿借齐王的手就杀死了田丹。这一回呀、人家照样用这个方法想让您杀死乐毅呀、乐毅只要一除，可以讲，嘿嘿，咱们燕国也要毁之一旦呐、哦，燕昭王似乎明白过来了，于是就跟这几个人呢定下了这么几条决定。第一条，那就今后再有给乐毅进谗言的，立刻就撤职查办。第二条，要查一查造谣者，轻者呀鞭打，是重者杀头。那么第三条呢，要捉拿齐国派来的奸细以示正听。随着燕昭王还吩咐下来，今天晚上摆下酒席，我要宴请群臣的。结果就在当天夜里的燕昭王确实是宴请群臣，就在这个酒席宴上，燕昭王告诉大家，我燕国能有今天，可以讲昌国君乐毅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但是有人屡次三番的在我面前进他的谗言，好像是要害乐毅，实际上是害我大燕，岂能容得呢？太子在我面前议论岳元帅，我将他鞭打20，那齐杰我将他削职为奴。还有一个大臣在我面前居然敢造乐毅的谣言，我岂能容得？这个人

不是别人，就是孙喜。燕昭王这句话说完以后，孙喜啊，那正端着酒杯呢，下着酒杯一哆嗦，这酒啊全洒在身上了。大王，来人呐，将孙喜推出去斩首啊。谁也没有想到燕昭王能来这么一手啊，嘿嘿，早埋伏好武士哗啦往前这么一撞，把宋喜妈肩头拢二位推推堂堂推出了大殿，举起钢刀扑哧一声，宋喜是人头落地。看见没有，今后再有人大胆造乐毅的谣言，在我面前尽那乐毅的谗言者，就是宋喜的下场。呵，东野取景，据悉这些人呐，一个个是安条大直。燕昭王啊，燕昭王，你真乃明君也。哎，这才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话是这么说的，那个燕昭王真不怀疑吗？尽管这些人在他面前说了半天，这个粉饰可能是假的，燕昭王啊，毕竟是半信半疑。于是燕昭王亲自下了一道旨意，干什么呢？我就批准了，我就立这个乐毅，你可以在齐国那个地方踏踏实实逍遥自在的，你称为齐王。派谁去下这个圣旨呢？想来想去呀，就派这个屈景前去。于是把这个屈景叫到自己的面前，屈爱卿，你把这道圣旨亲自的交给那乐毅啊，劝一劝乐毅，他呀就奉诏接旨，他可以安心的在齐国那个地方他称为齐王。曲景听完这一番话，心想，哎呀，感情大王还是生疑了，要不然怎么能够下出这样旨意呢？就跟这个邹衍、巨星、郭伟几个人商议了一番，邹衍告诉他，你只管拿这圣旨去吧，你放心，那昌国君绝不是这样的人，见到圣旨啊，昌国君一定有自己的做法。曲景赶快骑快马，拿着昭王圣旨就奔往了齐国的古县村。来到古县村这个地方，乐毅一听说曲景到了，就知道国内发生事情了。曲景告诉他赶快设摆香案接圣旨，然后曲景站在这儿啪啪啪把这个圣旨这么一读，眼瞅着乐毅呀跪在地下颤颤巍巍，浑身颤抖啊，热泪围着眼圈直转，起身接过圣旨，然后这才跟曲景两个人分别落座。曲先生，昌国君，这道圣旨因何而来呢？曲景就把朝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昌国君乐毅。乐毅听完了以后，把头一低呀，曲先生，果然不出我乐毅所料，你看如何呀？

要说丹方做的已经不错了，哎，凡是进谗言丹，也杀了，也打了，也革职了，但是有一样，丹方的心病没有消除。这样吧，我愿意连夜写下奏折，要让曲先生您赶快送往京城，交给昭王。好，陈国君，你速速的写来吧。于是啊，这位陈国君乐毅乐元帅提笔在手，刷刷刷写下了奏折。这个奏折是怎么写的呢？大概起的意思是，陈国君乐毅谨具表于燕王陛下，也就是说，我蒙代王不欺，立为雅卿，为军国大任呐、可以说是肝胆照之，腹心推之。臣有言必听，有计必从，风云之会，雨水之欢，我特别感激代王对我的爱戴，发誓我会涌泉之报。虽然说是肝脑涂地的话，我也绝不推辞。托代王的大福，我呀有幸来到齐国这个地方，是连连的取胜，遂望大仇得报，巨恨得雪。但是呢，我还想留在齐地，是什么意思呢？是得位并用，要显一显代王的恩德呀。今天代王你要让我在此立为齐王，我实在的不能奉诏，我不能够接受您这个圣旨。代王你应该想一想啊，我愿意是这样的人吗？我祈求大王您收回成命，还臣一个清白之身吧。如臣我能够良史善终，如果说大王您非得要这样做的话，非得让我在这个地方立为齐王，我愿意，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我唯死而已，我主民间，也就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刷刷刷全都写下来了。第二天乐毅把这道奏折交给了曲景观看，曲景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呀，双目一闭呀，头发根直发大，心想啊，呆王啊呆王，您还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忠臣的啊？您怎么还对陈国君半信半疑？陈国君你放心吧，我马上骑快马返回国都，我面见代王，我一定把你的奏折，把你在这的情况全部奏明代王，全仗曲先生。于是曲景骑快马赶快奔回了燕国的国都。这个时候他一进宫，人们就告诉他了，代王啊，一定是卧床不起了，病入膏肓。什么原因呢？嘿嘿，就是因为那首反诗啊，他可真动了心了。您别看他把宋喜也给杀了，把自己的儿子也给打了，把那个齐杰呀也给削职了，而且他还下了诏书啊，要立这个陈国君乐毅为齐王。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心里边他是反复的琢磨呀，那么乐毅是不是有立王之心？不像，他不是有立王之心。为什么？
70多个城市6个月能拿下来，2年的制酒围着寂寞城快久攻不下呢。他也犯嘀咕了，何况他终日里沉迷酒色，又服这个丹药，嘿嘿，病体沉痛是卧床不起。他老盼着取景，徐爱卿啊，你快点回来吧。一听说徐景回来了，是立刻召见。徐景急急忙忙来到他的病榻前边，那头便拜：“臣徐景叩见大王。”徐爱卿，你回来了。那昌国君他怎么样？他封诏了吗？哎呀，大王啊！徐景啊，就把这一次如何到古县村，那个昌国君如何不奉诏，写下这样的奏折，就在病榻前边手捧的奏折是高声的朗读。徐景把乐毅的奏折读完之后，再离开燕昭王啊，嘴角眼梢都露出了笑容。哎，昌国君呐、啊，昌国君，你真是忠心耿耿，你不愧是君子也。这句话他也说完了，哎，随着眼睛这么一闭，腿一蹬啊，就这位燕昭王啊，是一命呜呼，西天去了。死了。那位太子一听说怎么父王死了啊，可把他乐坏了，就盼着这一天呢、啊、哎，他急不可耐的就找朝中这些大臣，我应该马上即位了。那郭伟一再说，先王尸骨未寒啊，继位之事您不要操之过急。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啊，难道说是不愿意让我继位不成吗？嗯，你们应当的好好想一想，国不可一日无主，不让我继位，难道说你没有掌握朝政不成吗？嘿，他这么一说呀，包括郭伟在内，这些大臣们还真是无言答对。为什么呀？在那个时节呀、啊、这个是件大事儿。有多少诸侯国就越立太子继王位的事情，搞得这个国家呀乱成了一团糟。为了使国家不乱，这些大臣们全都同意了，马上让他继位，他就是燕惠王。等他即位以后啊，嘿，他可来劲儿了，看什么呀？立刻就把那齐杰要给提拔起来了，仍然作为上将军啊，比过去那将军的官啊更大了。也甭管是周衍呐、啊，还是巨星呐、啊，还是郭伟啊，在他面前呢、啊，全都成了摆设了。他几次提出乐毅带领人马攻打齐国，6月能攻下70多个城市来，为什么这么2年多的时间留着莒州城还有寂寞城这两个城市久攻不下，应该马上派人把乐毅给我换回来。这些大臣们呐、啊，全都反对。哎，也就是说他的计划呢一时没有得逞。可是一样啊，乐毅在这个时节那可真可以说得起是度日如年。可是乐毅也想到了，围着寂寞城2年之久了，寂寞城里边他能有多少粮草啊啊，并且呢也有探马向他报告了，说这个寂寞城里边啊，看着粮草立刻就要光了。现在啊，他们都开始杀这个战马了。
他们的战士

0: 是面黄肌瘦，老百姓啊是人心惶惶。元帅，在这个时间你应该想办法是立刻攻城。乐毅把头一摆，攻城仍然不是时节呀。
1: 嘿嘿，现在看看咱们的粮草，咱们的粮草好办呢，秋收时节打下了多少粮草呢，足够咱们用的。
0: 哦，既然这样的话，来准备1000担粮食啊，再准备点蔬菜。来人呐，立刻就派了一位使者，带着这些东西，带着乐毅的亲笔书信，干什么呀？要给田丹城里边送粮食来。来到寂寞城城外，这么一叫城门，战城一问是干什么的啊？我家叶元帅知道咱们城里边缺粮食啊，尽管是两国交锋，各为其主，但是呢，不能让老百姓，不能让当兵的饿着，所以派我们来给你们送粮食来了。等一等啊，我们马上回禀一声。好，越快越好。城上当兵的赶忙来到州衙，面见田丹，把这些话跟田丹这么一讲。
1: 哦，
0: 田丹立刻吩咐一声，大街小巷包括州衙，立刻给我挑选士兵，把那个现在啊脸色好的、身强力壮的都给我换上去。我不是让你们留着粮仓不准打开吗？今天把粮仓打开。行了，可以让岳元帅的使者进城了。这样城门才打开，让乐毅派来那位使者领着人，一车推着粮食啊，推着蔬菜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来到州衙大号，然后进去面见田丹。见了田丹以后，这位使者立刻行礼，田丹吩咐免礼，请坐。请为贵使，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哈哈，田少侠，我家元帅已经言明了，两国交锋是各为其主，但是不能让老百姓饿着，不能让弟兄们吃不饱饭，所以呢特意给您送来了1000担粮食，还有这些蔬菜，另外有我家岳元帅的亲笔书信，请田少侠你看一看吧。于是把这个书信递上来，田丹大概齐看了看，微微一笑，我感谢你家岳元帅啊，你们没有看见吧，我们寂寞城里边粮草充裕，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士兵吗？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请转告你家岳元帅，我们的粮草啊多了没有，2年足足的可以使用啊。行了，感谢你家岳元帅的一份好心，我也谢谢你们这些人远路而来，特意的给我们送粮食送蔬菜。来人呐，每人赏银2两。好，立刻有如赏赐，请你们把这些粮食蔬菜全部带回去吧。啊，根本就不要啊，这个使者没办法了，刚才带着人把这些粮食这些蔬菜又都带回去了。等这个使者走完以后，盛将军马虎赶快找到田丹，首相啊首相，你没看见咱们的士兵吗？饿倒了多少啊，老百姓现在没有粮食吃了，都到了这种情况了。首相，为什么人家送来1000担粮食，送来这么好的蔬菜，您不要还要退回去呢？
1: 哎呀，马仁兄啊，马仁兄，你身为上将军，这点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看起来那乐毅

0: 给我们送来的是粮食，是蔬菜，我们万万的不能使用啊。如果说今天我们吃了他的粮食，用了他的蔬菜，马仁兄，我们那就等于是饮鸩止渴。上文书咱们说到昌国郡乐毅知道啊，寂寞城里边粮草已经非常缺乏了，也听说呢老百姓跟那些战士们马上就要绝粮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乐毅啊特意的派他手下一员大将作为使者，带去了1000担粮食，带去了不少的蔬菜，给这个田丹送去，说我听说呀，你们这个城里边粮草特别缺乏了，虽然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是呢咱们不能让当兵的弟兄们，让百姓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我们特意的给你们送去这么1000担粮食，另外还有不少的蔬菜。田丹呐，早已经吩咐人把那个身强力壮的脸上气色好的士兵啊全都换上来了，而且把粮仓给打开了，就是让啊这个来使你好好看一看，并且田丹告诉他了，我们城里的粮食多了没有，再坚持2年是富富有余，告诉你家元帅不必替我们担心了啊，每人赏给你们赏钱，你们把这些东西啊还都拿回去吧，要给送你出城来。这位使者呀回到了古县村，见到乐毅以后就把在这个寂寞城里边看见的一切情况如实的向这个乐毅做了禀告，说我们到了寂寞城以后，我们看见了，谁说人吃不饱饭呢？呵，您看那些当兵的，一个个是红光满面呐，哎，斗志昂扬，士气特别的旺盛。尤其我们看见那粮仓啊，啊，那里边粮食特别的富裕啊。人家田丹讲了，多了没有？再坚持2年的时间，仁义的粮草呢是足足的够用啊。就这几句话呀，乐毅听完了以后是将信将疑，怎么寂寞城里边能有这么多的囤粮吗？不可能啊，说没有我派去的使者是亲眼得见，嘿嘿，这事儿可就怪了，难道说那寂寞城里边他有神人不成吧？此事啊还要多多的留心。那么寂寞城里边呢，这个乐毅的使者刚这么一走，上将军马虎马上就找到了田丹。哎呀，首相啊首相，人家送来1000担粮食，送来这么多蔬菜，您为什么不留下啊？您不知道咱们城里边现在又缺粮草又缺蔬菜，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呀？咱们手下这些弟兄们吃什么喝什么呀？我们正缺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留下，反而让他们都带回去了？您这算何意呀？田丹听完了啊，露出了这么一丝苦笑。马仁兄啊马仁兄，难得呀，你现在身为上将军，这点道理你还不明白吗？啊，那个乐毅真是发于善心，派人给咱们送粮食来了吗？一，他要试探一下咱们的虚实，他好下决心到底攻不攻寂寞城，能够把这个真情让他知道吗？再有啊，如果真的把他的粮食他的蔬菜全都收下来了，分给咱们的士兵， 分给老百姓，士兵跟老百姓这么一问是哪来的，是城外边岳元帅派人给送来的。哎呀，粮食不多，蔬菜没有多少，他将得到多少人心呢、啊、到了那个时节，马仁兄你仔细的想一想，咱们是因小失大，吃他的粮食，用他的蔬菜，咱们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哦，手下，嗨，毕竟啊，我没读那么多书，哎，当时这脑子啊，这么一热，没转过弯来。要不是您提醒于我呀，嘿嘿，我差一点儿就中了乐毅的毒计。那么我问问你，咱们城中的粮食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了？哎呀，手下，这还用问吗？就是您吩咐的，留下那一仓粮食没有动，其他别的仓的粮食啊，全都吃光了。我不是说过吗？士兵每天，哎，就是一斤粮食，从我做起的。我前段多少日子不就是每天吃一斤粮食？是啊，您都这样做了，我们当兵的谁敢多吃啊？就是一斤粮食。可是现在连每天一斤粮食恐怕都坚持不下来了。哦，那么现在怎么办呢？这样吧，是不是把那个老的战马咱们杀点啊？行，从今天开始每一天可以杀100匹战马。对，那是咱们部队。那么老百姓呢？老百姓这样，把咱们的战马分给老百姓吃点啊，就点糠。另外呢，是不是可以杀牛啊？啊，田丹一听说要杀牛，不由得这眉梢的往起这么一跳。马虎，在杀牛可以，你可记住了，每天只许杀10头耕牛啊，这10头耕牛要精心的挑选，一定找那个老的，起码是7岁以上的。另外呢，病牛、残牛，这都可以杀。你可千万记住，是咱们一块编了号码的，那3000头雄牛，1头也不准杀，不单不准杀。尽管人没有粮食吃，这3000头牛每天它的饲料一点都不准少。如果说我要是发现咱们士兵或者是老百姓有人偷偷的吃这个牛饲料，你传话下去，休怪我田丹翻脸无情，到时候我是严惩不贷。是，首相，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那人可以不吃粮食，对，这3000头牛不准饿的，对。手下，您这是怎么领兵怎么打仗的？战马可以杀，牛不准杀，人可以不吃粮食，牛饲料不准少，人要是偷吃了牛饲料吗？嘿，您还严惩不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将军，你不必多问，到时候我自有安排。好，我听您的，是吧？您怎么安排我怎么办，我就传话下去，这还不行吗？可以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办吧。于是啊，就真按了田丹的指令，就这么执行了。就尽管这样执行，过了些日子，田丹又问马虎：“ 还能够坚持多少时间呢？嗨，首先啊，我是不敢跟您说，说我怕您着急呀。就这样杀咱们的干嘛？除去那宝马良驹以外，咱们顶多还能够坚持20多天。20多天啊，您这么说吧，那血牛到底能杀不能杀？不能杀。我到今天这血牛还不能杀。对，那怎么办呢？杀宝马良驹。什么？杀宝马？先从我的马杀起吧。这少将，你去执行吧，就照我说的话去办吧。哎，把这马虎给气的呀，心想田首相啊，田首相，说你不是个明白人吧，从以前的事儿来看你真是个神人，说你是个明白人吧，你看你现在办这糊涂事，咱们身为大将，宝马邻居那就是咱们的腿，就是咱们的脚啊，怎么着？您可把自己的腿给剁了都不能杀牛。嘿，我可真不知道你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到第二天了，田丹把这个周隐呢、辛有司、大夫范进，另外呢还有他手下这些将军们全都叫进了州衙。哎呀，列位，我跟你们说一件机密大事。大家一听傻了，手下有什么机密大事啊？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1: 嗨，大家一听，我们以为您把我们找来说什么事呢，您做梦也跟我们说呀。
0: 啊，这个梦可非比寻常，您到底都梦见什么了？我恍恍惚惚的呀，就发现这个天空中有这么一坨祥云，这个祥云上边呢站着这么一个金盔金甲的这么一位天神。这位天神呐，飘飘悠悠飘飘悠悠的就站在了我的面前，然后用手指点说，玉皇大帝已经知道齐国遇难了，说我不是凡人，原来啊我是玉皇大帝身旁边的这么一位金童，特意让我下凡力保大齐的江山社稷，说现在寂寞城遇难了，玉皇大帝又特意的给他们派来这么一位军师来指点迷津。我说这位军师在什么地方呢？这位天神用手这么一指，我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嘿，就这位军师啊，嘿嘿，那可真是其貌不扬啊，啊，个儿也不高啊，长得还挺瘦，而且啊，这眉毛一个粗一个细，这鼻子还有点酒糟鼻子，这嘴唇往下咧着，一嘴的碎芝麻牙，穿着军装。那靴子也咧着口，我说他怎么会是我们军师啊？这位天神讲啊，说他是紫微星下凡，特意的来指点迷津。我说能有这事吗？这位天神还发怒了，帮推我这么一把，我睁眼这么一看，嘿，没有了。嗨，大伙一听，首相首相啊，您都吃什么了您？这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您这做梦玩呢？哎，可不是这么回事，梦是没有了，天神我也不见了，可是有一样啊，我起来发现我的书案之上确实有玉皇大帝的这么一道圣旨啊，真有圣旨。你们大家看呢、啊、说着话呀，这个田丹就取出来这么一张黄卷，有一面呢画了两条龙，中间还画了一太阳，翻过来以后有不少文字， 这些文字歪七扭八也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

唯一看清的就是一个田字儿。这些人全傻了，难道说真有此事吗？说您是金童下凡，但我们相信办这么多事儿，您确实是如同神人一般。那么这位军师，就您说这模样，咱们上哪儿找去？他们这儿正说着呢，就听见州衙外边有人喊叫，要见手下。说怎么回事啊？说南营的营盘吴长求见，那么赶快让进来吧。这个吴长进来以后，向田丹行礼，寿星大人可了不得了，我们那有一个当兵的叫孙六，这个小子不知怎么中了魔了，嘿，他连喊带叫的，他愣说他是紫微星下凡啊。大家一听说能有这事儿吗？赶快把这孙六找来。等把这孙六找来以后，田丹这些人这么一看，呵，跟田丹说的一模一样啊，一个眉毛粗，一个眉毛细，酒糟鼻子，嘴套往下咧着，一嘴碎芝麻牙，再一看这军装也破了，再一口这靴子也裂口了，而且呢晃晃悠悠的，满不在乎，见着田丹也不行礼，自称是紫微星下凡前来做军师。啊，感觉田丹这梦还真是真的呀。田丹赶乖起身，就来到孙六的面前，不知军师驾到，未曾远迎，请军师多多的恕罪啊。本军师我来的冒昧，金童手下还请你多多的海涵。哎呀，军师大人，您不必客气，请到后堂一叙吧。就这样，就把这位紫微星，把这位军师，也就孙耀啊，给请到了后堂，香堂沐浴，然后找上这华丽的服装，又给他装扮了一番。田丹下令，大摆筵宴，哎，今天呢，军师来了，要给军师接风。真的，大摆酒席，这些将军们全都在位，把酒也给满上了。想不到这位军师看了看酒，看了看菜，然后把头这么一摆，本军师我是紫微星下凡的，不食人间的烟火，这些东西我一概不吃。你们大家也该明白，大齐正在危难时节，应当节约糜费，以后再不准如此的铺张浪费，再不准这样大摆酒席，只许一次，下不为例。嘿，反而让这位军师给教训了一番。哦，那么军师，您看现在乐毅的人马围住寂寞城，我们应该如何的破敌呢？哎呀，此乃天机不可泄露。金童，手下这件事情只能够你知我知啊，一会儿我单独的告诉于你，其他别人吃罢饭后赶快散去吧。大家一想，对啊，一个是紫微星下凡，一个是金童下界，我们都是凡人呢，天机不可泄露，这回行了，寂寞城里边有神人了，又有紫微星指点，寂寞城啊是万无一失。众将们起身刚要往外走，田丹这么一招手回来，列位将军，列位大人，紫微星下凡之事，这可是我军中机密大事啊，希望大家万万的不可泄露啊，今后大家一定要听紫微星指点迷津，大家各回本营去吧。这些人就走了。等这些人也走了，田丹就把这位紫微星军师孙六带到了后堂，刚一进屋
说这位军师啊，紫微星啊，就这孙廖啊，扑哧就乐了。哎呦，我说首相哎，您可太损了啊！那么多好酒，那么多好菜，您真不让我吃啊？得嘞，我这饿得已经够难受的了。

0: 安吧。昨天夜里边实在逼得没办法了，心想我到底想什么主意稳住军心，稳住民心的。他突然间想起这么条计策来，他呀出去了，就在军营里边来回转悠，也是巧劲儿。这孙六呢，他呀起夜出来，正让啊田丹给撞上。田丹一想啊，嘿嘿，像这样的紫微星，像这样的军事，我也甭挑，我也甭拣，撞上谁就是谁得了，把他就给抓回来了。把孙六给吓得，寿星大人，我没办什么错事啊，我可没杀牛啊，我也没吃牛饲料，你干嘛抓我？不是这个事情，孙六，有件要紧的事情让你办。哎呦，有什么事情你让我办呢？田丹就把这件事情啪啪啪跟他这么一讲。哎呦，寿星大人，那我装的要不像怎么回事？嗨，在众人面前你就少说话啊！你说有什么事情就跟我一个人说，我说什么话你就说是玉皇大帝让办的，你就承认自己是紫微星下凡，你就跟我叫金童，这件事情就成了。哦，那我就明白了。可是有一样啊，手下，你让我不食人间烟火，那天长日久的我还不饿成人干啊。嗨，白天不吃，晚上就在我这插上门，我给你端饭你吃还不行吗？啊，晚上让我吃啊，这倒不错啊，马不吃夜草不肥。行行行，那我就照您说的去办了。于是大家呢都认为这孙六啊是真的紫微星下凡，这一下好办了。哎，田丹田首相啊感觉是金童下界，现在呢又有紫微星指点迷津，看起来啊寂寞城谁也攻不破了。越不让这些将军们往外说呀，嘿嘿，这些将军们呢总得告诉自己知己的，一传俩，俩传仨，就传开了，大家伙立刻的心全都平静下来了。过了些日子，乐毅呀就看见这个寂寞城里边越来越怪呀，怎么空中有不少的飞鸟，而且这个飞鸟呢全都往那个寂寞城里边落，这个飞鸟是一天比一天多，简直说吧是遮天盖日，就好像乌云一样，就在这寂寞城上空搭起这么一个飞鸟的顶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乐毅呀他是百思不解。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喂，儿子。
4: 妈，
3: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4: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3: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4: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3: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4: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

0: 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1: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6: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7: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

0: 不能上班。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8: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乡村振兴主战场，由村党组织牵头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引领农村移风易俗，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城市治理第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供给在一线，统筹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传统领域党建体制增效，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在北京大石蜡街道，快递员早已不只是送货人，他们帮商户搬货，为老人挂号，参与周末大扫除，与居民相处得像一家人。这份邻里情背后，是一支有组织、有担当的队伍。北京大石蜡街道成立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党员带领快递员群体主动担任小蜜蜂网格员，发挥走街串巷工作优势，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活跃而温暖的新力量。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面向快递人员、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流动群体，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在行业协会、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理顺党建管理体制，创新互联网加智慧党建模式，推动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山雄有脊，舟行靠舵。一路走来，我们党依靠严密组织体系，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办成大事、战胜大考。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
5: 丁书记您好，榆树林子镇地处冀辽蒙三省区交界处，是我市典型的农业乡镇，也是三省边际商贸流通、果蔬集散的重点乡镇。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五年，全镇立足三省交界区位，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9: 过去五年，在平泉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我镇牢牢把握党建领镇、农业立镇、科技强镇、市场兴镇、文化活镇的发展战略，统筹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

0: 振兴、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续写了全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产业发展、体制增效持续做大做强医嘱三服农业产业格局，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擦亮评选黄瓜特色品牌，果蔬冷链批发市场不断提档升级，农业产业实现量质双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谋划了一批千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全顺竞赛加工、中芯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举措，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效处置信访积案，矛盾调解成效显著，抓实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守牢生态防火生产安全底线，全镇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乡镇面貌持续改观，群众福祉不断增进，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1: 丁书记，立足冀辽蒙三省交界的独特区位，在十五五时期榆树林子镇确立了怎样的总体发展定位呢？
0: 我们将持续做大设施农业主业，做好强品牌、抓科技、补链条、抓招商四篇文章。一是持续巩固设施菜规模优势，擦亮评选黄瓜区域公用品牌，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用好环京津一小时保供区区位优势，打通直达京津商超终端销售渠道，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十五五时期我镇总体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党建引领统揽全局，深入实施产业富镇、商贸旺镇、生态美镇、善治安镇四大战略，把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商贸优势、治理优势，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让评选黄瓜的品牌更亮，农民的腰包更鼓，农村的环境更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丁书记，我们都知道评选黄瓜是我镇最亮眼的金字招牌，那在未来做强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招商引资方面上，咱们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呢？
0: 做好种苗繁育、技术示范推广，依靠科技提升农产品品质，补齐产业链短板，重点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果蔬分拣清洗、标准化竞菜切配、精品包装、酱菜腌制等方向推进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围绕设施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新能源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秉持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理念，组建一支招商队伍，落实全流程闭环服务，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1: 党代会的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镇村干部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抓好贯彻执行呢？
0: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在平田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镇全体镇村干部将以党建为统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实化既定目标任务，推动责任压实到村，举措细化到岗，任务落实到人，聚焦发展第一要务，聚力设施果蔬、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三大板块攻坚突破，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坚守民生根本立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下沉村组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实事，弘扬实干担当作风，抓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办，一步接着一步干，全力将发展的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奋力打造冀辽蒙三省交界特色农业强镇、和美乡村样板镇。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晴，2到19度，黄土梁子晴，2到19度，毛兰沟晴，2到19度，平北晴，2到19度，柳溪晴，2到19度，黄土房晴，2到19度，戚家寨晴，2到19度，辽河源晴，0下2到15度，榆树林子晴，4到21度，大庆水库晴，4到20度，卧龙镇晴，3到20度，台头山晴，3到20度，杨树岭晴，3到20度，清河镇晴，3到20度，南五十家子晴，4到21度，小四沟晴，4到21度，道虎沟晴，4到21度，七沟晴，4到21度，党坝晴，4到21度，博罗树晴，4到21度。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2: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

0: 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9: 真棒。
10: 妈，我考上大学了。
9: 太好了。
11: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9: 好好好。
11: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2: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系列报道

0: 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六篇，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守一扇园门，护万家欢喜。
0: 童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1: 假期客流集中返程，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有序出行。
0: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1: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2: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0: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3: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0: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4: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0: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塞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5: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0: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事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0: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7: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8: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9: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8: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10: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8: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11: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8: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2: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1: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三地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化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12: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13: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14: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15: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 经过保护

0: 户型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技艺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2: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3: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4: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0: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5: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4: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5: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6: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嗯。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0: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2: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7: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啊，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0: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8: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具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0: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我们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感受他的国庆假期。
12: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13: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12: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14: 成人票一张，请进。
12: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13: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12: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

0: 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半价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1: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0: 动物园有三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六七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九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1: 之前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一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0: 时间来到上午九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十一点多。
2: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0: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检，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1: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0: 孙慧说，每年的十月二号到六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三四万人，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1: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得也很快。
0: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2: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3: 轮椅走哪边？
2: 这边走
4: 啊。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0: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五一、十一、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十一，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1: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好几度，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0: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1: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5: 你最受不住的是哪方面呢？
1: 腿
5: 啊，
1: 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
5: 啊，
1: 回家就泡热水泡脚，然后那个腿翘起来
5: 啊，
1: 缓解一下。
0: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5: 你自己有孩子吗？
1: 有。
5: 你多大了？
1: 六岁。
5: 也就是玩的时候是吧？
1: 对。
5: 那是不是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值班？
1: 对。
5: 嗯，带他出去过吗？就五一十一的
1: 没有。
0: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1: 嗯，我觉得工作还挺重要的，
5: 就只能是亏欠孩子了是吧？
1: 家里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0: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1: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0: 那一趟没成型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1: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感觉不能提他们。
0: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1: 嗯，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阿姨好啊，然后检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5: 好温暖。
1: 对，
0: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

0: 张被捡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0: 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澈效率。
1: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五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试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0: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9.5%。
2: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0: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3: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这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4: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五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批入选学生30名。
3: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龙 50U 装置近日在实验中成功实现氢硼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首次在自有装置上实现氢硼聚变反应，标志着我国氢硼聚变商业化取得了重大突破。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到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往返成都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截至今天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65亿张。
3: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4: 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
3: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了新台阶，并创历史新高。
4: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后，

0: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至90元。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今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0: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据悉，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1: 据韩联社今天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2审改判无罪，1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

0: 上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
2: 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当地时间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号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英国媒体援引土耳其官员的话报道，土方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狭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风，阵风8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人类就要告别闰秒了吗？本月13号到15号，世界计量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会上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号起取消闰秒，改用闰时。取消闰秒后，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普通人会感受到变化吗？以及明天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有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什么自然现象？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十一假期今天收官，也许您此刻正在感叹，哎，这假期怎么一晃就过去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被悄悄延长的，只不过太过短暂，感觉不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官方时间，也就是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 已额外插入了27次闰秒。每一次调整呢，都是为

0: 为了使依靠原子钟维护的 UTC 能够与地球自转周期保持一致，别看每次只增加这一秒啊，但是呢，却会对依赖时间同步运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这些系统包括电网、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那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全球时间计量机构首次提出用闰时代替闰秒，即只有当时间尺度相差3600秒时才会进行调整。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对该决议进行表决。取消闰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吗？闰时真的更方便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来聊一聊这一秒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马理事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我们手机啊、电脑、互联网用的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哈，本质上呢是基于原子钟。那这个电子时间和地球自转相比能够差多少呢？地球自转为什么它是不稳定的呢？
1: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原子时，什么是天文时。原子时呢就是由原子钟产生的这个时间，天文时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时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时钟原子时精度能够达到这个10^17次方，也就是说是上亿年不差一秒。而我们的地球呢由于各种原因，它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旋转快或快或慢的现象。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天文时和原子时不相一致这种现象，咱们国际有关组织就提出来，当它们相差0.9秒的时候，就人为的插入一秒，让天文时和原子时相一致。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闰秒。那么地球为什么会出现或快或慢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月球引起的这个潮汐、潮涨、潮落，会让这个地球可能会发生一些或快或慢。再比如我们这个大地震，由于这个质量会向重心移动，也会造成这个地球呢变得会快。当然还有呢，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冰雪融化了，让地球一些形状发生变化了，也会造成这个地球或快或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啊，再加上月球这样一个变量，它肯定是没有原子钟这么的稳定啊。那闰秒呢，自1972年以来被人类插入了全球时钟27次，应该说还是挺有经验的哈。但是呢，其实每次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完成的？各机构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也不太一样呢？
1: 其实说有经验，但是其实这调整这27次，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有可能经过一年，有的可能2年就要调整一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的呢，这个出现这个证交所，它这个交易出现一些故障，出现一些停摆、一些现象啊。比如我们一些网络会出现一些中断现象，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国际上因为由于这个采取的方式，虽然调整呢是统一调整，但是调整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呢，比如说这个有的呢就干脆就在这个59秒之后增加一秒，这样变成一个60秒。其实正常是59秒之后后边是00了，这样是增加一个。有的采取的呢是把这个一秒增加这一秒分割到前后24小时当中，把每一秒呢给它拉长，所以采取这种不同的方式，所以造成也是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造成这种方式不统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不同的行业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技术问题，一些技术壁垒或造成一些原因，所以现在呢带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全国呢全世界要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闰秒或闰时的一种改革。
0: 对，加这一秒就已经觉得挺复杂的了哈。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负闰秒。那减一秒钟会更难吗？可能会对各行各

0: 课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1: 啊，是的，这个富人秒呢要比正人秒要难很多。
0: 嗯，
1: 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时钟要跳过一秒，也就是到58秒的时候呢，它不再是59秒，而直接变成00了。
0: 啊，
1: 那么对于我们有些计数来说，是你要一秒钟要记60次或者记59次，那么少记了一次，这个计算机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会出现一些故障。
0: 嗯
1: 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时间戳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
0: 嗯，您说这个时间戳就是我们在网上留下的一些痕迹，
1: 啊，
0: 它会给你打上一个时间标记。
1: 对对
0: 啊，
1: 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59秒就没有了，
0: 嗯，
1: 可能直接变成00，00它会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它的前一个00
0: 啊，
1: 啊，所以就时间戳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啊。那么据这个国际计量局呢，他们一个测算说，这个富瑞秒它的计数难度可能会从指数级的上升，也就非常非常大，它带来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本、应对的一些措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投入很大，也可能仍然到瑞秒到这个富瑞秒的时候仍然会带来很多故障。
0: 嗯，
1: 所以现在倒不如取消这个瑞秒。
0: 嗯，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没有经历过富瑞秒这种情况。
1: 对，是这样的，
0: 啊，未来会面对这样一个有点比润秒还要复杂的情况。
1: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取消润秒了啊，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这种偏差到底该怎么办呢？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等偏差累积到大约1小时再进行一次性的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跳过了所谓的润分直接去到润时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1: 其实这个取消这个润秒是用润分还是用润时，其实国际上也争论过很多次。最后大家觉得呢，直接用润时可能会有些好处，主要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人类对这个调整一小时啊已经有些心理上的一些预期，比如说我们实行夏时制，它其实就调整1小时的时间。再有我们出国旅行，这个国家时区跟这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时差，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一小时的或者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跳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这个润分的这个频率呢可能仍然会很高，虽然我们润秒可能一两年两三年调整一次，润分呢可能要100年左右调整一次，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针对这个人类历史来说，或者这个地球历史来说的话，这个10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第三件事情，其实这个实行润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刚才讲到了，过去27次都是这个增加一秒是正润时啊，那么过几年可能又会出现负润时。
0: 嗯，
1: 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可能会出现正负润秒这个抵消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也说可能会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现一个润时的这种现象。
0: 哦，省事了，
1: 啊，所以我们最起码我现在就可以交给后人来去研究吧。
0: 对，交给后人的智慧。
1: 对，有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如果这个表决通过了，润秒取消了，未来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调整一次，至少几百年。那这期间两套时间系统的差别是不是就逐渐累积起来了？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会造成一些困扰吗？比如说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时间，像敲新年钟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偏得越来越远吗？我们能感觉出来吗？
1: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我们其实几乎感觉不到。
0: 嗯
1: 啊，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般都是用原子时来，其实比如说我们上下班都是看看现在几点了，
0: 对，
1: 很少有人去看说早晨这个太阳升多高了，
0: 嗯，
1: 我来去这个上下班。那么过年的时候，你咱们新年钟声敲响都是看那个钟是几点几点，
0: 哎，对，
1: 没有人去判断说这个太阳是不是在正中间，或者在咱的背边正中间，或者我通过观看星星的这个位置来确定说我们敲钟啊，敲新年钟响，其实这个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你是并且在我们中国地域又那么大，有横跨5个时区，你在新疆你也可能不是12点，
0: 嗯，
1: 感觉是12点，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12点来敲这个新年钟响，所以对说大家来说没有

0: 任何的影响，就咱普通生活来说，
1: 是我们平常也都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上的这些时间哈，没有人会对着太阳去看，
0: 对，
1: 很少
0: 是这样，
1: 很少啊，
0: 是这样，是这样的。
1: 哎，那闰秒取消之后，对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最为直观的呢？哪些行业需要它去适应一下？哪些行业它并不需要什么调整，甚至呢还是一件好事？
0: 其实这个取消闰秒之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天文观测相关的一些行业，
1: 嗯，
0: 或者说是就是用天文时来这个指挥或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一些行业，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天文观测行业，还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航海的导航，它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方位角，用一些这个通过这个天文时来确定我的航行方向以及角度等等，
1: 嗯，
0: 像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
1: 嗯，
0: 但是呢，更多的行业其实是受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个行业，它就不需要来调整这个时间，来适应这个天文时，来适应这个协调时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对大家是有益处的，也说利，总体来说。利还是要大于弊的。
1: 是
0: 是这样。
1: 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天文的相关领域哈，长期以来呢，天文观测在对授时当中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次好像天文学家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取消闰秒，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其实呢，确实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天文学家，曾经对闰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态度，对取消闰秒签了强烈的反对。
1: 嗯，
0: 但是最近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去做，也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原因很简单，它就更加务实了。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天文的一些精密天文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它其实把世界协调时，或者说把原子时以和咱们这个天文时，它融入到它的软件当中去了。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没必要说每次都是用这个天文时来校准，用原子时来校准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仪器。
1: 嗯，
0: 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说是它这个通过这些软件，它可以把这个原子时和天文时相统一。其实呢，就说，应该说是把取消闰秒呢，只是把它原来隐含的一种对齐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显性的。我必须经过这种转换来保证我的天文仪器和这个我们的天文时间或天文位置相一致。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并且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它的一些技术改造来进行去实现。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实现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来对抗全社会，因为全社会还是应用这个取消闰秒对社会带来的好处还是更多的。其他的很多行业更愿意取消闰秒来减少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成本啦，带来一些误差啦，带一些漏洞故障啦等等这些东西。
1: 嗯，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闰年啊，这个是比平常丙年要多出来一天的。那取消闰秒对我们的现行历法有没有一些影响？闰年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立的呢？
0: 其实闰秒和闰年完全是两个领域当中的事情。
1: 嗯，
0: 这个闰年呢是由于地球解决地球公转问题啊，地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转这一年大概需要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1: 不是一个整数。
0: 不是一个整数。但是我们一般规定一年是365天啊，但是呢还要差那5个小时多，那这5个小时呢正好4年就会差出一天出来。
1: 嗯，
0: 那为了让这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春分啦秋分啦，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后，不能让跑到5、6月份去。
1: 对，
0: 那么就要把这个采取了这种闰年的这种方式，让咱们的公历和我们的年这个地球旋转这个时间相一致，这其实是闰年。那个闰秒呢，刚才说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天文时和原子时的一个差，它只是一天当中某一个秒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两个领域当中的概念。取消闰秒对闰年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1: 嗯，明白了。那2022年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就已经通过决议，说最迟2035年终止闰秒。但是今年呢，我们

0: 看就要表决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如果说这次没有通过的话，各方的顾虑可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技术方面的准备吗？
1: 其实着急的原因就刚才讲到了，这个复瑞秒这种出现，这个复瑞秒呢，这个由于咱们近年来大家这个科学家观测，2020年以后，这个地球变得是越来越快了。啊，所以就是在2029年或者到2030年或者2035年之间出现这个复瑞秒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达到30%-40%啊。所以什么，在复瑞秒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取消瑞秒呢，可以呢就直接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减少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切换啊，因为复瑞秒是一种史无前例、完全没有经过测试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如果要进行这个复瑞秒的一些测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目的在这儿。那如果这次呢，这个没有通过，可能也主要的一些考虑就是取消瑞秒，会给刚才说了，会把天文石和原子石拉开很多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种持续累积呢，可能会对某些行业啊带来一些问题。特别刚才说的这个天文行业，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有些软件，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他们已经嵌入了一些瑞秒这些个这样的一些程序
0: 啊，有一些，
1: 那么取消以后呢，有些他们做一些预防了，
0: 对，
1: 但取消以后可能会对他们这些软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漏洞了等等，主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如果没通过的话，但是我个人观察，可能取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0: 而且它正式取消是2027年5月20日啊，这还有大半年多的时间去准备啊，
1: 对，
0: 把各种系统升级一下，时间应该还是够用的啊。
1: 够用的，是的，是的。
0: 对，好，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国际气象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年10月13日至15日，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在巴黎投票决定一份提案，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闰秒的来龙去脉，短短一秒钟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人类对于更高时间精度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秒钟的长度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光钟做得越来越准，到底有什么用呢？一周之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还将探讨建立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它将如何为人类开发月球服务。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理事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探讨关于秒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秒。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1: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跃迁92亿个波这个所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咱们一般的色钟呢能够达到10^17这样的一个量级，通俗的讲呢，也就是说将近是2-3亿年不差一秒
0: 啊。
1: 那么其实呢，未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光钟，现在刚才说的一些报道，一些新的一些光钟，它的精度已经达到这个2×10^18或10^19这个精度呢会300亿年或者700亿年不差一秒，这个精度更高了。那么这个精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呢，主要是表现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些这个对于导航大家都知道，导航它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时间频率啊，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导航当中差1纳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误差的话，就会带来30厘米的这样一个定位误差。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高到10^18

0: 次方以上，那我们就可能会实现毫秒级的定误差，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那个误差会到毫秒。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导航非常有益。
1: 这个误差不是由于我们开车快慢导致的，而是由于卫星它很快导致的，是吗？
0: 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精度提高所造成的。
1: 嗯，
0: 因为导航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天上有四颗卫星，
1: 嗯，
0: 我们车给它发一个信号，它给我一个信号，就看看用多长时间，就能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 啊，对。
0: 如果有四颗星的话呢？正好就是解析，通过解析方程就可以确定我的一个大概位置。
1: 嗯，
0: 你天上的卫星越多，那你的定位精度就越高。
1: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来这个时间测这个精度越高，我们定位就越高。
1: 哦，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对这个定位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哦，
0: 刚才说了，如果差一个纳秒，就会有30厘米的误差。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到10^18次方，也就是3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精度。啊，那么这个精度呢，就会让我们那个导航那个定位，就说你的所在位置，它跟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毫秒的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1: 哎，对，自动驾驶，
0: 它精度更自动驾驶，
1: 自动驾驶
0: 啊，它测量这个位置了，测量距离了，它更加准确，
1: 嗯，
0: 能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这是一个领域比较多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重力加速度，
1: 嗯，
0: 来确定我们现在的一些位置，啊，可以用一些重力试测一些重力试来确定什么呢？确定这个三体有没有一些小的位移滑坡，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精度也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预防一些自然灾害或地球带来一些灾害。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防灾减灾。
0: 防灾减灾，其实它的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这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在对我们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探测暗物质，
1: 嗯，
0: 探测这个微小的引力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1: 嗯嗯，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钟啊，这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精度很高哈，可以连续不停走720亿年，这个时间比宇宙138亿年的年龄还要大几倍，这样一个时间，它的累计的误差还不到一秒钟。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会未来还要定义这个秒啊，那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这个咱们这次大会呢，对这个光宗定义呢，其实提供了两条基本的路线。
1: 嗯，
0: 一种就是叫离子宗、离子光宗，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科院他们研究这个离子宗。这个宗呢，它是一种用液氮这个低温钙离子光宗，它用钙离子这种光宗，是单离子光宗。
1: 嗯，
0: 它通过这个降低这个温度，让这个测量的精度达到了2×10的这个4×10^18次方，精度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这个光宗呢，叫光晶格宗。
1: 嗯，
0: 它是用一些中性原子团来这个确定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啊，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宗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啊，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性原子宗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次方，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那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呢，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宗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丝原子这个光晶格宗啊， 这两条路线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无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嗯，是，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刚刚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鏖战三盘，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哎，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它关于月球啊，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0: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二号等等都要去探月啊，探月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啊。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它们这个时间每天呢，就要会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
1: 哦，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以及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些合作啦等等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了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来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三个方案。
1: 嗯，
0: 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啊。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地球月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基准点啊。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
1: 摆在不同的地方，
0: 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啊。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啊，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它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同时也如果它把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外星，探索这个火星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验。
1: 是，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钟，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0: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当然还有光辐射， 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进行测量，但是有很多参数呢，它是

0: 通过反演或通过推算出来的。
1: 哦，
0: 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一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
1: 嗯，
0: 现在国际上一般的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
1: 嗯，
0: 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
1: 哦，
0: 啊，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
1: 哦，
0: 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但实际测量的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
1: 嗯，
0: 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
1: 嗯，
0: 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气象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哦，明白。那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剂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吗？
0: 这些个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它们这个定义其实就不是很准确
1: 啊，
0: 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
1: 嗯，
0: 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
1: 哦，
0: 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这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
1: 哦，
0: 也是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啊，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算到国际单位制了，
1: 嗯，
0: 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你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
1: 嗯，
0: 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咱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1: 嗯，
0: 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是它的问诊的基础。
1: 嗯，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剂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剂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量子剂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
1: 啊，
0: 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原子啊分子非常小，
1: 嗯，
0: 它又有能量，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
1: 嗯，
0: 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
1: 嗯，
0: 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铯原子喷泉中，这个铯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了一些波
1: 啊，
0: 就会释放了92亿个波。我就用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是第一测量时间，
1: 嗯，
0: 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
1: 哦，
0: 啊，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被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
1: 嗯，
0: 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 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
1: 哦，
0: 或者就是量子量，
1: 它本身也是一个。

0: 具啊。
1: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是拿手作为尺子来测量，现在我拿这个量子，因为它精度更高，它的反应更快，所以我用它来进行测量，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量子测量呢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技术问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它非常非常小，所以我把它控制起来让它稳定下来就可能就很难，
0: 对，
1: 要用很大的能量来控制，包括用一些离子井技术啦等等来保证它。所以这个其实是实现它是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
0: 对，国际计量大会呢是每四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计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四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领域的一个单位，就比如说 Token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1: 其实说的这个这次呢国际计量大会把 AI 呢也纳入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各个厂商对自己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 AI 的算法，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说各的啊。这个 Token 呢它只是一个文本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计数单位，它只是衡量的是文字量啊，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是搞不好的，不能测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算力，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一些参数是啥，它是否溯源到国际计量单位，世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这也其实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当中还有一些包括它的 AI 识别率，这个配备率精确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些评价的一些参数，这些呢由于这个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出现了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评价单位可能给出结果不一样，有的可能给80分，有的给50分，
0: 对
1: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建立一个关于 AI 算法或者 AI 它智能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才能够统一来评价它，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0: 是，每个厂商哈、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智公约的一个推广，米智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智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1: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不加入米智公约并不等于它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已经其实在使用米智了、它只是没有签署米智条约啊，它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太小了，因为国要签署米智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啦、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它的国家非常小，它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它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溯源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它没必要建立这些系统，那没必要建立这套系统呢它也就不需要去加入米智公约。有的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它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米智公约。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可能会给它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它没有通过。其实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但是呢没有加入米智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是这样的。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0: 比如说这个加入米制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国家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国其他国家，他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
1: 哦，
0: 啊，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学领域用的是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
1: 对，
0: 这会带来一些使用方的一些混乱，
1: 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也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它用的是国际单位制，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它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
1: 对，
0: 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米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小心。是的，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呢？一定要看清楚。
1: 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制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制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制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闳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有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测了布尔兹曼常数，它用两种方法，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对布尔兹曼常数的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其实这个布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度相关的一个常数。咱们中国有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作用。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制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计量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和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这个加入米制公约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很大的对。其实这个计量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加入这个计量的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15号，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非常感谢马艳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

时间的方式，明天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

0: 云的解答。
1: 寒露的这三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2: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它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橘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1: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2: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华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的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1: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2: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1: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2: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别啊。我们讲彩叶树种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叶片当中的色素的一些变化啊，导致了这种五彩斑斓的层林尽染的一个景观的出现。那有很多的植物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叶绿素的一些降解露出了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啊，所以呈现出来这种黄色或者说橙色的这种样子。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彩叶植物，比如说一些漆树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枫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植物它们保持着自己的叶绿素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在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常绿的针叶类的树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森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叶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域 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叶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

0: 那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1: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0: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的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往正在席位到底是怎么确认的？
1: 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球迷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个就不得不说这个职业网球比赛它的这种赛事的规则了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吴网它是9月21号发布了它的资格赛名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9月21号距离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轮的这个开始时间，也就是10月12号，正好是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每一站比赛它的最终的这个资格赛的入围时间啊和正赛的入围时间都是有一个节点的。那么资格赛的这个入围时间呢，实际上就是大概提前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组委会会来确定这个名单。当时呢在资格赛名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是排在第7位，当时的世界排名他是52位，也就是说呢他是52的这个排名会以第7位啊入围资格赛的这个球员来进行这个比赛。但是那只是9月21号那个时间点的一个具体情况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周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会有变化。因为武汉这站比赛呢它是正赛是56签啊，那么一旦有这个提前入围的正赛的球手出现退赛的情况，那么这个组委会呢就将会先从资格赛排在第1顺位的球员啊一个一个向上去递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像郑钦文身前包括有谢里夫啊、卡列尼娜呀、这个曾丽美、弗莱彻、萨姆索诺娃以及斯特恩斯啊，那么也就是因为正赛现在退赛的球员相对是比较多的，所以呢郑钦文一个一个向上递补，最终是直接能够入围这个正赛的首轮啊。那么当时其实也有球迷在纠结说这个外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其实这个

0: 六七也是有规定的啊，就是球员这个单赛季申请外卡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赛季我们最重要的这两站一千赛中网和无网，郑钦文其实只能选择一站赛事来接受正赛外卡。那么接受了中网也就意味着无网他就必须要从资格赛打起，那么这个也是前提，就是这个前六位这个球员这个席位都是满的啊，就没有人进行退赛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呢，就是在美网之后郑钦文选择了接受了中网正赛的外卡，而无网那边呢先从资格赛进行这个等候啊。那么最后可以发现，随着这个正赛球员的一步一步的退赛啊，郑钦文最后是递补到了正赛，我觉得也给了郑钦文一个非常好的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期待钦文这个中国赛季的表现。
1: 这个该来的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但好饭不怕晚，对吧？但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对于大家了解网球比赛的这个规则，另外呢熟悉，有的时候它就是会动态的时不时的会更新，不是说前面一个一定是说错了，后面的一定是对前面的纠正，大家熟悉这套规则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掌握网球比赛的精髓。咱们还得说回中网最近引发的一项，也可以说是争议，也可以说剧烈的，比如说有价值的一个讨论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小将孙兴然和美国名将高福的比赛里面，高福那个球还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示意那个广报牌因为闪烁啊，后面有自动的这个更新说干扰，所以他获得了重打的机会。但那个球，很多朋友认为他如果不去这个投诉的话，或者裁判坚持的话，其实也可以判孙兴然获胜，因为明显那个球其实孙兴然是有拿下那一分的机会的，但最终裁判判了重打，随后高福以7-5逆转取胜。所以大家也在讲，第一，裁判判罚重打有没有依据？第二，现在我看不光是中国的球迷，好多这个国外的球迷都觉得高福这么一个成年里面的名将，对一个小朋友用这样的一个招数，用一种很残酷的方式欢迎小朋友来到成年人的世界，这合适吗？甚至有一些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对于孙兴然来讲，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迎接一种残酷的成年礼，不失为一种好事儿。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觉得其实正如你所讲的，我是比较同意，就是事情是有两面性的。那么因为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在这个首盘第九局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孙兴然是有一记这个穿越的制胜分啊，打得很漂亮，一个多拍，然后取得了这个30-15的领先。但是我们最后看这个视频回放，确实在这个大全的这个视角上面看到了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出现了闪烁的这个情况。那么高夫呢，我其实在看当时这个比赛画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高夫没有第一时间叫停这一分，而是在他丢分了以后才去跟主裁去申诉这个广告牌的闪烁干扰了他的击球，我认为这个是不够妥当的，
1: 就是赢了就算，输了咱们再谈不算。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真正的这个规则的细则里面讲，其实我觉得也不够严谨啊，因为任何的我们叫 hindrance 啊，这个在这个裁判的这个手册里面，就是说任何的干扰，其实你是要第一时间来向主裁做一个表示的，而不是说等到这一分的结果已经出现了才去跟主裁进行申诉。但是现在因为又有这个视频回放的技术的这个介入啊，又有一个规则呢，是说这个你所有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在这一分完成以后，然后咱们来回看一下这一分当中是否有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也逐渐在改变着网球的一些判罚啊，会出现有一些些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灰色的区域，就是你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也可以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回归到这个比赛本身，我觉得确实也未必对孙兴然是一件坏事啊，因为他只有16岁，而且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发生这种情况的事情会非常之多啊，比如说你说天气的原因，像这几天晚上风都比较大啊，风力的影响啊，然后这个包括就是一些场外观众的这种干扰啊，比如说你去打法网也好，去打美网也好，你去打一个本土这个大满贯的球员的时候啊，面对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的时候啊，你同样也会遇到这个客场挑战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对于16岁的

0: 孙欣然来讲，未必是坏事啊，他可以很好的把这样的一个今年中网的插曲作为重要的一课啊，就是未来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迅速忘记上一分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这个判罚可能对于你非常不利，但是我觉得就是优秀的网球选手他都具备着很好的在记忆里面去做选择的这种能力，我就更多的去吸取之前的一些积极的能量，然后把消极的一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去完成化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年轻球员其实必须要上的一课。
1: 是，赛后看到他那个潸然泪下，大家都于心不忍啊，所以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他的那份偏爱，反过来对高福那个举动带来的一种争议的讨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像你刚才强调的，硬币都有正反面，对吧？世界我们希望它是粉色的，但有的时候它是灰色的，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在灰色的世界当中先生存下来，然后去打拼那个属于你的粉色的世界。希望孙欣然未来好运。多说一句，我看现在也有的朋友在讲，那个广告牌干嘛非得把它设置成那么闪，就非得想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多翻一面，所谓像翻台一样多挣一份钱吗？这个算不算主办方其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0: 是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业务探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属于是体育展示团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在体育商业赛事当中啊，赞助商的这个露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看所有的大赛当中都是必须要完成一分之后，在死球的时候进行这个广告版的更替啊，也就是说如果在活球里面你出现了这个对于屏幕的这个失控的话，那实际上是这个体育展示团队没有做到100%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吧，没有完成100%。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任何一站赛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这种不完美，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就是球员们在现在的这个网球世界一直需要去适应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你看四大满贯的这个中心球场都变成了四周的 LED 的环屏，对吧？我们中网也好，这个五网也好，包括上海大师赛也好，也都是这种环屏的这种模式，那么就很难避免说因为技术原因这个广告板突然出现了这个闪屏或者说黑屏这种情况。那么对于球员来讲，你如何尽可能的去避免这种干扰啊？另外呢，我觉得其实从规则的角度上来讲，未来这个判罚的细则上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细化啊，就是说这个广告板到底在什么位置的广告板会影响一位球员在击球过程当中的判断，而什么位置的广告板是对于这个比赛对于竞赛没有任何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界定实际上在未来也应该更加的细化。
1: 嗯，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希望这个主语不仅仅是孙欣然，所有的事件相关方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值得思考和未来继续改进的空间。也谢谢钟明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网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网球赛事方面的焦点话题的探讨。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长春、吉林两地还同步举办了多项群众文体活动。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

0: 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活动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长春、吉林两市还举办航空器静态展览、舞龙舞狮锦标赛等活动，营造浓厚赛事氛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0,000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爆出大冷门，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的帕拉南，无缘女单16强。陈幸同、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8决赛。男单的梁靖昆1-3输给了中国台北的郭冠宏。此外，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国际奥委会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个国家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根据安排，今年10月31号之后，国际奥委会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下个月，7国将向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进行线上陈述。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2: 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韩国的 U23 男足在亚运会决赛里面击败了日本队，夺得金牌，但是赛后出了一点状况，部分球员在赛后的言论和举动引发了争议，甚至将亚运会金牌与兵役特例这一话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3: 哎，冯亮，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这个事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韩国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成年人都要服兵役，但是体育文化界它有一定的特例。在体育界，如果你拿了奥运会的奖牌、亚运会的金牌，你就可以免除这个兵役。问题是以前大家都是知道他，对吧，运动员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汗水付出争得了这份荣誉，大家也都认可。但是现在夺冠之后，好像个别运动员的这个表达在韩国国内引发了争议，说甚至有球迷开玩笑，他们有点前人砍树让后人暴晒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以后大家都别这么干了。从体育的角度，我们先追本溯源，您觉得韩国的这个兵役政策对足球运动员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3: 要说清楚你提到的这个影响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韩国的这个服兵役的这个规定啊。按照韩国现行的这种法律的规定啊，所有韩国的男青年在18岁以后就要进入到一个兵役的服役的这种年龄范围。那么他具体的安排就是在19岁的左右，首先要接受一次兵役的体检，然后绝大多数人要在20岁到30岁这10岁之间来完成这个兵役。那这个兵役具体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么看你服役的这个军种啊，或者叫兵种到底是哪一个军种啊，它有不同的安排。比如如果你是陆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话，

0: 通常要18个月，也就1年半左右。
1: 嗯，
0: 如果你是海军的话，那就是20个月，长了2个月。如果你是空军的话，那叫21个月。所以通常而言，对于韩国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男性而言，那么他服兵役按照他的法律规定应该在18个月到21个月之间。那这个兵役的服完要在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来完成啊，具体哪一年你可能有些不同的考虑，不同的选择。那么这是他一个韩国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法律的规定。那回来就说到你刚才说的，那这个服兵役的规定，首先对于韩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就是，如果说规定法律上20岁到30岁之间你要必须完成你这个法律规定的服兵役的这个要求的话，那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那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如果说你是要去欧洲踢球的话，那你踢球的过程之中大概很有可能就在20岁到30岁之间，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此前的金敏哉啊，是吧，这个等等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这样一种情形。那如果说是你正好在欧洲啊，某个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你面临的一个服兵役的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你这个职业生涯就被打断了，对吧？人家就会考虑到，如果你按照服兵役你回去，无论是18个月还是21个月，那你这个大概1年半以上，将近2年的时间，你就不在这支球队里了。那这个合同该怎么签，是吧？你去了以后你再回来，你还能不能保持你去之前那个竞技的能力和状态，你在这个球队的主力位置还有没有，这都要考虑。所以对于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来说，服兵役是韩国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硬的义务，他必须要完成。那么对于职业球员自身来说，那什么时候来服这个兵役，完成这个法律的要求，这就要看不同的选择了。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所有的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包括其他运动来说，都会多多少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管这个影响大或小，你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必须完成，这个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韩国这个法律之中要对体育界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如果你取得了一些能够提升韩国国家荣誉地位的这些成就的时候，那么可以对你服兵役的这个条款上予以一定的豁免。
1: 嗯，
0: 那么这一次以往规定啊，在体育界来说，那就是亚运会上你拿到金牌，奥运会上放宽到你拿到奖牌，意味着拿到铜牌和银牌，你也可以免除这个兵役啊，是大概有这么个规定。但是这一次呢，之所以其实这个规定早就有了啊，
1: 对，
0: 不是这多少年都这样呢，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因为对于韩国普通的民众而言，还是运动员而言，如果你拿到一个好的硬的成绩的话，那么你在这方面啊，实行一个兵役的豁免，一般人还是比较理解的。但这次之所以引起普遍的一种吐槽或争议之声，关键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这一次韩国男足在拿到了名古屋足球的冠军之后，很多这个球员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些不当的展示啊，你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人说，哎，我免兵役了，我不再服兵役了，啊，这种说话就是有点炫耀之。
1: 他说的还不是这样的表达，他甚至说的是，我就是为了免兵役才来踢这个球的。
0: 对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言语吧，是吧？具体的表现形式可能各有不同，还有的甚至戴上一种就是免除服兵役的那个帽子，来在网上拍照来炫耀。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就是刺激了很多还需要服兵役的这个韩国的民众啊，包括一些其他没有拿到亚运会项目金牌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也对这样的一种男足运动员的这种表达方式啊，这个应该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是引起了对这件事情的很大争议。那么现在从最新的情况来看啊，韩国国防部对此看到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的话，也表示啊，对这样一项制度的安排可能要提出一些修改的一些建议啊。这个建议当然呢，它还需要一些通过司法的一些程序，通过了以后才能真正的啊有所改变。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么已经引起了韩国有关方面要对所谓拿到好成绩之后就免除兵役的这条规定啊，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优化啊，这个是信息已经放出来了。
1: 嗯，这个信号一旦放出来，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网友们开玩笑的那句话，说现在这几个小伙子不

0: 知不觉就把后人的树都给砍了，以后可能就得暴晒了，这种可能性您觉得大吗？
1: 我觉得有，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这一次，我觉得之所以引起韩国国防部门或者议会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讨论哈、啊，表示要进行修改，要进行优化，我觉得还不仅仅是由于男足韩国男足拿到冠军之后有一些言行不当的这种炫耀之举，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早就有私下的一些讨论，只是没有。讨论的明显度没有像这次呢这么明显。那么这一次韩国男足的这种不当的言行，把这种私下的讨论把它进一步的公开化了。我觉得这个是真有可能像你网民们说的啊，你这一届的男足韩国队员这种不当的举措，就把未来的这条规定就确实让他啊得到了可能极大的这个收缩啊，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宽松了。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了韩国的媒体一些讨论中有这么几个趋向，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啊，可能要把这个门槛进一步的抬高，也就是免除兵役这一条还是要有的，但是呢这个门槛要进一步的抬高，那怎么抬呢？可能你在以后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冠军，这个可能就不作为免除兵役的一个条件了，因为亚运会现在来看跟奥运会的层级，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在亚运会上拿一个金牌，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啊。这个就是要、啊、把这个免除兵役这个条还保留，但是咱们门槛抬高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对这个实行的范围或者是项目的这种权重，要进行更经济化的这种管控。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以这次足球队为言，足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的球类项目，对吧？它整个的参赛的阵容是23人之多，但是一场比赛我们知道它至上11个首发，那么3个替补上去，那也就是14个人而已，对吧？所以呢，对于整个男足虽然拿到亚运会的金牌，实行了兵役的豁免，那未来如果这条取消，比如在奥运会上你拿到了一个铜牌的话，也要看你这块铜牌之中哪些队员是真正3场4场比赛的核心主力首发队员，哪些是真正的主力替补队员，那么对于拿到这块奖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它有一个不同的权重，根据这个权重来决定你是不是能够享受法律规定的免除兵役的这一条。那这是一个讨论。还有第三个讨论，起码就是不管是门槛抬不抬高，不管这个范围有没有缩小，认定标准有没有加严，但是呢即便你拿到了这个符合免除兵役的这个成绩之外，要求对所有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各个项目运动员个人的言行上要有一定的教育和管控啊，不能够随意的再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随意的就发表这种带有很强烈的刺激意味的炫耀的这种言语。所以这个现在是从韩国媒体的讨论之中已经都透露出来了。
0: 这件事再次提出我们，第一，大家对公平正义本身就很敏感，对吧？第二，
1: 对，
0: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你以为这个事儿只是抒发一下，对吧？不狂能叫年轻人吗？但是得想一想，你其实端着的不仅仅可能是你自己，甚至你这一辈人的饭碗。我相信这几位回国之后啊，可能朝他们扔石子儿的，这个吐口水的，可能不仅仅是韩国民众，他的师兄弟们可能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对吧？
1: 没错，
0: 何至于此啊，对吧？我们
1: 把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你就是因为你们这几个人的不当言行，就把它彻底的就给弄坏了。
0: 我们且看这件事情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吧。也谢谢李戈老师今晚
1: 的
0: 连线，谢
1: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话题转回中国足球。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足热身赛里面，中国 U17 男足0-3输给了阿根廷队，现在距离世少赛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热身赛老是输，大家又开始嘀咕，这世少赛能打好吗？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4: 哎，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先输坦桑尼亚，又输墨西哥，今天又输阿根廷，这是个在您看来正常的热身赛就该找差距，还是说哎呀这个备战确实出现了状况？
4: 其实我觉得从结果来说，我认为没有超出正常的足球规律范畴。那我觉得这个球队呢去打这样的高水平的比赛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做。

0: 作为U17亚洲杯的亚军得主，我们的目标呢是在U17的世界杯上呢，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打不同的对手，要打不同流派的对手，打强队。其实我觉得最近的三年左右吧，中国足协在帮助国字号球队联系落实热身赛的时候，其实也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从国家的U20队啊，包括国青队，包括U23队啊，包括一系列的 U 系列的球队，其实我觉得都是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啊去落实热身赛和对手的。那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其实在今年达到了U17亚洲杯的亚军之后，这支球队呢又接连的打了几项赛事，一包括这个七月份我们去这个银川的这个邀请赛，还有接下来八月份在上海的冠军啊明日之星的冠军挑战赛。其实无论是打国字号球队还是打俱乐部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手的整体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说虽然这个我们输的场次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你多打比赛，球员的这种综合的战力会更强，比赛经验会更丰富，那么眼界开阔了，自己对这个高强度高速率的高水平的比赛，他的适应能力也会与日俱增。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练兵的价值，这样的锻炼的价值呢，远远超过竞赛本身。
1: 是，热身赛本身就是为了查找差距，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 U23 在亚运会上拿到奖牌了，98年以来最好成绩，大家又在想说后面，哎呀 ，U17 这年初的这个亚洲杯各方面表现的也挺好，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就像您说的上海明日之星赛打的也很好，我们再分析分析世少赛的对手，我看已经有球迷提出一个目标了，要大胜斐济啊，逼平摩洛哥，小负西班牙，我们争取小组第二，昂首出线，是这种，我们是带着这个目标看 U17 的，怎么现在坦桑尼亚、墨西哥、阿根廷都打不过，是这不对呀？甚至现在我看网上已经有球迷说辅导饼这是行不行，已经上升到对教练的执教水平的怀疑了。就是热身赛虽然只是热身赛，但是结合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值，有可能他也承担着需要给这支球队未来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舆论环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几场球输的会不会有点不值当？
0: 实际上是，尤其是这第三场我对阿根廷的比赛呢，我是看了直播的，坦率的说，我们确实跟对手差距是全方位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在局部的一些配合，包括攻由守转攻啊，包括在进攻上，包括我们中场结束前啊，这个孔西诺他还有一脚比较有威胁的破，就是射门，但没有进。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看这个比赛一定要是全景的去看，而不是说简单的看比分，因为我们其实回想起来，就是U17的亚洲杯的进程，包括此前U23啊，男足在U23亚洲杯以及亚运会的，他的进程来看，其实比赛有些，或者说大部分的比赛的场面，它并不好看，但是它非常的实惠啊，以比较合理的方式，那么教练团队呢，结合自身球员的能力特点啊优点，那么制定了一些以守为主的战术，那么实际上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赛，我觉得战略和战术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具体到这个 U17 的世界杯，其实我觉得对这支啊2009年龄段的 U17 国足来说，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确定好战略。因为我们其实呢，客观来说啊，从一系列的热身赛和综合的能力对比来，我们和非洲劲旅啊、南美劲旅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劲旅之间确实存在的差距。那么你让这支球队去赢阿根廷队、赢墨西哥队，大家反过来说，觉得可能性大吗？其实以目前，虽然我们现在的青少年足球有起势了，有起势的这种良好势头，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的底子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薄。青少年青训留洋工作刚刚抬头，但是我觉得，远达不到啊，在这个亚洲甚至在亚洲范围内还没有达到逞强的绝对逞强的这种绝对实力。没有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其实我们在一些部分比赛中，其实我说了，控球率有威胁的进攻可能会少于对手。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我们世少赛的这三个对手，西班牙、摩洛哥、斐济，您觉得和广大球迷朋友有个直接交流的话，提醒他们 怎么样是

0: 一个比较切实的、有盼头，但同时又是比较切实的目标？
1: 那我觉得，48支球队，那么12个小组，每个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8个，第3名，那多达32支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那么这样一个赛制呢，实际上这需要我们，教练组啊确立良好的这个战略，战略设计。那么，对比呢，我想对比一下今年就前不久啊，9月份这个U20女足世界杯。当时王军指导率领的U20国家女足，其实他的战略就非常的清晰，而且拿到了非常非常实惠的结果。那么他在打完2轮比赛之后，已经锁定了晋级淘汰赛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说当时他就是啊，第一场赢下了同组最弱的球队新卡利多尼亚这支球队，然后我们次轮又逼平了尼日利亚队。那最后一轮其实我们已经一身轻了，那么无论输赢还是平，其实是我们挑对手，而不是对手挑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支U17的国家男足，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参照啊U20国家女足当时的这个战略，啊，所以说我觉得拼啊，我们要保证这个能够至少拿下斐济队，啊，相对来说，斐济队的实力，来自大洋洲的这支代表队呢，可能综合实力来说是其他3支球队中最弱的一支，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小觑它。那么如果能够取胜他的，在另外2支球队中我们能够争取得到1分，如果以4分的成绩啊去完成小组赛的话，啊，我是说至少4分的成绩，那么我想我们跻身淘汰赛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
0: 是，当然我们一方面期待一个乐观的结果，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视，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要关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对吧？因为最终衡量他们未来的这个空间，为中国足球贡献的这个力度，是要在成年阶段。所以在这样一系列的 U 字号的亚洲赛事和世界赛事当中，关键是能不能得到真实的历练和成长，为未来的中国足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抓紧时间来聊聊 C 罗。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0: 这个 C 罗这个事儿，哎呀，葡萄牙主帅热苏斯和 C 罗的话题这几天引发了球迷的讨论。今天我们看到的一点是 ，C 罗发表了公开信，把这个事儿原原本本站在他的角度，啊，他按照时间顺序，那意思，主教练背信弃义啊，当然人家没有用这样的表述啊，但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大致如此，就是他承诺我的事儿，不是一次，而是2次没有做到，甚至有我看有葡萄牙媒体一点一点把主教练在发布会上的表达和 C 罗的公开信，把每一件事他是怎么讲的，他是怎么讲的，中间缺哪几个关键词，可能谁在说谎，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比较。不管大家怎么去比较，总之现在站 C 罗的是一部分人，站主教练的是一部分人，中立的又是另外一部分人。您看到 C 罗这封公开信现在是一个基本什么样的态度？
2: 这是在挽回他可能之前失去的一些声誉和所谓的支持吧。因为之前呢，可能当这个公开信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几乎舆论或舆情吧，大部分人都站在了热苏斯和葡萄牙足协那边，就是你 C 罗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不公正待遇，但是你做出的这种退出国家队甚至不谢场，还是球队的队长所做出的这系列行为呢，我感觉就是失去了一个职业球员的这种基本的原则和操守。那这点对 C 罗来说是不利的。我记得在第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遭受了什么你认为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委屈，你也不应该做出这样啊，就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这么一个决定和行为。那现在呢，这个公开信呢，我觉得多少有点洗白的意思。啊，这个洗白呢还有一个就是以退为进两个功能。首先呢，先是倾诉一下自己的角度，我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委屈，包括刚才方亮你提到的背信弃义，这个我觉得看怎么去理解，咱们待会儿可以展开说。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以退为进，就是 C 罗公开承认了2点错误。第一，我不该不和球迷谢场，咱不和球队谢场。然后第二呢，我愿意接受国家足协对我的处罚，甚至呢就是说多重的处罚，我作为队长还应该对量刑从重，我都可以接受。哎，他在这2点上一个主动的这个坦诚的示弱也好，或者说道歉也好，哎，这会为他挽回很多的印象分，大家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很标准的。

职业球员，而且对自己呢有一个很高的道德约束和标准啊，但是呢他会把一些之前失去的一些同情分给拽回来。那咱们现在说回来的，就是他的公开信里面到底站不站住脚，他确实是受害方吗？那我觉得在这点上 C 罗只能说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了。首先你当初推荐的热苏斯当了葡萄牙足协，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投桃报李你就应该全面照顾我的情绪，照顾我的出场时间。虽然他从来啊不承认说我和利润

0: 没上场，给予一个公开的道歉。我就觉得在这点上，他后来当然热苏斯没有在发布会上不仅没道歉啊，可能措辞还很强硬，这点让 C 罗觉得忍无可忍，那我干脆就坐私人飞机离开了，这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我觉得任何的教练都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说承认，哎呀，我对于这名球员的使用时间是错误的，更何况我还赢了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 C 罗有点活得太自我了，甚至还要求热苏斯说出了一个我对一个堪比贝利和马拉多纳这样的球员让他热身不上场是错误的。我天，我真的我就觉得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可能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啊，我真觉得这就真的是超出了一个球员对于教练的一个约束范围。你记住，在球场上教练依然是唯一的决定权，他决定了用人的标准、时间和战术。 C 罗怎么能会认为自己个人已经现在完全凌驾于主教练、球队甚至是葡萄牙足协之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再发表这种声明，我认为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仔细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依然站不住理。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最后在葡萄牙足球的形象包括地位到最后时刻给搞得现在吧有点势同水火，双方没法下台了啊。这点上我觉得 C 罗做法真的是不明智。
1: 您说的这一点现在也是从中立球迷角度来说最惋惜的，因为我们知道同样就在这一天，绝代双骄的另外一位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告别仪式，告别赛，对吧？那个告别赛如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家可以讲叫做一个体面的退出，很多朋友也在期待说 C 罗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体面的退出。当然我们不能强迫一个还有战斗力的战斗雄心壮志的一个球星，哪怕他高龄了，你说你一定得退，这个得他自己决定，得他的团队决定。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就像您说的，他的公开性最后强调的是你可以罚我，但罚完之后我依然期待着回归。
0: 对，
1: 这个其实会让葡萄牙国家队或者整个的足协陷入到一种两难吗？当然也有的球迷说也许葡萄牙足协会考虑赞助的因素等等，会继续想办法去和 C 罗沟通。
0: 嗯，现在啊这有一个特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恶人谁去当，是主教练去当还是葡萄牙足协去当？现在没有人愿意公开站出来说我就彻底不要你了，国家队的大门把你关上了。虽然可能一些事实会摆在面前，大家就觉得可能 C 罗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贡献在球场上的啊竞技层面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热苏斯实际上跟他商量的也是咱俩商量来啊，我来合理的安排你时间，比方说你打点菜鸟和鱼腩的球队，你多上场，对吧？我给你，哪怕这次你打浓威没上，我真觉得热苏斯如果这事儿不挑到台面上，我会给你着吧，我肯定会在打弱队的时候或主场的时候我给你多安排时间。因为这个出场时间我想说的，有好多球迷我看今天还在讨论说你让我热身你又不让我上，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特别荒谬的理论，这个教练让你热身是意味着你随时做好上场准备，但是这个换人计划是弹性的，也就是说热苏斯可能之前商量了说 C 罗呢咱们根据情况你可以打30分钟，但是他发现场面上是2-1，而且是被挪威队压着打，岌岌可危，我这个时候要换你上去有可能我这个胜果就守不住了，那我可能临时改变了换人计划，这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最终葡萄牙队守住了这个胜利。那为什么没选你上？你不清楚吗？ C 罗咱们说举一个可能特别让人可能感到心痛的一个事实，就是教练认为换上你之后对于比赛的结果没有帮助，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个负面作用，那我才没换你。那其实说白了就是认可了你的价值你的能力，那 C 罗为什么对这点上还耿耿于怀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民宿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相对宽宏的一个胸怀，包括你所站的位置和角度，你已经站在葡萄牙整个足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巅峰状态，你应该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在更衣室包括队友之间的大家这种团结，对于大赛的一种专注和投入上，你去奉献更多的你的管理能力和精神力量。而竞技层面呢，如果有机会你去刷一些数据，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进球记录。
1: 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 12.7%， 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军政管理部门7号通报，截至当天15时，俄军袭击普里卢基已造成16人死亡、55人受伤，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需要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R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到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前一天，西铁城钟表公司等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到入侵，客户信息可能外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此刻提示，为了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方面提前部署1号、2号、10号和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至凌晨，其中2号线虹桥火车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明天凌晨2点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

0: 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讯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 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3: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4: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 这份歌词

0: 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1: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我们在屏幕上《话说长江》，许多观众在电视机前《话说长江》，我们都在《话长江》《说长江》，但是呢，始终也没有放开歌喉好好的唱一唱长江。
2: 我们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开头都是一支没有词的曲子，每一回的结尾呢也总是一支跟没有歌词差不多的歌，它从头到尾只有三个字，啊，长江。
1: 有的朋友说这支只有三个字的歌呀，虽然很好听很有气魄，但是呢它太短了，没有唱够，哎呀，真不够劲儿。那怎么办呢？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3: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

0: 贴呀、啊，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月却在悄然向前。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
4: 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隔断中，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

七，十一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窗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20年，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100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0: 另一种形式表达他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荡东去。今天，以我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
1: 往这儿看啊！
0: 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0: 今天世界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1: 如果说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更多聚焦于长江的山河风貌与时代变迁，那么纪录片《长江文明》则沿着江水的脉络深挖长江文明的根与魂。百万年前，在长江的支流汉江之畔，云县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启稻作文明。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矗立江畔，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江水奔流，滋养万千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一起去探寻这条万古江河所孕育的璀璨文明。
2: 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尺度。

0: 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讲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1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心，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

河奋刺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良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也连接着一个源于农耕的连续千年。

0: 节日。清明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7市4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一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成师立岛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回流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

0: 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1: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是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里，这条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西藏自治区 GDP 从2006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32亿元，翻了7倍还多。青海省的 GDP 也增长了6倍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高原人命运的转折。那么，一条铁路究竟是怎样改变高原上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的？当年那个在铁轨边放羊的孩子，如今过上了怎样的日子？13岁徒步5天5夜去县城求学的藏族少年，是怎样成为了高原动车的司机？还有那些祖孙三代一辈子守着这条路的普通人，他们究竟图的又是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高原上的民生变迁与精神传承。青藏铁路通车后，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货运上。青藏铁路全线设有58个车站，其中51个是无人值守站。过去这些车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如今每一个小站都成了物资进出的门户。每天17对客货列车在高原上穿梭，牵引质量达到2880吨。从格尔木到拉萨，过去汽车要跑1个星期，如今火车14小时就能到达。2006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只有36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万吨。

均增长 18%。 更关键的是出藏方向的变化，出藏货物年均增长 24.8%。 过去西藏的物资几乎是单向输入，内地运进去的多，运出来的少，如今青稞、矿泉水、藏药、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坐着火车走向全国，变成了双向流通。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拔地而起。这里距离拉萨300多公里，过去是纯粹的牧区，如今183家企业在这里落户，累计缴纳税收26.8亿元，带动800多人就业。那区市场上90%以上的粮油都要经铁路运输抵达。过去那区人买一袋米运费比米还贵，如今铁路直接通到门口，物价降了，选择多了，牧民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在格尔木，全国60%的钾肥从这里产出，年产600万到650万吨，90%以上经铁路外运。钾肥是庄稼的粮食，青藏铁路开通前，格尔木的钾肥只能靠公路外运，成本高，运量小。如今一列列货运专列昼夜不停，把白色金子运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可以说，青藏铁路不仅是西藏的生命线，也是全国农业的保障线。旅游专列是另一条风景线。2025年，129列旅游专列开上高原，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过去进藏难、进藏贵，很多人一辈子想去西藏却去不了。如今一张火车票就能把内地游客直接送到布达拉宫脚下。旅游业火了，沿线的宾馆、餐馆、民宿、特产店也跟着火了起来。很多藏族青年开启了网店，把牦牛肉干、藏红花、唐卡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多藏族姑娘学会了用普通话、英语招呼客人，有的还学会了直播带货。过去高原上的特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卖出去一点，如今铁路通了，游客多了，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旅游业成了西藏的支柱产业，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数字是抽象的，而人的故事是具体的。2005年，青藏铁路铺轨到安多县，10岁的藏族女孩扎措每天放学都要跑到工地边上看热闹。他摸着冰凉的铁轨，心里好奇，这铁家伙跑起来得有多快。那时候他家只有几头牦牛，住的是土坯房，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外地人。2026年，扎措家里已经有了3辆货车、2辆私家车，还养着50多头牦牛。货车跑运输，从安多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把牦牛肉、酥油、酸奶运往全国各地。私家车跑旅游，夏天载游客看雪山草原，冬天跑县城拉货。牦牛产的奶和肉也能坐着火车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日子好了，扎措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内地看看。一条铁路把这个普通牧民家庭带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扎措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西藏像他家这样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家庭数不胜数。铁路通了，信息通了，眼界开了，农牧民的观念也变了。过去农牧民只知道放牧种地，如今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开网店、跑运输，收入翻了好几番。过去村里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就是天大的喜事，如今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快递直接送到村里，年轻人用手机就能和全国各地的客户谈生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希望。很多老人说，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很多年轻人说，铁路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拉萨西郊色马村，过去是个贫困村，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如今这里变成了现代化的色马社区，年轻人有的在拉萨西站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万，有的开启了甜茶馆和民宿，生意红火。过去村里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是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就业，老人孩子都能照顾上。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低成本的生产资料。西藏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67.8%，大型农机坐着火车进藏，价格比过去便宜了一大截。过去一头牦牛一天耕一亩地，如今一台拖拉机一天耕几十亩。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做买卖、搞旅游、学手艺。西宁的九婴虫草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每年虫草季高峰时一天就有超过5000单铁路快运包裹发往全国各地。过去虫草从青海到内地要经过层层转手，价格翻好几倍，还容易变质。如今铁路冷链直达，24小时就能从高原送到沿海城市的餐桌上。牧民多挣钱，市民少花钱，两头受益。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青稞产业上。西藏的青稞产量过去一直上不去，因为种子、化肥、农机都要从内地运，成本高得吓人。如今铁路通了，内地的优质青稞种子、高效化肥、大型农机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青稞产量翻了几番。过去青稞只是农牧民自己吃的口粮，如今成了抢手货。青稞酒、青稞饼干、青稞保健品坐着火车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铁路的触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高原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家。在西藏，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如今坐着火车去内地看病、旅游、探亲成了平常事。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每天都有背着行李的藏族群众，脸上带着笑容，等着踏上远方的旅程。在西藏的乡村，铁路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过去农牧民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要托人从内地捎，等上几个月是常事。如今网上购物3-5天就能送到县城。过去孩子们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如今坐着火车去拉萨、去西宁，甚至去内地上大学，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铁路把现代生活的便利一点一点搬上了高原。青藏铁路通车前，很多人担心铁路会不会破坏高原生态。20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经写在了高原上。2006年铁路刚通车时，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大约7万只，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万只。33处野生动物通道20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监测显示，藏羚羊、藏野驴这些高原生灵已经习惯了从铁路桥下穿行，列车经过时，它们照样悠闲地吃草。在可可西里，每年5到8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穿越铁路去卓乃湖产崽。铁路职工会提前发布藏羚羊迁徙预警，列车主动减速避让。司机们早已习惯了为羊群让路，有时候羊群在桥下吃草，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他们头也不抬，照样悠闲自在。20年来，这样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铁路沿线1002公里的绿化长廊郁郁葱葱，798万平方米的植被得到修复，当年建设时移植的草皮如今已经和周围的草原连成一片，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在唐古拉山以南，铁路两侧的沙化土地上，人工种植的沙棘、红柳已经成活，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在昆仑山北麓，过去裸露的戈壁滩上，如今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些绿色

是建设者们一块一块草皮、一棵一棵树苗种出来的，是运营者们一年一年浇水、施肥、养护出来的。20年前，建设者们许下的绿色天路承诺，经过20年运营检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铁路部门的环保监测数据显示，沿线水质、空气质量与通车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冻土环境保持稳定。在沱沱河、在通天河、在拉萨河，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在羌塘草原，天空依然湛蓝如洗。这条钢铁巨龙与高原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谐共存，成为了世界高原铁路生态保护的典范。20年前，有国外专家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20年后，烽火山隧道每天通行列车数十趟，冻土路基稳如磐石。20年前，有人担心铁路会惊扰高原生灵。20年后，藏羚羊与列车同框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比经济数据更动人的是这条路上的人。洛松次仁出生在昌都所贡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过去去一趟县城要翻好几座雪山。13岁那年，为了到县城上学，他背着干粮徒步5天5夜，白天顶着烈日爬山，夜里裹着毯子睡在野外。听着野狼的嚎叫，他咬着牙坚持。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他不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上学。2003年，他考入青藏铁路公司，成为一名火车司机。2006年7月1日，当青藏铁路首趟列车从格尔木驶出时，他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启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年那个走5天5夜山路的少年，如今驾驶着高原动车，在雪域天路上风驰电掣。达洛是西藏第一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20年前，他从一个对铁路一窍不通的藏族青年成长为拉萨西站副站长。如今他每天要调度上百趟列车，货场里川流不息的货车很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而罗昌强，他的爷爷修过青藏公路，父亲修过青藏铁路。2010年，他自己入伍，成了守护天路的一名武警战士。祖孙三代，一条路接力走了半个多世纪。爷爷当年用铁锹和十字镐修路，父亲参与了铁路铺轨。如今罗昌强每天巡逻在铁路沿线，检查桥梁、隧道、防护网。三代人，三种身份，同一条路。在格尔木公路段，铁路工人何志军守了20多年线路。青藏铁路格拉段1000多公里，他熟悉每一根整轨、每一颗螺栓。冬天，唐古拉山口的温度降到-40度，钢轨会出现细微的裂纹，他和工友们要冒着严寒一寸一寸地检查。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这一生真的值。31岁的日喀则藏族青年次仁是青藏铁路最年轻的复兴号司机。10岁时听哥哥讲述火车，在心中种下梦想。大3时，他抢先报名铁路招聘，2017年才第一次坐上火车。面对专业难关，他刻苦钻研，一次性考取4本机车驾照。2024年，他驾驶复兴号回到故乡日喀则。圆梦之后，他继续向着高铁驾照的新目标奋力前行。还有李建明，2006年7月1日青1号首发列车的司机。为了掌握高海拔地区的制动数据，他在8个多月的试运行里跑了30多趟，摸索出了一整套高原机车操纵办法。
如今他已经带出了几十名徒弟，每一位高原火车司机都要学他总结的高原行车宝典。20年来，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都把高原当成了第二故乡。青藏铁路通车20年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3月，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正式启动。这项总投资137亿多元的工程，工期2年半。改造完成后，内燃机车将退出高原，电力机车取而代之。西宁到拉萨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10小时以内，每年还能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拉萨，未来可能只需要40多个小时。从上海出发，2天之内就能抵达。高原与内地的时空距离还将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川藏铁路、新藏铁路正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直达拉萨；新藏铁路从新疆叶城出发，穿越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加上已经运营的拉日铁路、拉林铁路，西藏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一个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宁、成都、乌鲁木齐的 Y 字形高原铁路主骨架正在形成。未来从拉萨出发，向东可以到成都，向北可以到西宁，向西可以到新疆，西藏将从交通末梢变成区域枢纽。从生命线到幸福线，青藏铁路还在延伸，它让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温度。20年前，这条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20年后，扎措家的货车还在跑，洛松次仁的动车还在飞驰，罗昌强和他的战友们还在守护。这条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铺就的，它还将继续向前，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生态线、团结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火车第一次开上世界屋脊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而这条天路的故事还在每一天的汽笛声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1: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聪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0: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1: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着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0: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2: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0: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们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

0: 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让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完了。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2: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帐房依偎的天边，是谁在呼唤？一声声，一声声，是谁在呼唤？那是传说的大海，绿色动物的眼睛，有草原，有鲜花，是我天堂的故乡。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野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
2: 老李，
3: 我看见了啊，
2: 那片海，黑亮亮的海，我看见了，
3: 真是太壮美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从这个角度欣赏过它呢。
4: 这要不是按照您的指示，修路绕了个大弯啊，我们还真发现不了这个绝佳的观景点呢。
3: 老李，你这是埋怨我啊？
4: 哎呀，阿勇书记，我们对您那得是感谢啊！你看，要是真让公路横穿这片高山草甸的话，那我们不就成了破坏生态的罪人了吗？还好啊，您当初顶住压力，力排众议，拍桌子下决心，要求必须改方案。
3: 哎，我拍桌子了吗？
4: 啊，没拍吗？我就走您对面，茶杯盖啊都震翻了。
2: 我儿子来电话了啊，我先接个电话。
4: 好，
2: 您接。

0: 工地看看啊。
1: 好。哎，哎，小海，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高原公路的最后一段马上就要竣工了。等你高考完了来天津，就可以坐着汽车去看那片黑色的海了。
2: 我不去天津。
1: 啊？为什么？
2: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1: 喂，喂，离婚？谁要离婚啊？
2: 苏文，你跟我妈打电话，她哭着说要离婚，我听见了。
1: 哎呦，哎，那是你妈妈说的气话，小海。
2: 我觉得我妈是认真的，而且我支持她离婚。反正这家里有你没你都一样。哎呀，
1: 小海，你先别有情绪，也别分心，好不好？啊，你马上要高考了，等你高考完。
2: 高考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除了在电话里说好好复习，不好紧张，你还能做什么？心里只有你的工作。
1: 哎，小海，小海，
3: 每个人都要面对考试，高考是你的考场，天俊就是爸爸的考场。
2: 那你什么时候交卷？你去的时候说三年就回来，现在呢？六年了。爸，我不在乎海是蓝的还是黑的，我只知道海在东边，不在西边，你的家也不在天津，在宁波。
3: 小海，你说的对，我的家不在天津，在宁波。可是爸爸也要告诉你，东边有海，西边也有海，不一样。

0: 参观总局，感谢您的配合。
1: 小海，你去哪儿了？这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你在哪儿呢？哎呦，这孩子马上就高考了，你不知道吗？你，哎呦，哎呀，小海，有什么事你跟妈妈说啊？怎么总也打不通你电话？我跟你爸打电话，他也不接，真是的，哎呦。
2: 我叫陈小海，下周就要高考了，但我却瞒着所有人，独自来到了几千公里外一个叫天俊的小县城。我想看看我爸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考场，他的考试到底有多难。
3: 哎，小伙子，你找谁啊？
2: 我找洗手间，这里面可以进吗？
3: 哎，可以进，可以进。洗手间啊，在那头呢。
2: 哦，谢谢。
3: 不客气。
2: 这就是天君县的县委大楼，不，应该叫小楼，太简陋了。哎，楼下怎么这么多人啊？
4: 同志，我家操场都被拦坏了，能请帮忙修一修？
5: 哎呀，我的社保账户怎么查不到了呀？
6: 那个孩子上学的这个表我不会填呐。
5: 大家都先别着急，大家先到旁边坐一坐啊，我一个个登记，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好吧？来，大家配合一下。
7: 哎，小伙子啊，你也是来找阿勇西乡的啊？
2: 不是，我是路过的。老奶奶，您说的信箱是？
7: 你看嘛，就是前头那个蓝色的信箱，上面写着"永俊同信山"。

0: 牌相连，那是宁波来的阿勇书记专门为我们老百姓设的方便说事的，每天上午都有人值班，阿勇书记有空的时候也会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1: 什么修围栏、查社保，这些事他还管啊？
0: 管的，大事小事，只要是老百姓上心的事，他都管的。对了，小伙子，你们年轻人会上网，有啥事不用在这里排队，可以给阿勇书记发那个email儿，他每天都会看的。
1: 难怪他一直说忙，我以为他忙什么了不得的事，结果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0: 小伙子啊，你会弄手机不啊？
1: 会啊。奶奶，您需要什么帮助啊？
0: 我上礼拜去西宁的医院做检查了，今天收到短信说结果出来了，让我在手机上看，我这弄不来呀。
1: 好，那我帮您看看。
0: 哎，好，哎呀，麻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
1: 奶奶啊，您看，就登录这个网址啊，然后点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检查结果了。您的这个各项指标都挺好的呀，就是血压有点高，医生提示要少吃盐。
0: 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哎呀，这下我心里可踏实了。哎，好好，
1: 您来这儿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可不是嘛，我们都习惯了，有困难找阿勇。
1: 这些就是我爸平时的考题，感觉不难，但是很繁琐。看来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在老奶奶他们眼里就是大事难事。这个信箱对这里的百姓还是有用的。
2: 给阿勇书记的，我和我男人做的，香得很嘞。
3: 您的好意我替阿勇书记心领了，但东西我们不能收。
2: 咦，怎么不能收嘞？阿勇书记去年给我们乡里跑了十几遍呢，帮我们直播带货，买了好多农牧产品，我们好想感谢感谢，有什么不可以？大伙说是不是啊？
3: 好，那这样，咱们就按阿勇书记的老规矩，留一小点儿，尝个味道，您看行不？
2: 哎，姑娘，多留一点，多留一点。
3: 够了，留多了要挨阿勇书记批评的。
2: 阿勇书记又出去了。
3: 是啊，今天是高原公路最后一段竣工验收。在哈拉湖有通车仪式，他一早就赶过去了。
4: 好呀，
5: 肯真的。
1: 哈拉湖，那片黑色的海，他去那里了？
6: 有伙子，
7: 小伙子，
6: 车吗？
7: 有车
6: 哪里啊？你要玩得久的话，肯定包车划算了。你小伙子一个人出来玩啊？你想去哪里吗？给你陪一阵。
1: 哈拉湖，
6: 哦，那很远了，来回你600吧。
1: 啊，我在网上都查过了，这都是500啊。
6: 500不够啊，500不够，500是当季的，
7: 就是嘛，
6: 现在要600。
7: 对呀，你问问，都是600。
1: 从宁波打车到上海都要不了600啊。
6: 哎，小伙子，你是宁波人？
1: 对，阿兰，你问你。
6: 要去哈拉诺尔，啊，哦，我们蒙古族管那儿叫哈。

0: 帕拉诺尔，帕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就是湖泊。
1: 对，我就是想去那儿。
0: 行了，上我车吧。
1: 500，
0: 免费。
1: 啊，免费？
2: 嗯。王英大哥，你不能这样。
3: 真是啊，坏规矩了。
2: 是的。
0: 不好意思啊，对宁波人，我就是这个规矩。小伙子，上车。啊。
1: 真是太美了，望不尽的草场，数不尽的牛羊，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画。
0: 这算什么？等进了无人区，那才叫震撼呢。
1: 刚才听他们叫你宝音，那我叫你宝音叔吧。我叫小海。
0: 你好，小海。
1: 宝音叔，
0: 嗯，
1: 这里的无人区是不是很危险啊？
0: 咋了？怕了？
1: 也怕啥呀，就算是可可西里罗布泊我也敢闯。
0: 放心吧，我们这里的无人区更像一个没人打扰的人间仙境。
1: 那这条路就是通往仙境的天梯。
0: 对喽。
1: 哎，保元叔，那些牛羊它不会冲上天梯吗？
0: 现在是试通车，以后两边啊会装防护网。
1: 哦，听说今天最后一段公路也要通车了。
0: 对，最后一段就是通往哈拉诺尔的。
1: 哎，宝云叔，
0: 嗯，
1: 您为什么对宁波人这么好啊？
0: 因为宁波人救了我的额吉。
1: 额吉
0: 啊，蒙古语，额吉就是母亲。
1: 哦，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这个嘛，说来话长喽。那是6年前的大年30，我们全家正准备吃年夜饭，我的额吉突然间肚子疼，疼得都在地上打滚了。啊，
1: 那得赶紧叫救护车呀。
0: 哎，那个时候哪里有公路啊，那救护车总不能飞过来吧。
1: 那怎么办啊？
0: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用马拖着额吉冒着严寒往县城里的医院赶。哎，但是风雪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还没有走出牧区。我额吉疼得已经晕过去了，当时我是往前进不了，往后推不得，我真的是太绝望了。额吉，额吉，你可要坚持住啊，坚持住，额吉！你上上天保佑，谁来帮帮我们？谁来帮帮我们？
4: 哎，哎，前面是宝音吗？
0: 啊，是，我是宝音。
4: 好，别动，我们过来。
0: 额吉。长生天仙灵了，额吉，长生天仙灵了，有人来救咱们了，额吉。
4: 哎，你是宝音？
0: 啊，是。
4: 啊，你额吉呢？
0: 在马背上驮着呢，已经疼得晕过去了。
5: 啊，老周，
6: 哎，
5: 快看看。
6: 好，
5: 小林，马上找跟头。
0: 你们是？
5: 啊，这位男同志是县医院的周医生。这位女同志是她的同事林医生，我是县里的一名干部，你就叫我阿勇吧。
0: 不是，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5: 你们乡长给县里打了电话，正好我在值班。我一想到这大雪夜，你们母子要穿越牧区走到县城，那得多难啊，就赶紧借了2辆摩托车，带着2位医生来找你们了。哎呀，
0: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
5: 哎，好了好了，哎，别客气了。
4: 老周，
6: 哎，
4: 怎么样？
6: 是急性肠梗阻，病人现在已经休克，很危险。就算你们换摩托车赶到县医院，也得2-3个小时。我怕老人家撑不住。
0: 那怎么办呢？啊？那
6: 这是急症，耽误了会有生命危险。我请项羽立刻手术。
0: 立刻手术？在这里？
6: 对，就近找。

0: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有照明能避风的地方。是，周医生之前是边防部队的军医，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1: 等等，但是这里是高原，现在又是寒冬，老周，有把握吗？
2: 小林董麻醉，我带了手术器具，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
1: 那好，我相信你们。我不相信，你们是来救人的还是来害人的？ 做手术是啥子嘛？是开刀，不是开玩笑。别废话了，赶紧去医院，必须立刻做手术，去医院做。
3: 宝爷，你冷静一点，宝爷。
1: 你额吉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是看到的，就地手术是冒险，但是拖到县医院更是冒险。万一撑不到，后悔就来不及了。
4: 宝爷，
1: 咱们得尊重专业，听医生的，好不好？
2: 那万一手术不顺利，我额吉要是有个什么，那医生能负责吗？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但谁也不能保证。你们不敢保证，那我怎么敢下这个决心？
2: 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也不可能保证什么病都能治好。
1: 我不管，反正我心里不踏实，不会答应让你们胡来的。
2: 宝音，
1: 哼，
2: 不听专业意见，耽误了救治才是胡来。
1: 我给你一句踏实的答复，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2: 你值班员，你负得了责吗？他可是宁波来的原青干部。啊，你是县里的领导？这里没有领导，只有公仆。宝音，你听我说，我要是怕担责任，完全可以在县医院里等着你们母子。我和两位医生赶过来，就是想把风险降到最小。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没有万全之策。
1: 只能在冒险中争取希望。那我扔个硬币？不，我要请强生先来决定。我不敢看。
2: 宝音，不看就不看，不问天意，就由我们自己决定。宝音，你的额吉相信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相信你们。
2: 好。哎，刚才路过那边，我看见了一顶黑牛毛帐篷，应该是藏民的家，咱们就去那里做手术。
5: 可以。
2: 那我先骑摩托过去打个招呼，你们跟着就过来。
5: 嗯，好，
6: 好。

0: 有人吗？请问家里有人吗？
1: 来了，来了。
0: 公康桑，
1: 这是的嘞，你找谁？
2: 哎，小姑娘，那边有个蒙古族的老奶奶病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想借你家救个急，可以吗？
1: 可以。
3: 不可以。
1: 阿妈，阿妈，
4: 我们家的帐篷又不是手术室，闹出人命，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2: 阿佳，我们实在没地方去了，你要是不帮忙，真可能会出人命的。老人家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呢。
4: 阿姬，不是我不帮忙，大过年的，家里沾血，多不吉利呀。
2: 阿佳，人命关天，刻不容缓，你就当是积德行善，我求求你了，阿佳。
1: 阿妈，救人一命才是最大的激励。哎，
2: 对对对，小姑娘说的对啊。
1: 哎，他们来了。
2: 马背上驮着的就是。阿佳，可以进去吗？
4: 好了好了，你进来吧。
2: 哎哎，谢谢谢谢。喂，快快快，把老人抬进来。来，
5: 好，来来了。
4: 卓妈，把大桌子收拾干净，给他们当手术台。
1: 好嘞。
4: 我去烧开水，他们可能用得上。
1: 我阿妈就是修了面庞，是菩萨心肠。
4: 快去收拾。
1: 啊啊啊！
2: 哎，来，往里进，小心一点。
1: 抬到桌上来吧。哎，等等，等等，我铺一张卡垫，这样躺着软和。
2: 小姑娘，做手术是要出血的，这么漂亮的卡垫。
1: 没关系，救人要紧。

0: 了好几个月的卡垫。
1: 哎呀，这……哎，
0: 就听卓玛的吧。
2: 好，抬上去。
3: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
0: 热水来了，毛巾也煮过了。我来拿灯，卓玛，你出去喂马。
4: 马早就喂过了呀，
0: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0: 血，流血了！卡垫上都是血，怎么出这么多血？快停下！
1: 宝义，宝义，你冷静，你不要胡闹，宝义，
2: 请你出去，
3: 请病人家属先回。
1: 好了好了好了，宝义，咱们先出去。
0: 我不走，
1: 走，
0: 我不走，
1: 走，快！
0: 苍生天哪，请你一定保佑我的额吉，只要能救我额吉的命，受什么罪造什么难我都愿意。苍生天，请你保佑我的额吉。
1: 好了，宝爷，宝爷，你快起来，起来。
0: 我不起来。
1: 你起来呀，宝爷。
0: 我就一直跪着，我要求苍生天救活我的爹。
1: 宝爷，
4: 苍生天知道你的小心，一定会保佑你的额吉的。你要相信，周医生、林医生就是苍生天派来救你额吉的。
0: 真的？
4: 当然。宝爷，快起来，你冻坏了身子，怎么照顾你额吉啊？来，起来，起。宝爷，我知道在蒙古语里，宝爷是福气的意思。有你陪在你额吉身边，他老人家就有福星相伴。嗯，你要坚强，你额吉很坚强，你就更要坚强。越是难的时候，越不能慌，越要有坚定的信心。看到了，大家都在全力以赴，你额吉一定会平安的。
0: 陈书记，谢谢你，我相信大家，我相信大家。
4: 好了好了，放松点，宝爷。你也别叫我书记了，就叫我阿勇哥吧。宁波和天军的同事都这么叫我，我听着习惯，也亲切。
0: 你小心，小心。阿勇哥，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被这牦牛粪绊了一脚。我也是来了天军才知道，这臭烘烘、硬邦邦的东西，可是高原上的宝贝啊。
0: 嗯，是。
4: 不但可以燃烧取暖，还因为富含纤维素和矿物质，特别适合作为有机肥料。用来培育食用菌。哦，对了，宝爷，我们正在推动的宁波援建项目之一，就是为天郡县建设一个成规模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有了基地，解决就业，发展产业，切切实实让老百姓挣到钱，我们这帮人就算是没白来天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一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

陈凯、吴谦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加，录音王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如何多措并举护航返程路。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光影普惠如何打开产业价值新空间？
0: 年轻人集体涌入有故事的目的地，宝藏小城如何成为假日消费新热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呢都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各地的交通枢纽车流、客流攀升，各地的路网全方位进入了客流集中返程的高峰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呢通行压力大，京哈高速、沈海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车流都比较集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上海虹桥火车站的返程客流预计超过46万人次，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2560架次。总台记者肖冰毅呢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采访，我们连线他。冰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返程的客流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抵达这里的旅客是络绎不绝，但整体的人流和运行都比较平稳有序。在今天，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的航班达到了2560架次，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今年中秋国庆两节间隔短，假期长，那公众出行的意愿比较强，国庆假期上海机场的日均客流初步预计会达到42.8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5.5%。以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为例，今日到港上海的航班客座率都是超过了90%，热门的航线包括往返阿勒泰、呼和浩特、揭阳、上海、昆明、哈尔滨等。那结合市场需求呢，航司根据客座的情况灵活调整窄体机和宽体机的运力投放，主要涉及上海往返三亚、重庆海口等航线。那面对大客流呢，两大机场持续升级各项服务来保障旅客的出行。根据客流的动态呢，机场是增开了值机的柜台、安检通道。那在浦东机场乘坐部分国际航班呢，还实现了一脸通关，旅客在值机的时候授权个人信息之后，只需要刷脸就可以完成预安检、海关的测温、登机等等的全流程。那虹桥机场的预安检是升级为了4通道的专区，让安检更加的顺畅高效。那针对假期老年人、家庭旅客包括儿童旅客的增多，浦东机场还推出了老年人的慢服务。

0: 务专区。二号航站楼里的婴幼儿友好空间也全方位的满足了亲子出行的哺乳、护理、休憩等等多元的需求。那同时呢，两大机场持续加强和地铁、包括市域机场线、公交、巴士、出租车等等公司协同的联动。那公交地铁通过了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的权利保障接驳，部分地铁线呢还实现了换乘的单向免安检。什么意思呢？旅客抵达之后无需再次安检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了。同时还增派了人手，加强出租车和网约车上客点的现场服务管理。那客流高峰期间呢，机场还会试行增加机场的夜线和应急的大巴直达市区和其他的交通枢纽，让深夜返程更加的省心省力。那今年假期呢，铁路客流整体还呈现出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和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特点。那多重旅客的这种客流叠加也到达量呢是明显高于了往年。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计划增开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109列，零时至50还将加开夜间的临客39列。那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车站结合每天实时客流量灵活来调整进出口的通行路线，最大限度的缩短进站的时间。那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也是继续开启通宵的运营模式，不间断的来给旅客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等的基础保障。那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近期上海也是降温明显，温差比较大，夜间到达的旅客记得添衣保暖。祝大家顺畅出行，平安到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肖冰毅。
2: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情况。返程客流呈现出了由周边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广州、深圳、长沙等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今年国庆期间，中国铁路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创下历史同期纪录。面对如此高的客流量，铁路部门是如何保障运力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南站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
3: 主持人好。我就在南站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我们现场了解到的一个介绍哈。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如何保障运力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十一广州南站它的一个运送的情况。那么也跟我们的同事刚刚在连线的时候介绍的一样哈，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比较临近，所以旅客可以通过拼价这种方式出行，也进一步的放大了出行的热度。那么10月1号广州南站营业列车开行是1252列，发送的旅客呢是64.1万人次，到发旅客是104.9万人次。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是有3个数字，那么这3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客流的高峰时段最短发车的间隔仅有40秒，那么可以充足的保障这个大家的出行哈。就这40秒这个数字，那么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很多人非常的关心说这40秒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同时呢，这40秒的背后如何保障它的服务周到，同时能够安全运行。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南站呢，它现在是有28条古道，发车方向呢就涉及到了京广、广深港、南广、贵广以及呢广珠城际等多个方向。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发车的效率，广州南站经过反复的调试升级，那么接发的列车系统提升列车的通过能力，并通过加开高峰线的列车、开行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加大了列车开行的密度。从技术层面满足了旅客的需求的角度，也实现了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40秒。虽然说发车的这个频次高了，但是它的车速依然是非常平稳有序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实现了，一个呢就是广州南站它有一个最强大脑，那么也就是有一个中控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合理的布局和调配车辆。那再有一个就是车辆它在发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同方向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交叉，所以它能够保障它能够同时发车。那在服务方面呢，车站也会通过12306的平台统一发布信息，那么出行的乘客只要通过站内的广播

0: 大屏幕以及自己的手机短信，就能够了解到现在你出行的检票口是否有变化。主持人，
1: 好的，思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临近收官的2026年国庆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国庆档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也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今年的国庆档，中国电影产业继续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各地惠民观影活动持续的落地，主题专场适老化观影服务不断完善，电影的价值早已不只局限于商业票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8: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
7: 档期内供给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9: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
7: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
10: 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7: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11: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
7: 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12: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7: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 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将抽象的物理、光学

0: 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巨型泡泡圈人实验、空气炮击打纸杯塔、静电爆炸头体验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
1: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0: 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州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2: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4: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3: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她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5: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呀？
4: 啊，我不觉得累呀、啊，我在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很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感觉是挺新的。
5: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精心搭配的衣服。
4: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6: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4: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啊，什么是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7: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6: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7: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6: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7: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6: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7: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 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6: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7: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6: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7: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6: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7: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6: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7: 所里教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
7: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7: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6: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7: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6: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 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0: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0: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0: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0: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0: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0: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头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
0: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8: 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在外面。

0: 会儿出差。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2: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3: 感觉良好，
0: 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3: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5: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6: 记者手记，
7: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他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走进安徽黄山西溪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3: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4: 治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棚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0: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1: 哎，这一次想我了。
2: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0: 咋了？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2: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九十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0: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2: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5: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2: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5: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这是
2: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啊，来了不进屋头，就在门前趴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哦？哎，就上面看到了嘛。
2: 嗯，
1: 然后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是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没事，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了。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了，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
1: 去。你牵着嘛，你牵着我牵着，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呢，没休息的嘞。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3条，
2: 公路修了3条
1: 啊。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2: 边缘山区，
1: 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发。要的封掉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这个
2: 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续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仲秋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2标3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2标3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一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就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5: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

0: 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你家墙上面玩。
1: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事，在那之后十小时又缩短为四小时。从微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国庆假期呢，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呢，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表示说，所谓的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等等。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
7: 桥上的游客往前走了，那边往前走，这进村主干道，那个电瓶车谁骑的？放到边上去哈，不能拦到这里。
6: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8: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6: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溪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9: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10: 离我们有2.1公里，身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就分，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9: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10: 哎呀，晚上就精彩绝伦，打铁花、霓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6: 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12: 算，这边过去这一片都是
11: 绿野
12: 仙踪。
6: 假日里的西溪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溪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

0: 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2: 他们说下雨。
1: 下雨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2: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1: 我以为我很，
2: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3: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4: 这不能硬塞啊，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沉了。
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5: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
6: 业态活动
7: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5: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痕迹，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植，有的人会说撒点草籽啊什么东西，我们说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枫阳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做好，保持它的原生。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一个保护。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靠它叫林区。
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8: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1: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比较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3: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提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9: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0: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辅。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1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日消费场景的变化。过去呢，咱们去逛商场的时候啊，可图的是买衣服呀、吃顿饭呀。如今呢，我们再去商场，可能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
11: 大家都感到了，商场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变成了卖一种体验了。那这些新花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这个假期，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映。

0: 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1: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3: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4: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最高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人类就要告别闰秒了吗？本月13号到15号，世界计量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会上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号起取消闰秒，改用闰时。取消闰秒后，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普通人会感受到变化吗？以及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有3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华。这3种物候分别对应什么自然现象？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11假期收官，也许您此刻正在感叹，哎，这假期怎么一晃就过去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被悄悄延长的，只不过太过短暂，感觉不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官方时间，也就是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 已额外插入了27次闰秒。每一次调整呢，都是为了使依靠原子钟维护的 UTC 能够与地球自转周期保持一致。别看每次只增加这一秒啊，但是呢，却会对依赖时间同步运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这些系统包括电网、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那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全球时间计量机构首次提出用闰时代替闰秒，即只有当时间尺度相差3600秒时才会进行调整。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对该决议进行表决。取消闰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吗？闰时真的更方便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来聊一聊这一秒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马理事长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手机啊、电脑、互联网用的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哈，本质上呢是基于原子钟。那这个电子时间和地球自转相比能够差多少呢？地球自转为什么它是不稳定的呢？
2: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原子时，什么是天文时。原子时呢，就是由原子钟产生的这个时间。天文时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时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时钟原子时精度能够达到这个10^-17次方，也就是说是上亿年不差一秒。而我们的地球呢，由于各种原因，它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旋转快或快或慢的现象。

0: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天文石和原子石不相一致这种现象，咱们国际有关组织就提出来，当它们相差0.9秒的时候，就人为的插入一秒，让天文石和原子石相一致啊，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闰秒。那么地球为什么会出现或快或慢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月球引起的这个潮汐、潮涨、潮落，会让这个地球可能会发生一些或快或慢。再比如我们这个大地震，由于这个质量会向重心移动，也会造成这个地球呢变得会快。当然还有呢，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冰雪融化了，让地球一些形状发生变化了，也会造成这个地球或快或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对啊，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啊，再加上月球这样一个变量，
0: 是、
1: 它肯定是没有原子钟这么的稳定啊。那闰秒呢，自1972年以来被人类插入了全球时钟27次，应该说还是挺有经验的哈。但是呢，其实每次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完成的？各机构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也不太一样呢？
0: 其实说有经验，但是其实这个调整这27次，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有可能经过1年，有的可能2年就要调整一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的呢，这个出现这个证交所它这个交易出现一些故障，出现一些停摆一些现象啊。比如我们一些网络会出现一些中断现象啊，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国际上因为由于这个采取的方式，虽然调整呢是统一调整，但是调整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呢，比如说这个有的呢就干脆就在这个59秒之后增加一秒，这样变成一个60秒。其实正常是59秒之后后边是00了，这是增加一个。有的采取的呢是把这个一秒增加这一秒分割到前后24小时当中，把每一秒呢给它拉长，所以采取这种不同的方式，所以造成也是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造成这种方式不统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不同的行业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技术问题，一些技术壁垒或造成一些原因，所以现在呢带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全国呢，全世界要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闰秒或闰时的一种改革。
1: 对，加这一秒就已经觉得挺复杂的了哈。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负闰秒。哎，那减一秒钟会更难吗？可能会对各行各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0: 是的，这个负闰秒呢要比正闰秒要难很多。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时钟要跳过一秒，也就是到58秒的时候呢，它不再是59秒，而直接变成00了。那么对于我们有些计数来说，是你要一秒钟要记60次或者记59次，那么少记了一次，这个计算机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会出现一些故障。那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时间错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
1: 您说这个时间戳就是我们在网上留下的一些痕迹，它会给你打上一个时间标记。
0: 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59秒就没有了，可能直接变成00。00它会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它的前一个00所以时间戳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啊。那么据这个国际计量局呢，他们一个测算说，这个负闰秒它的计数难度可能是会从指数级的上升，也就非常非常大，它带来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本、应对的一些措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投入很大，也可能仍然到闰秒到这个负闰秒的时候，仍然会带来很多故障。所以现在倒不如取消这个闰秒。
1: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没有经历过负闰秒这种情况，
0: 对，是这样的。
1: 未来会面对这样一个有点比闰秒还要复杂的情况，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对。那如果说我们取消闰秒了原子石和地球自转的这种偏差到底该怎么办呢？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等偏差累积到大约1小时，再进行一次性的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跳过了所谓的闰分，直接？

0: 去到润石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1: 其实这个取消这个润秒是用润分还是用润石，其实国际上也争论过很多次，最后大家觉得呢，直接用润石可能会有些好处，主要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人类对这个调整一小时啊，已经有些心理上的一些预期，比如说我们实行夏时制，它其实就调整一个一小时的时间。再有我们出国旅行，这个国家时区跟这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时差，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一小时的或者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跳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这个润分的这个频率呢可能仍然会很高，虽然我们润秒可能一两年两三年调整一次，润分呢可能要100年左右调整一次，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针对这个人类历史来说，或者这个地球历史来说的话，这个10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其实这个实行润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刚才讲到了，过去27次都是这个增加一秒是正润时啊，那么过几年可能又会出现负润时。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可能会出现正负润秒这个抵消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可能会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现一个润时的这种现象。
0: 省事了。
1: 所以我们最起码我现在就可以交给后人来去研究吧。
0: 对，
1: 交
0: 给后人的智慧。
1: 对，有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如果这个表决通过了，润秒取消了，未来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调整一次，至少几百年。那这期间两套时间系统的差别是不是就逐渐累积起来了？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会造成一些困扰吗？比如说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时间，像敲新年钟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偏得越来越远吗？我们能感觉出来吗？
1: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我们其实几乎感觉不到。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般都是用原子时来，其实比如说我们上下班都是看看现在几点了，
0: 对，
1: 很少有人去看说早晨这个太阳升多高了，我来去这个上下班。那么过年的时候，你咱们新年钟声敲响都是看那个钟是几点几点，
0: 对，
1: 没有人去判断说这个太阳是不是在正中间，或者在咱的背边正中间，或者我通过观看星星的这个位置来确定说我们敲钟啊，敲新年钟响，其实这个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你是并且就是在我们中国地域又那么大，有横跨5个时区，你在新疆你也可能不是12点，感觉是12点，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12点来敲这个新年钟响，所以对说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就咱们普通生活来说。
0: 是我们平常也都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上的这些时间哈，没有人会对着太阳去看，
1: 对，
0: 很少很少啊，
1: 是这样的。
0: 那润秒取消之后，对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最为直观的呢？哪些行业需要它去适应一下？哪些行业它并不需要什么调整，甚至呢还是一件好事？
1: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之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天文观测相关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就是用天文时来这个指挥或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天文观测行业，还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航海的导航，它有些时也需要一些方位角，用一些这个通过这个天文时来确定我的航行方向以及角度等等，像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但是呢，更多的行业其实是受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个行业，它就不需要来调整这个时间，来适应这个天文时，来适应这个协调时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对大家是有益处的，也说利，总体来说利还是要大于弊的。
0: 是
1: 这样。
0: 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天文的相关领域哈，长期以来呢，天文观测在对授时当中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次好像天文学家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取消润秒，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其实呢，确实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天文学家 曾经对闰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态度，对取消闰秒强烈强烈的反对。
0: 嗯，
1: 但是最近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去做，也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原因很简单，它也更加务实了。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天文的一些精密天文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它其实把世界协调时，或者说把原子时以和咱们这个天文时，它融入到它的软件当中去了。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没必要说每次都是用这个天文时来校准，用原子时来校准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仪器。
0: 嗯，
1: 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说是它这个通过这些软件，它可以把这个原子时和天文时相统一。啊，其实呢，就说，应该说是把取消闰秒呢，只是把它原来隐含的一种对齐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显性的。我必须经过这种转换来保证我的天文仪器和这个我们的天文时间或天文位置相一致。
0: 嗯，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并且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它的一些技术改造来进行去实现。
0: 嗯，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实现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来对抗全社会，因为全社会还是应用这个取消闰秒对社会带来的好处还是更多的。
0: 嗯，
1: 其他的很多行业更愿意取消闰秒来减少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成本啦，带来一些误差啦，带一些漏洞故障啦等等这些东西。
0: 嗯，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闰年啊，这个是比平常丙年要多出来一天的。那取消闰秒对我们的现行立法有没有一些影响？闰年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立的呢？
1: 其实闰秒和闰年完全是两个领域当中的事情。
0: 嗯，
1: 这个闰年呢是由于地球解决地球公转问题啊，地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转这一年大概需要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0: 嗯，不是一个整数。
1: 不是一个整数。
0: 嗯，
1: 但是我们一般规定一年是365天。但是呢还要差那5个小时多，那这5个小时呢正好4年就会差出一天出来。
0: 嗯，
1: 那为了让这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春分啦秋分啦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后，不能让跑到5、6月份去。
0: 嗯，对，
1: 那么就要把这个采取了这种闰年的这种方式，让咱们的公历和我们的年这个地球旋转这个时间相一致，这其实是闰年。那个闰秒呢，刚才说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天文时和原子时的一个差，它只是一天当中某一个秒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它是两个领域当中的概念。取消闰秒对闰年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0: 嗯，明白了。那2022年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就已经通过决议说最迟2035年终止闰秒，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就要表决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如果说这次没有通过的话，各方的顾虑可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技术方面的准备吗？
1: 其实着急的原因就刚才讲到了。
0: 嗯，
1: 这个负闰秒这种出现，这个负闰秒呢，这个由于咱们近年来大家这个科学家观测，2020年以后，这个地球变得是越来越快了。
0: 哦，
1: 啊，所以就是在2029年或者到2030年或者35年之间，出现这个负闰秒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达到30%-40%。
0: 嗯，
1: 啊，所以那么在负闰秒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取消闰秒呢，可以呢就直接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减少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切换。啊，因为负闰秒是一种史无前例、完全没有经过测试的这样一个事件。
0: 嗯，
1: 啊，如果要进行这个负闰秒的一些测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目的在这儿。
0: 嗯嗯。
1: 那如果这次呢，这个没有通过，可能也主要的一些考虑就是取消闰秒会给刚才说了，会把天文时和原子时拉开很多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种持续累积呢，可能会对某些行业啊带来一些问题。特别刚才说的这个天文行业，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有些软件，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他们已经嵌入了一些闰秒这些个这样的一些程序
0: 啊，有一些。
1: 那么取消以后呢，有些他们做一些预防了。
0: 对，
1: 但取消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软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漏洞了等等。
0: 嗯，
1: 啊，主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如果没通过的话，但是我个人 观察，可能取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嗯，而且它正式取消是2027年的5月2日。

0: 十号啊，这还有大半年多的时间去准备啊，
1: 对，
0: 把各种系统升级一下，时间应该还是够用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好，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国际气象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年10月13号至15号，国际气象大会成员国将在巴黎投票决定一份提案，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闰秒的来龙去脉，短短一秒钟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人类对于更高时间精度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秒钟的长度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光钟做得越来越准，到底有什么用呢？一周之后召开的国际气象大会还将探讨建立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它将如何为人类开发月球服务。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理事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即将召开的国际气象大会将探讨关于秒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秒。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1: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跃迁92亿个波这个所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咱们一般的色钟呢能够达到10^17次方这样的一个量级，通俗的讲呢也就是说将近是2-3亿年不差一秒啊。那么其实呢，未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光钟，现在刚才说的一些报道，一些新的一些光钟，它的精度已经达到这个2×10^-18或19次方，这个精度呢会300亿年或者700亿年不差一秒，这个精度更高了。那么这个精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呢，主要是表现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些这个对于导航，大家都知道导航它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时间频率啊，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导航当中差1纳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误差的话，就会带来30厘米的这样一个定位误差。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高

0: 到10^-18以上，那我们就可能会实现毫秒级的定误差，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那个误差会到毫秒，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导航非常有益处。
1: 这个误差不是由于我们开车快慢导致的，而是由于卫星它很快导致的，是吗？
0: 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精度提高所造成的。
1: 嗯，
0: 因为导航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天上有四颗卫星，
1: 嗯，
0: 我们车给它发一个信号，它给我一个信号，就看看用多长时间，就能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 啊，对。
0: 如果有四颗星的话呢？正好就是解析，通过解析方程就可以确定我的一个大概位置。
1: 嗯，
0: 你天上的卫星越多，那你的定位精度就越高。
1: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来这个时间测这个精度越高，我们定位就越高。
1: 哦，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对这个定位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哦，
0: 刚才说了，如果差一个纳秒，就会有30厘米的误差。
1: 嗯嗯，
0: 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到10^18，也就是3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精度。啊，那么这个精度呢，就会让我们那个导航那个定位，就是、说你的所在位置，它跟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毫秒的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1: 哎，对，它精度更
0: 自动驾驶，
1: 自动驾驶
0: 啊，它测量这个位置了，测量距离了，它更加准确，
1: 嗯、
0: 能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这是一个领域比较多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重力加速度，
1: 嗯，
0: 来确定我们现在的一些位置，啊，可以用一些重力试测一些重力试来确定什么呢？确定这个三体有没有一些小的位移滑坡，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精度也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预防一些自然灾害或地球带来一些灾害。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防灾减灾。
0: 防灾减灾，其实它的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这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在对我们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探测暗物质，
1: 嗯，
0: 探测这个微小的引力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1: 嗯。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钟啊，这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精度很高哈，可以连续不停走720亿年，这个时间比宇宙138亿年的年龄还要大几倍，这样一个时间，它的累计的误差还不到一秒钟。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会未来还要定义这个秒啊，那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这个咱们这次大会呢，对这个光钟定义呢，其实提供了两条基本的路线。
1: 嗯，
0: 一种就是要离子钟、离子光钟，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科院他们研究这个离子钟。这个钟呢，它是一种用液氮这个低温钙离子光钟，它用钙离子这种光钟，是单离子光钟。
1: 嗯，
0: 它通过这个降低这个温度，让这个测量的精度达到了2×10的这个4×10^18精度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这个光钟呢，叫光晶格钟。
1: 嗯，
0: 它是用一些中性原子团来这个确定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钟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性原子钟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那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呢，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钟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铯原子这个光晶格钟，这两条路线。

0: 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无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嗯，是，我们也期待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的关于月球啊，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0: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二号等等都要去探月啊，探月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啊，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他们这个时间每天呢就要会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
1: 哦，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以及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些合作啦等等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了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来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3个方案。
1: 嗯，
0: 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啊。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月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基准点啊，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
1: 并且摆在不同的地方，
0: 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啊，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啊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它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
1: 嗯
0: 啊，同时也如果它把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外星，探索这个火星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验。
1: 是，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钟，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0: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 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

0: 当然还有光辐射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进行测量，但是有很多参数呢它是通过反演或通过推算出来的，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一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现在国际上一般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但实际测量呢，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气象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明白。那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剂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吗？
0: 这些个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他们这个定义其实就不是很准确，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这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也是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算到国际单位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你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咱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是它的问诊的基础。
1: 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剂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剂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量子剂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原子啊分子非常小，它又有能量，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不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铯原子喷泉中，这个铯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着一些波就会释放着92亿个波。我就用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是第一测量时间，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 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被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或者量子量，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是拿手作为尺子来测量，现在我拿这个量子，因为它精度更高，它的反应更快，所以我用它来进行测量，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量子测量呢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技术问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它非常非常小，所以我把它控制起来，让它稳定下来，就可能就很难。
1: 对，
0: 要用很大的能量来控制，包括用一些离子井技术啦，等等，来保证它。所以这个其实是，实现它是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
1: 对，国际计量大会呢是每四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计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四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领域的一个单位，就比如说 Token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0: 其实说的这个这四年国际计量大会把 AI 呢也纳入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各个厂商对自己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 AI 的算法，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说各的啊。这个 Token 呢，它只是一个文本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计数单位，它只是衡量的是文字量啊，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是可靠性的，不能测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要算力。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一些参数是啥？它是否溯源到国际计量单位？世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这也其实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当中还有一些包括它的 AI 识别率、这个配备率、精确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些评价的一些参数。这些呢？由于这个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出现了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评价单位可能给出结果不一样，有的可能给80分，有的给50分。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建立一个关于 AI 算法或者 AI 它智能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才能够统一来评价它。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1: 是，每个厂商哈、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质公约的一个推广，米质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啊，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质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0: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不加入米质公约，并不等于它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已经其实在使用米质了。它只是没有签署米质条约。它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已经太小了，因为国要签署米质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了、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它的国家非常小，它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它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溯源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它没必要建立这些系统。那没必要建设这套系统呢，它也就不需要去加入米质公约。有的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它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米质公约。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 可能会给他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他没有通过。
1: 哦，
0: 其实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啊，但是呢

0: 没有加入米制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加入米制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国家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国其他国家，它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
1: 哦，
0: 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制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学领域用的是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
1: 对，
0: 这会带来一些使用方的一些混乱。
1: 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也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它用的是国际单位制，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它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
1: 对，
0: 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米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是的，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的，一定要看清楚。
1: 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制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制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制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闳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有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测了布尔兹曼常数，它用两种方法，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对布尔兹曼常数的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其实这个布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度相关的一个常数。咱们中国用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作用。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制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计量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和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这个加入米制公约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很大的对。其实这个计量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加入这个计量的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15号，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非常感谢马艳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时间的方式，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背后藏着哪些有趣的自然密码呢？眼下也是赏菊观叶的好时节，有哪些好去处值得推荐？此外，有句老话叫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得赶在这个节点去抢收？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寒露的这三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4: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菊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3: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4: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华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的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3: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4: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3: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4: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别啊。我们讲彩叶树种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叶片当中的色素的一些变化啊，导致了这种五彩斑斓的层林尽染的一个景观的出现。 那有很多的植物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叶绿素的一些降解露出了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啊，所以呈现出来这种黄色或者说橙色的这种样子。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彩叶植物，比如说一些漆树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枫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啊。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森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夜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夜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的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1: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0: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的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 3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一、二、十、十七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两点三十分。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0:30。十七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1: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二号线、十号线、十七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零点。
0: 地铁二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2: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0: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3: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呢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定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那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8: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两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四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9: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多呀，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8千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4: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8: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3: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11: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2: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13: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1: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首座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4: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百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5: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 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1: 外国。

0: 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1: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3: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4: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5: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6: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

0: 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1: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2: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16.8%。 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4: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5: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4: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6: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7: 他们说下雨
6: 它也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7: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6: 我以为会很，
7: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4: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8: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头枯荣，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个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4: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9: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开就好了，因为这里没下雨，好一个多时。
4: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0: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第二个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
11: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0: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
12: 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保护。

0: 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1: 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2: 对，
3: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们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4: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5: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6: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是。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6: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7: 还有点差距
6: 啊。这里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西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6: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西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8: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9: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2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14: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15: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

0: 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 档期内共计多元，十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2: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巨幕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已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3: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1: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4: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5: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6: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舟曲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 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

0: 官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1: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2: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3: 昨日新闻重现，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4: 我们就是刚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2: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5: 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
16: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感觉挺开心的。
15: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精心搭配的衣服。
16: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7: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6: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啊，什么是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8: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7: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8: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7: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

0: 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0: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1: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0: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1: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0: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1: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0: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儿算不上什么。
1: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连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0: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1: 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2: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
1: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2: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1: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2: 只要坚持，
1: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一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嘛，确实是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0: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1: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然后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0: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卸卫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0: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0: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的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0: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0: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19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这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有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1: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1: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0: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1: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

0: 活空间站。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2: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望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
5: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2: 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8: 我一会儿出舱。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9: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7: 感觉良好，
8: 感觉良好，
10: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7: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5: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1: 记者手记，
12: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他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1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国庆假期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收到，黄教大人，飞行就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前不久，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播出，将一条奔涌6300多公里的万古长江，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在荧屏上徐徐展开。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大河，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轴线。几十年来，总台多部纪录片用镜头追随大江的脚步，持续记录山河变迁、时代巨变。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用镜头展现大江磅礴，一曲《长江之歌》传遍华夏。20多年后，再说长江的目光聚焦江畔百姓，思考人与江河如何共生。如今，长江文明的镜头深入历史，探寻大河孕育的文明根脉。同一条长江，不一样的视角。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影像的足迹，一起品读流淌在画面里生生不息的长江故事。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横空出世，分25回，逐步介绍长江的千姿百态和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古往今来的变迁发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全景式视听手段向全国观众呈现了长江的完整面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故事会节目，一同了解话说长江诞生记。
1: 是汪洋吗？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2: 1983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这就是《话说长江》。这部纪录片共25集，1983年8月7日在央视首播，播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人们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摄制组的预期。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
1: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3: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2: 上世纪70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

0: 前决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讯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 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3: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4: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 这份歌词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1: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我们在屏幕上话说长江，许多观众在电视机前话说长江，我们都在话长江说长江，但是呢始终也没有放开歌喉好好的唱一唱长江。
3: 我们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开头都是一支没有词的曲子，每一回的结尾呢也总是一支跟没有歌词差不多的歌，它从头到尾只有三个字啊，长江。
1: 有的朋友说这支只有三个字的歌呀虽然很好听很有气魄，但是呢它太短了，没有唱够，哎呀真不够劲儿。那怎么办呢？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2: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

0: 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月却在悄然向前。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
14: 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河段中，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 开始成为大

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20年，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一百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荡。

0: 今天，以我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
1: 茄子，往这儿看啊！
0: 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世界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0: 如果说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更多聚焦于长江的山河风貌与时代变迁，那么纪录片《长江文明》则沿着江水的脉络，深挖长江文明的根与魂。百万年前，在长江的支流汉江之畔，云县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启稻作文明。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矗立江畔，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江水奔流，滋养万千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一起去探寻这条万古江河所孕育的璀璨文明。
1: 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0: 和平县，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讲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心，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

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瘸塘两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一粒米连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也连接着一个源于农耕的连续

0: 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七市、四十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长施力道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回游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2: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

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

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

0: 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 我出城墙头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寒露。古人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从此时起，清晨草木间凝结的露珠将带着点点晶莹，丝丝清寒，悄悄告诉我们深秋已至，天意渐凉。天气转寒，愿您及时添衣，饮食上也不妨顺应时节，多选温和润燥之食。愿这个深秋的早晨为您开启从容美好的一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74集，
4: 节录自保存在某省档案馆有关卷宗中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显然原本打算用于发表，特地给装订好的记录稿写上了封面标题。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1979年，我专门去了一次水利局，终于见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加上终于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修辞。见到他真的很难。说起那天见到他时的场面，还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那个时候，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说没有一点惊讶，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之前我对那段往事做过不少调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后缴获的敌特档案，包括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彻底改造好之后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读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在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是处于怎样的危急时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到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呀！明白这点以后，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疑团才彻底消除。比如说，为什么这些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开会时居然用赌钱作为掩护借口？又比如说，那次银行行动，陈千里在行动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务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金条，一定会猜到在银行里被掉了包，只要马上封锁银行，不许任何人和物进出，情况就危险了。所幸那个动摇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务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在那种情况下，陈千里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行动呢？这些原因我现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势十万火急，不可能有万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行动。应该说，在那些行动中，陈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寓于必然性之中吗？
3: 我到了水利局，从门卫那里打听到陈千里在哪个办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为进了办公室，只要说一句“我找陈千里”，他自然就会站出来。但他不在办公室，有老师告诉我，他可能在会议室。到了会议室门口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会议室空空荡荡，上方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绳子

0: 上挂着刚写好的标语在晾干。我看看里面没人，就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窗开着，只有风呼啦啦吹动标语的声音。我又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我估计里面没人，但又忍不住想进门看个究竟。结果远远看见会议室前面靠窗有一个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笔写大标语，很大的纸上一次只写一个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写一个见字。我就问：“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那老人不回答我，继续写他的大字：“我找陈千里同志。”他写完最后一笔，慢慢抬起头，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笔，把纸往桌子里面挪了挪，然后转过身望着我：“我找陈千里同志。”我客气地说，其实心里有点恼火，因为他那副样子好像就是故意的。他仍然盯着我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年纪大了，可能反应迟钝，便等着他回答，也站在那里不动。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两个字：“是我。”我心目中的陈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后来想想，那次采访我其实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过什么新材料。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他只是对我的话加以确认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某些时候我的话又好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让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片段往事。聊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哪怕就是为了帮助他抵抗垂老的头脑，可能也是值得的。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因为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或者动动嘴角，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我问他有关魏达夫的情况，我读了一些有关他的档案，都是从国民党中统局缴获或者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我问陈千里，魏达夫到底有没有叛变革命？他明明向敌人说出了秘密行动的计划，为什么敌人要把他杀了？我猜想他的情况可能与广州的欧阳民差不多。但陈千里明确回答，
0: 他是死监，是烈士。
1: 浩瀚同志脱险以后是从哪条路线离开上海到达苏区的？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记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当天晚上就上了船？他笑了笑，不置可否。说起60年代叶启年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回忆文章里，仍然说陈千里枪杀了叶涛，他小声说了一句：“
0: 叶涛清楚。”
1: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3集，
5: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2月14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永古蔺南边就是位于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令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跟着进来。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跟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八九，昼夜兼行，未可喘息，纵为铁柱之身，至今亦难持久。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无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蒋介石电令，要求中央军与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 因为红军已经进入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前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前军师长何之仲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前进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前军主力全部调往前围。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焦灼不安的事，贺子珍又临产了。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在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峰的妻子廖四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7个月身孕的廖四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四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为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去中央苏区，他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四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四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26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他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秀养连连长侯正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难产在剧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39团团长吴克华叫来，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住多长时间。39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1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2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一张纸，年近50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了，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在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39团随即撤离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十二章和第十九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

天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德经》第12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两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一根灯草的油，颜渐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渐生的两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颜渐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19章，他绝非提倡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

问自己，他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他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汝的京剧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粗大钙化结节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
3: 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4: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5: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几个字，肠胃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6: 不必过分担心。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的一些钙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钙化。

0: 的钙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钙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钙化、沙粒一样的钙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钙化呢，那就是恶性的几率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钙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它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0: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1: 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钙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0: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他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他没有发现，之后呢他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1: 那有危险吗？
0: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1: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样的钙化呢？
0: 细沙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乳腺癌。
1: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到6个月复查一下吗？
0: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1: 唐薇以前做过钼靶吗？
2: 没有做过钼靶。
1: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
2: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3: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钼靶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钼靶吗？
0: 钼靶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钼靶的检查。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他做钼靶的。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四零零。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2: 今天请听第一集《铁血突围》。
3: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胡晶，我现在是在江西余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我面前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电报，这是1934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急电。这个电文中写道：余都登衔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我们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主席仍然在为中央苏区的安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4: 1934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在江西余都河畔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大病未愈的毛泽东手里攥着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这碗粥他都丝毫未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

0: 难以施展。
1: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1000人，去阻挡敌人两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0: 面对严峻的时局，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意孤行，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宝存，
2: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工作者项羽年，他送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当时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莫雄，他呢就拿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呀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0: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精锐部队，利用密集的碉堡、层层铁丝网，构建起巨型包围圈，企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尽管早在1934年5月，中央就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但项羽年送来的重要情报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军事专家董宝存，
2: 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当时的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死守硬拼等于坐以待毙。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他已经远离了核心的决策层，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项羽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0: 中央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超负荷工作病倒了，张闻天亲自打电话到瑞金红军医院，请副连长院长赶来给他治病，病情稍见好转，毛主席又开始伏案工作，副连长劝他多休息，

0: 毛主席说，形势很严峻，休息是做不到的。后来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同志回忆说，中央红军安然地渡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1: 为了保障红军主力顺利突围，中央苏区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兵员补充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934年5月到9月，8万多名苏区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各军团征集5000人组建了随军运输队，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筹款18万余元。苏区成千上万名女工和农家妇女日夜不休，接力赶制出20万双草鞋，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0: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到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1: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九，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傍晚至20日凌晨，连续4天，中央红军主力踏着夜色依次通过江西于都河上5座临时架设的浮桥，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还在病中的毛泽东是在10月18日晚离开于都的，当时他伫立在浮桥之上，回望着星火点点的中央苏区，神色凝重。河岸边挤满含泪相送的父老乡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紧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妻子拽着丈夫的衣角泪落如雨。军事专家董宝存，
2: 于都城里的老百姓为了搭建这些浮桥，拆门板、拆床板，有些老人还扛着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做寿材的那个木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木头搭在了当时于都河的河面上。送别红军的时候啊，乡亲们可以说和我们红军官兵难舍难分，一遍一遍地念叨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1: 从江西于都星夜出发的红军将士，离别的眼泪还未擦干，紧急的敌情就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消息后，迅速调集数10万重兵，在中央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布设下4道严密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部围堵歼灭于赣粤湘桂边境地区。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早在长征出发前夕，周恩来、朱德已经巧妙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矛盾，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了借道协议，为红军战略突围撕开了一道缺口。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陈济棠要求部下不准向红军开枪，他们甚至悄悄地撤防，让出了通道。当然也有个别的部队，特别是民团武装，由于陈济棠的命令没有及时地传达到，当红军突围经过时，双方也会发生局部的战斗。总的来说，由于同粤军成功的统战工作，红军在经过前3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多，伤亡也很小。

0: 就这样，刚刚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机动穿插，边打边走，较为顺利地冲破了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由于红军西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掌握，蒋介石于1934年11月6日下令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并火速调遣16个师、77个团，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布下一个大型合围的口袋阵，妄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蒋介石每隔10几分钟就给南昌协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而且每次呢挂电话的声音都特别重，搞得这个协营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从这个摔电话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湘江天险有利地形啊围歼红军。
0: 眼看着中央红军正一步步踏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忧心如焚，他们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要放弃强行渡过湘江的冒险计划，趁各路敌军尚未合拢、防线存在空隙的机会，就地进行反击，果断突围，彻底打乱敌军的围堵部署。但是这些贴合战局、务实有效的战术主张，却被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博古、李德全盘否决。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就在这个时候，形势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在湘江布防的主力调到了别的地方，不想和红军死打硬拼。这就让湘江的防线，也就是泉州到新安的这个防线，一度出现了一个100公里长的缺口。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从平山渡到界首的湘江所有的渡河点。
0: 绝佳的战机摆在眼前，可是距离湘江渡口仅80多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却足足行进了4天时间。也就是这致命的4天，给了敌军收拢围堵的机会。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湘军、桂军火速驰援，包围红军的大网彻底收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大搬家式的撤退，原本应该轻装行军的红军被大量坛坛罐罐捆住了手脚。
1: 在当时啊，不少红军的指战员都是负重前行的，要抬着兵工厂的机床、印钞厂的设备，还有成捆的图书文件往前走，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狭窄的山路。刘伯承参谋长后来把这次行动形容啊，这是个抬轿子，而每天啊都走不到40里路。
0: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各部队拼死阻击敌人。角山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飚终生铭记着1934年11月29日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架架敌机就俯冲过来，密集地倾泻下炸弹，整个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刚开始耿飚以为敌人是3个团，后来审问俘虏呢，判断敌人至少有5个团，而且后续的敌人还在往这儿赶。到后来耿飚才知道他们阻击的是整整15个团的敌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啊，剧烈的爆炸震得战士们双耳轰鸣，面对面都听不清喊声，即便在这样极端惨烈的条件下，全团

0: 方官兵依然死守阵地，寸步不让。
1: 不仅是角山铺，当时整个湘江两岸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全线都在激战。李天佑师长率领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守在新墟阻击敌军，全师3000多名官兵伤亡超过2000人。驰援接防的红六师18团与7个团的敌人死战到底，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员壮烈牺牲。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长征出发前，红军的各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新兵，其中很多战士只有16、17岁，个头还没枪高呢，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只知道跟在老兵后边往前冲，紧握着比自己手臂还粗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1: 阵地上每一分钟的坚守都要靠红军官兵用鲜血来换，前线压力越来越大。1934年11月30日深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围坐在马灯前，彻夜研判战局，忧心焦灼，最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告急电报。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0: 这份电报在整个长征史上都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均为须将湘绥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下级给上级打电报，居然用这样要求的口气，而且呢，一向英勇善战的红一军团面对极其悬殊的敌我兵力对比，对自己还能坚守多久都已经不乐观了。这封电报使中革军委意识到形势已经到了极其险恶的程度。
1: 1934年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所有部队下达紧急渡江令，2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执笔，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再发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中写道：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0: 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红一军团最高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拔出手枪亲自投入战斗，正在吃饭的军团参谋长左权扔下饭碗就去指挥警卫部队突围，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的最前沿。
1: 1934年12月1日那天，左翼红一军团硬顶强攻，右翼红三军团死守不退，后卫红五军团拼死断后，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撑开一条渡江通道。中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突破重围，渡过湘江。下午3点，追兵逼近，红军工兵忍痛炸毁了渡江浮桥，可此时仍有8个师的红军将士没来得及渡江，深陷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湘江两岸文件、钞票、辎重散落遍地，滔滔江水被鲜血浸染。当地从此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湘江之痛彻底警醒了刚刚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痛心地说：这次过了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刘伯承同志表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 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而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 正是这种带血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人扫除思想迷雾、冲破错误路线的桎梏创造了初步条件，也为中央红军走出绝境、浴火重生打开了新的可能。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在广西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滔滔湘江水是血泪的见证，更是信仰的丰碑。1934年12月2日，在湘江战役中九死一生的30,000多名红军官兵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带着沉痛的教训与不灭的理想，他们一步步走向湖南、贵州的重重关山，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转折。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血突围》，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山思淼、胡晶，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徐佳慧，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伟大转折》，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0: 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

0: 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2: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3: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4: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5: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4: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6: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7: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9: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9: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9: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8: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9: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8: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9: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8: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

0: 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

0: 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出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

0: 且看碎人人看。
1: 老话讲啊，这个旱路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旱路窗口期，抓紧征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路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日，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11假期期间，商场游成为市民出行新选择。
1: 1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5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避暑山庄等核心景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金秋时节的皇家园林迎来假日游览高峰，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的避暑山庄，天朗气清，层林尽染，皇家古建与秋日湖景交相辉映。假期里，景区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市民和外地游客漫步园林，赏秋观景，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世界文化遗产。

0: 独特魅力，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假日氛围。游客，
1: 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然后赶上这个十月一假期，然后带着孩子过来玩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咱们承德的一些风光，然后这次玩的也挺开心的，下次我们还会再过来玩的。
2: 啊，我是承德本地人，平时我们也来，这回国庆假期呢，在家没事，吃得好，穿得好，剩余时间就是活动，然后上承德那个避暑山庄溜一圈，特别美，觉得风景好，人山人海的，全国各地都上这儿来，我们也就特高兴，你欢迎外地的上我这儿来。
0: 与此同时，承德博物馆同样热度十足，不少游客将园林游览与文博参观相结合，走进展厅品读历史文物，了解承德文脉底蕴。馆内参观秩序井然，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保障假日游览安全顺畅，景区及文博场馆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国庆出游环境。游客，
3: 我们从北京呢来到承德，而承德博物馆呢又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所以我们对这个博物馆呢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包括这个字画呀、瓷器呀，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确实非常非常震撼。
0: 承德博物馆安全保卫部朱凯，
4: 从10月1日到6日，我们承德博物馆一共接待了近35000名游客，为了让全国各地来承德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有一个安全舒心的参观体验，在假期里我们每天安排专人值班，全天候巡逻加重点区域盯守，展厅内不断巡查，既盯了文物的安全，也随时帮游客解决大事小情。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总结经验，把安保工作做细做实，守住文物安全和观众安全这两条底线，也欢迎八方来客走进承德博物馆，感受承德历史文化魅力。
5: 十一假期出游方式持续多元，逛商场、品活动、享实惠，商场游正成为不少市民休闲的新选择。丰富的主题活动、惠民消费政策，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国庆氛围。请听报道。在承德万达广场，红旗点缀，乐曲飘扬，红歌音乐会在这里火热上演，激昂熟悉的红歌轮番唱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聆听，有的跟着旋律轻声合唱，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拍照打卡，广场上欢声笑语，满满的国庆氛围感。
6: 今天带着家人来万达逛街，然后刚好遇到音乐节，感觉这种节日特别有意义，大家一起唱红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我感觉这种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5: 国庆期间，承德万达广场先后推出红歌快闪、童趣舞台秀、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游戏等一系列特色节目，激昂嘹亮的红歌演唱、灵动优美的舞蹈表演、童趣满满的少儿才艺展示轮番登场，多彩的文娱项目把商场变成了假期休闲好去处，商场游成为市民欢度国庆的热门新选择。
7: 我是那个从外地过来来承德这边旅游的，然后正好呢今天来万达这块寻思吃个饭，正好顺道赶上他这个叫什么偷吃大赛了，然后跟我媳妇还孩子我们一块参与参与，确实挺好玩的，然后这承德万达里边吃饭的地儿啊，还有逛的地儿啊，都挺多的，真是挺不错的。
5: 商场依托假日节点同步推出多重惠民消费活动，服饰、美妆、餐饮、家电等多品类推出节日专属折扣、满减礼赠、幸运抽奖等福利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便民消费，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购物聚餐、亲子游玩的多元化需求。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节日体验，更点燃了商圈人气，助力承德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8: 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然后呢我就跟家人来到了万达逛逛，正好看到咱们的 Mate 90上市，现在有那个以旧换新万达门店的补贴，然后正好我想把手机给换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优惠挺实在的，
5: 不用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假期，集文娱体验、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商场游，打破传统出游模式，丰富了群众休闲生活。一场场热闹活动，一项项惠民举措，让城市商业空间变身假期打卡地，为市民提供就近休闲新体验，也让城市假期烟火气持续升腾。
9: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承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推出"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0: 十一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五期。
1: 时序轮回，岁忍年丰，正值秋光浩荡，紫塞绵延，暖水奔腾，更抒锦绣新篇。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十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
2: 产业兴则乡村旺，民生暖则城市安。今天我们关注为民惠民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殷殷嘱托依然萦绕心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5时期，承德也将持续兜牢民生底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聚焦一老一小、文化惠民、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把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建设更高水平的幸福承德。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碗热饭关乎老年人的晚年温饱，一卷书香滋养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民生幸福既体现在不断增长的经济数据里，更藏在社区食堂的烟火气、图书馆里的朗朗书声，藏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2: 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双桥区碧园社区，看一下社区食堂的热闹景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碧园新开业的社区食堂。走进食堂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啊，就是扑面而来的饭香气。那我也了解到呢，咱们社区食堂不同于外面的餐馆，这里呢主打的就是新鲜平价，让大家吃得放心。我面前啊已经上菜了，今天我数了数，一共有八道菜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吃的是什么啊。你看，有辣椒炒肉，还有蘑菇炒肉，还有素菜，荤素搭配，营养齐全。然后这边呢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厨房，明厨亮灶，能够看到啊也是非常干净卫生的，说明呢咱们社区把卫生这一块把控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现在呢也是到了饭点的时候，咱们随机采访一下居民，看看他吃的怎么样。你好。
4: 你好。
3: 咱们这个菜是多少钱呢？
4: 那十元钱。
3: 十块钱。
4: 对。
3: 您吃的怎么样？
4: 挺好，每天菜品都不一样品种。
3: 嗯。
4: 荤素搭配。
3: 嗯。
4: 挺合理的。
3: 嗯。行，好嘞，谢谢您。我想问一下，来咱们社区食堂吃饭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5: 省事儿。
3: 嗯。
5: 省心。
3: 嗯。
5: 不用在家自己做，而且这块饭菜呢搭配都特别好。适合老人，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我们都很满意。我每天几乎早晨都上这儿来喝粥了。粥插的也特别好。
3: 咱们吃一顿早餐大概在多少钱？
5: 吃一顿早餐要是喝粥的话2块钱，而且要是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盛。每天早上都有两三样小菜儿，小咸菜，都特别好。
3: 那您这一餐是多少钱呢？
5: 我这一餐10块钱。
3: 也是十块钱。
5: 也是十块钱。
3: 这一餐您能吃得饱吗？
5: 能吃得饱。吃不饱你还可以再盛。跟服务员一说就是再少添点儿。饭菜都可以。
3: 好嘞，谢谢您。从刚刚居民的脸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对咱们社区也是非常的满意，也确实解决了大家实实在在很多民生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采访一下咱们碧园的陈书记，那咱们接下来对咱们周边的服务举措、便民设施有哪些升级呢？
6: 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把这个菜品呀、质量呀还有价格，让居民有更多的实惠在暖心食堂能够享受得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常态化做一些居民的调查，比如说菜品的种类，辣的、热的，然后这样的菜品更加更新。然后后期我们继续以助餐为主的居家养老服务，也是我们提升的服务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通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吧，让我们辖区的居民更加有获得感、幸福感。
3: 好嘞，谢谢陈书记。整个现场走下来呢，我也深有感触。小小的社区食堂啊，承载的是大大的民生幸福，一餐热饭温暖的是民心，贴近的是生活。咱们社区食堂的正式运营不仅完善了社区的便民服务体系，也真正把养老助餐和便民就餐落实到了居民家门口。
1: 一碗烟火温暖民心，社区食堂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同样是民生福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是的，满足人民

0: 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民生事业的重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既要有烟火温度，也要有书香厚度。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承德市图书馆，看一看公共文化场馆怎样普惠全民，点亮市民的精神生活。我现在呢位于咱们承德市图书馆，那公共文化服务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呢，咱们市图书馆呀持续聚焦群众的阅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延伸服务触角，以精细化、暖心化、智能化的文化服务，让公共书香资源呀真正的走进群众生活，惠及全城的百姓。那为切实办好文化民生实事，咱们市图书馆呢持续对标群众的新期待，不断补齐服务短板，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日常学习文化休闲的优质公共空间。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咱们市图书馆的相关负责人孙馆长，您好。那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在文化惠民服务方面都有哪些升级和亮点呢？
1: 好的，今年呢我们秉持文化惠民理念，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推出诚信月、免押金借阅，实现零门槛读书，依托寄图邮书，线上借书邮寄到家，针对上班族学生呢延时开放场馆，同时推动了阅读资源下沉到社区，关爱特殊群体，让更多的市民呢共享书香。
0: 好的，那下一步咱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计划呢？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下一步呢，图书馆将继续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持续聚焦呢民生所需，顺应群众所盼，不断的创新服务模式，丰富阅读资源，深耕基层服务，持续构建全覆盖、高品质、智能化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以书香赋能民生，以文化助力发展，让浓浓书香浸润全城，温暖民心。
0: 好的，非常感谢孙馆长啊，感谢您。那我们也能知道啊，有这么多的升级服务之后呢，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我们的读者们。那我们也希望现场能够去随机的采访一下，听一听读者们最真实的感受啊。同学你好，打扰您一下啊，想问一下，就是平常你来咱们图书馆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2: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
0: 那其实今年咱们图书馆是做了一个服务上面的升级的，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借书不需要押金了，所以相比于之前，现在借书更加的方便，更加的省心。再一个就是现在晚上的开放时间延长了，阅读的环境非常的安静舒适，服务也越来越人性化了。我觉着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市民的阅读体验感和幸福感。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不打扰你了。简单的话语呢，其实道出了我们群众最真切的感受，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民举措呀，让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了。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呢，我相信不仅藏在烟火里，也藏在书香中。
3: 一边是社区食堂升腾起的人间烟火，守护群众的物质生活，一边是图书馆缕缕书香，丰富群众的精神世界。一饭一书，一暖一静，恰恰映照出承德民生事业发展的生动切面。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承德将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耕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各项民生事业，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百姓。
3: 咱们承德的民生事业的持续发展呢，真的是令人赞叹。可以说近年来咱们承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持续提升。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展望十五五时期承德未来民生事业的美好蓝图。
4: 未来五年承德民生领域的发展大有可为，承德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就业扩就业，大力实施子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增强内需发展后劲，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十五期间呢，承德将聚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在教育领域呢，我们将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统筹各学段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科学做好教育布局优化调整，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强化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承德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呢，我们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上医工程，健全与京津医疗协作、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男病不出市，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同时啊，承德呢还将持续扩大普惠性民生供给，办好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把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宗消费、日常消费价格降到合理区间。十五期间，承德呢将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通渠道，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
5: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
6: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7: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

0: 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乡村振兴主战场，由村党组织牵头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引领农村移风易俗，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城市治理第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供给在一线，统筹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传统领域党建体制增效，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在北京大石蜡街道，快递员早已不只是送货人，他们帮商户搬货，为老人挂号，参与周末大扫除，与居民相处得像一家人。这份邻里情背后，是一支有组织、有担当的队伍。北京大石蜡街道成立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党员带领快递员群体主动担任小蜜蜂网格员，发挥走街串巷工作优势，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活跃而温暖的新力量。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面向快递人员、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流动群体，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在行业协会、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理顺党建管理体制，创新互联网加智慧党建模式，推动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山雄有脊，舟行靠舵。一路走来，我们党依靠严密组织体系，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办成大事、战胜大考。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
1: 丁书记您好，榆树林子镇地处冀辽蒙三省区交界处，是我市典型的农业乡镇，也是三省边际商贸流通、果蔬集散的重点乡镇。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五年，全镇立足三省交界区位，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2: 过去五年，在平泉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我镇牢牢把握党建领镇、农业立镇、科技强镇、市场兴镇、文化活镇的发展战略，统筹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续写了全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产业发展、体制增效，持续做大做强一主三辅农业产业格局，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擦亮平泉黄瓜特色品牌，果蔬冷链批发市场不断提档升级，农业产业实现量质双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谋划了一批千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全顺竞赛加工、中芯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举措，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效处置信访积案，矛盾调解成效显著，抓实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守牢生态防火、生产安全底线，

0: 镇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乡镇面貌持续改观，群众福祉不断增进，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1: 丁书记，立足冀辽蒙三省交界的独特区位，在十五五时期榆树林子镇确立了怎样的总体发展定位呢？
0: 我们将持续做大设施农业主业，做好强品牌，抓科技补链条，抓招商四篇文章。一是持续巩固设施菜规模优势，擦亮平泉黄瓜区域公用品牌，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用好环京津一小时保供区位优势，打通直达京津商超终端销售渠道，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十五五时期我镇总体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党建引领统揽全局，深入实施产业富镇、商贸旺镇、生态美镇、善治安镇四大战略，把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商贸优势、治理优势，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让平泉黄瓜的品牌更亮，农民的腰包更鼓，农村的环境更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丁书记，我们都知道平泉黄瓜是我镇最亮眼的金字招牌，那在未来做强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招商引资方面上，咱们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呢？
0: 做好种苗繁育、技术示范推广，依靠科技提升农产品品质，补齐产业链短板，重点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果蔬分拣清洗、标准化净菜切配、精品包装、酱菜腌制等方向推进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围绕设施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新能源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秉持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理念，组建一支招商队伍，落实全流程闭环服务，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1: 党代会的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镇村干部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抓好贯彻执行呢？
0: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在平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镇全体镇村干部将以党建为统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实化既定目标任务，推动责任压实到村，举措细化到岗，任务落实到人，聚焦发展第一要务，聚力设施果蔬、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三大板块攻坚突破，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坚守民生根本立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下沉村组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实事，弘扬实干担当作风，抓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办，一步接着一步干，全力将发展的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奋力打造冀辽蒙三省交界特色农业强镇、和美乡村样板镇。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

0: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紫禁城的后宫是喧闹与寂寞的矛盾体，但见新人欢笑，不闻旧人垂泪。景阳宫与咸福宫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素来冷清。明朝万历皇帝与王宫妃的一段孽缘，便使景阳宫成为著名的冷宫。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爱恨情仇？清朝入关后，经过修整的景阳宫成为了藏宝之地，五牛图等稀世珍宝珍藏于此，景阳宫又焕发了新的生机。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

0: 第十六集，景阳贤福。紫禁城的后宫有东西各六宫的十二宫之多，由于都归嫔妃们居住，所有人都希望住的能够离皇帝所居的乾清宫、养心殿近些。但人情分亲疏，地利自然也分远近。景阳宫与贤福宫由于偏安东西六宫的角落，素来冷清寂寞。明朝万历年间的景阳宫甚至一度成为令人恐怖的冷宫。今天的东西六宫都已经回归百姓，成为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但庭前的树、院内的景都在无言地诉说着曾经的悲喜。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六集《景阳贤福》。
1: 故宫这东六宫和西六宫啊，它有个特点，最东北角那宫叫景阳宫，最西北角那宫叫贤福宫，这俩宫啊，东西是对称的，有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它那个正殿呢是三间，其他那十座宫殿正殿呢都是五间。因为这俩宫有共同特点，所以我把这两个宫就合了一讲来讲。景阳宫、贤福宫合成一讲，就是景阳贤福。大家要问呢，为什么别的宫正殿都是五间呢？这景阳宫和贤福宫正殿是三间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风水，说东北角的风水、西北角的风水啊，五不好，三好，所以把五间就减成三间了。这也未必，那你加成七间嘛，是不是？还有说不是，说是最靠边上那两个宫啊，主要的妃嫔不去住，比较等级低一点的妃嫔才去住，所以五间给它减档，就减成三间。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可信呢？我闹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当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成东六宫、西六宫的时候啊，摄影没有说为什么它是三间，别人是五间，人家没说。后来人呢、都是揣测，这么想那么想。我认为啊，为什么这两宫主殿是三间呢？应当是明清故宫的一个疑案。这个疑案留在明清宫廷史的专家去解决，我们暂且不说。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两个宫，就是景阳宫的宫训图，叫马后练衣图，贤福宫的宫训图叫做揭鱼挡熊图，我就以马后练衣图开始，以揭鱼挡熊图来收尾。下面开始讲第一个题目，一，马后练衣。景阳宫的正殿呢，挂着一幅宫训图，叫做马后练衣图。这个图啊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故事。我把这图介绍一下。马后练衣这个典故出在哪儿呢？出在《后汉书·马皇后传》。马皇后这人不简单啊，马皇后她爸爸了不起的人，她爸爸叫马援，汉光武帝刘秀那个时候，马援呢，官做到什么的？做伏波将军、新息侯、公侯伯子男，做的侯。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威震四方，对东汉初期国家社稷起了重要作用。马援啊，很不幸就死了，但是马援生前呢立功太大，所以那些羡慕嫉妒恨的人呢，等马援刚一咽气儿，就开

0: 是诬告他。这一诬告不得了啊，大家知道啊，啊，人情冷暖啊。马原在这个荣耀的时候叫做宾客故人，日满气门，宾客满堂，摸肩擦踵到他这儿来。马原被诬陷以后，宾客故人莫敢刁会，莫敢不敢去吊唁，也不敢到他们家去。马原身下有三个女儿，老大十五，老二十四，老三十三。这三个女儿家庭在由荣到枯，由盛到衰，这三个女儿的婚嫁就成了问题了，怎么办？他们家有一个兄长就给出了个主意，出主意什么主意呢？就上书，给皇帝上书。为了什么呢？求进掖庭，就请求进入后宫，想这么主意。于是就写这封上书，这封上书重点讲述了四个方面内容：一述马原生前的丰功伟绩，引起皇帝的一些想法；二述这个马原的啊姑姊妹曾经在宫廷里面做婕妤，汉朝妃嫔叫婕妤，唐朝昭容，明清呢就妃嫔，就是马原的姑姑姐妹在后宫里头当婕妤，也引起皇帝的重视。三述什么呢？哎，就是太子和诸王还没有婚配，结婚了也不行，是吧？还没婚配，就是有一个圈你可以进去。第四述，就是马原这三个女儿，大女儿十五，二女儿十四，三女儿十三。这三个女儿啊，有什么特点呢？孝顺、小心、婉静、有礼，又孝顺又非常细致，啊，又温柔，又很恬静，修养很高。这封书上去最后提出一个请求来，请求什么呢？姻缘仙姑当冲后宫，就是这三姐妹啊仿照她姑姑，哎，到后宫，在后宫里头，哎，充当皇帝的，婕妤啊，美人啊，等等，提出这么一个请求来。信到了皇帝那之后啊，皇帝就允准，就答应了。于是，就是马后当年是十三岁，就进到后庭，到皇太子宫。马后就进了宫了，进了宫，这老皇帝不久就死了，太子继位，做了皇帝。这个太子就是东汉明帝，光明的明。明帝做了皇帝，这个马氏呢，跟呢就做了皇后，所以叫马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马皇后啊，在位23年啊，最后是善终。这个人是有妇道人家的美德，叫妇德。他这美德啊，根据《后汉书·马皇后传》的记载，我概括了四条：一，好学；二，简朴；三，自律；四，慈让。一，好学。这马皇后啊，人家出身名门呐，在家里头就好学，到了后宫以后就格外的勤奋好学，学易经，学春秋，学诗经，学楚辞等等。你看呐，学哲学，学文学，学历史。所以这马皇后啊， 就是学养。

很深，知书达理。二，简朴，都做了皇后了，都做了太后了，那穿衣服不是随便穿吗？绫罗绸缎，随便穿的，她不。这马房后啊，穿衣服非常节俭，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长衣大练，裙不加缘。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长衣大练？这个练字啊，啊，词书解释呢，就是素白意思。他经常穿的呀，啊，挺大的一个衣服，但是又素又白，不又不绣花，又不雕饰。穿着裙子呢，啊，那个裙子边儿啊，也不加彩绣，不加这个修饰，就很朴素。从衣服到裙子，啊，就又粗又白又素，非常朴素。有一次，其他的功绩朝拜他，因为他又是皇后，后来又太后，朝拜一看呢，皇后后来的太后。穿了一身非常素粗糙的这么一个衣服，那些人都非常赞叹这皇后这了不起，因为她长衣大练，所以历史上就流传一个故事，就是马后练衣，这故事就流传下来了。三，自律，就马后平常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经常反省自己，他说居不求安，食不贪饱，四辞让就谦让。他做了皇后了，后来做了太后了，啊，老的皇帝，小的儿皇帝，就封他，赐给他，赐给他什么呢？爵位，不要；赐给他土地，不要；赐给他府地，就是豪宅，不要；赐给他金银财宝。坚持不要，不容易啊！有人还讨啊，讨皇帝啊，喜欢赏赐啊，替他爸爸呀、啊，申请一个这个官那个官啊，这个公那个侯啊，给了他，他不要。他有一句话，这句话啊就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啊：“少年一来，羡慕读书，不顾寿命。”不管寿命长短，虽已年老，戒之在德。就是我岁数大了，老了，不要贪，戒之在德，戒德。所以，东汉这马皇后啊，她的美德，特别是练衣的美德、辞让的美德，2000年来一直这么流传。乾隆啊，就命令人啊画上画。马后练衣图贴在景阳宫，让后妃们向马后学习。事情很怪啊，无独有偶啊，他是汉朝的，那明朝朱元璋的那皇后也姓马，也叫马皇后。这马皇后也有练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马皇后小时候家里很穷啊，她妈妈死得早啊，她爸爸就交给她，交给郭子兴了。郭子兴当义女来养着他，朱元璋又是郭子兴部下呀。郭子兴看朱元璋有出息，就把他就嫁给了朱元璋了。朱元璋做皇帝，这马氏大小马氏就做了皇后了。这个马后也不简单，他穿那个衣服啊，是又破又旧，洗过来洗过去，啊，别让他换他不换。有的书说他10年。来回洗来回洗就不换新衣服，吃又特别节省。赶上闹灾荒的时候，这个马皇后啊带了后宫的妃嫔宫女吃菜粥，喝着菜粥，带野菜的粥，还有时候饿了肚子不吃，这顿饭不吃了剩粮食。马皇后也是不贪这个人，大家知道啊，这个徐达打到元大都，打到现在的北京，完了宫里头里边很多的珍宝财物就运到南京了，南京就运到皇宫里头了，珠宝啊首饰啊给谁，就给这马皇后。马皇一看，我不要，

元朝为什么亡啊？就是用奢侈腐败才亡了。我们应该汲取这个教训的，不要都退了。我照样穿我的旧衣服，洗来洗去，甚至十年都不换新衣服。他跟朱元璋说了一句话呀：“骄纵生于奢侈，威王起于细微。往往由于奢侈产生了骄纵，小的事情不注意，最后也引起了威王的局面。”朱元璋也很赞赏，说：“智言也，这是至理名言了。一个妇道人家说出这么至理名言，还是了不起的。”上面我就讲了景阳宫马后炼衣图这个历史故事，这是中国妇女的美德的一个表现。在景阳宫住的还有很多一些后妃，重要一个后妃就是王妃，所以第二个题目我讲王妃冷宫。王妃啊，是万历时候的人，明朝万历时候人。万历皇帝母亲呢，就是李太后，住在哪儿呢？住在慈宁宫。这个宫女啊，姓王，就照顾万历他妈妈。有一天，万历就到慈宁宫去看他妈。这时候万历是皇帝了，这年他19岁了。然后老太后没在，就看到这个宫女儿王氏了。看了以后，万历皇帝就起义就把这个宫女就拽到一个屋子里头，就姓了这宫女。明宫有规定啊，你皇帝姓了宫女两条。第一呢，要给这宫女儿一个赐物，给一个纪念品，将来以这个为凭证。第二呢，就文书房的内台间要做记录，将来有案可查。万历当时是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啊，姓这宫女之后就没赐这个东西，然后将来可赖账就算了，就走了。过了3个多月以后呢，这宫女就显怀了，肚子大了，怀孕了。这李太后就发现了，就问这宫怎么回事啊，你在我这儿宫女儿伺候好好的，怎么肚子大了？这宫女儿跪下了，如实就招了某年某月某日万历皇帝姓了她了。这太后就记住这事儿了，记着这事儿。有一天就万历又到太后宫里头，给她妈妈请安。他妈妈就问万历皇帝说：“王宫女怀孕了，是你的吗？”万历呢没敢承认，支支吾吾支支吾吾，反正是没承认。太后就说了，说：“孩子啊，说我呀都老了，到现在还没看孙子呢。这宫女怀了孕呢，可能是男孩也可能是女孩。她要是个男孩的话，朱家王朝不就有香火传宗接代了吗？你怎么不认账啊？”万历还是支支吾吾，唐唐塞塞。他说：“拿来，就把这个文书房的那个起居注，那个记录拿来，让万历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个地方，你姓了这宫女。”万历看见不能不承认，万历说：“有这么回事。”哎，这老太太比较宽容，有这么回事，有回事，你这事你要正确对的。不久呢，就万历就封这王氏为妃。到万历10年8月，果然这王氏就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呢，就是名字叫朱常洛，就是那个太常皇帝。王妃生下了皇长子，哎，他是老第一个儿子，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当是个好事情啦，又封了妃啦。坏了，因福得祸。万历皇帝这是宠的谁呢？是宠那个郑贵妃。郑贵妃就嫉妒别的宫女儿、别的后妃怀孕。王妃生了老大，哎，另外生老二，老二
当年就。

就死了，郑贵妃呢就生老三，就是那福王。郑贵妃就想扶持他自己的儿子，不断在万历皇帝面前说小话，万历皇帝就把王妃让他搬到

0: 以泪洗面，哭瞎眼了，双眼哭瞎。到了万历39年了，这王妃就病了，病了呢，而且病危。这时候朱常洛是皇太子了，知道了，要看他妈。别人都拦着不能看，朱常洛就请示上爸爸万历皇帝要看他妈，万历皇帝就同意了。朱常洛带着谁呢？带了他的儿子。这一年朱常洛30岁了，带他的儿子就是朱由校，就后来那个天启皇帝，他的儿子是10岁了。到了景阳宫看他妈，景阳宫的门锁着，摇晃也开不开。史书记载啊，8个字，叫做宫门犹闭，绝钥而入。把那门呢，有的书解说就把门撞开了。啊，朱常洛带儿子就到了宫里面，见了他妈，王妃。他妈这时候眼双眼都瞎了，听到两个人进来啊，一个叫妈，一个叫奶奶呀、啊，闭着眼睛就靠近了。他这儿子朱常洛啊，就抱着怀里头啊，你看不见呢，就摸，从头摸摸摸摸到胳膊，摸到身子，一直摸到脚，一面摸一面抱着一面哭。母子啊，儿子30岁了，孙子都10岁了。就王妃啊，又病得非常重，都快断气了。断气之前说了一句话，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我的儿子都30岁了，都当了太子了，长这么大，我死也就无所恨了。母亲跟儿子，奶奶给孙子，在哭声中分别了。不久，王妃就死了。看王妃呢，哎，因祸也得福。他儿子是太子，后来做了皇帝，就太昌帝；孙子后来做了皇帝，就天启帝。所以王妃呢，后来追成王贵妃，后来又追成王太后。死了以后，和万历皇帝合葬，就是明13陵的定陵里头埋的王妃。
1: 王宫妃在世时，未曾获得过一天幸福。身后再多的荣华也是枉然，而他的儿子明光宗太昌皇帝即位仅1个月便离奇驾崩，这对苦命母子使景阳宫蒙上了悲情色彩。清朝入关之后，景阳宫在康熙25年经过重修，便不再供嫔妃居住，而是改为贮藏图书之所。焕然一新的景阳宫也因为藏宝丰富而让外界熟知。那么景阳宫中都有哪些宝贝呢？
0: 下面讲第三个题目，三，景阳藏宝。这景阳宫啊，在明朝，这个后妃，主要是妃子在这住过。清朝呢，基本上就不住妃子了。哎，所以到清初呢，特别到康熙的时候，就变成了他这个景阳宫的后殿，就叫做御书房。这个匾现在还挂在这儿。乾隆的时候，又写了块匾，叫“学识堂”，挂在屋里头。很多人要问了，他为什么叫“学识堂”呢？乾隆为什么挂块匾“学识堂”？这里有什么故事啊？我把这故事给大家说一下。“学识堂”这名字，有啊。一个书画作品叫《毛诗图》引发的。《毛诗图》啊，大家不太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知道那个《诗经》，《诗书》《礼义》《春秋》那《诗经》，《诗经》不叫《诗经》吗？干嘛叫《毛诗》啊？用《诗经》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呢，就是毛氏，叫毛亨，啊，习惯叫做大毛。毛长习惯叫做小毛，就是毛亨和毛长